0: 其他物品曹斌没有理会，人们都感到很惊讶，认为他将来会是个做大事的人。之所以说曹斌是良将，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曹斌性格醇厚，为人庄重谨慎，做事非常认真。后周太祖郭威称帝后，征召曹斌进京，在其养子柴荣麾下任职，随其镇守澶渊，担任供奉官，后来升迁为河中都监。因为身份的缘故，河中节度使王仁杲对曹斌礼遇有加，但曹斌越是受人礼遇，就越是恭谨，即便是在宴会上也保持着端庄的姿态。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曹斌奉命出使吴越国，离开吴越时，国主要赠送他礼品，被他谢绝。吴越国主便派人坐船追赶，送上财物，曹斌一再推辞，不愿接受。后来考虑到反复推卸过于矫情，也有损吴越国的情面，才收下礼物。返回京城后，曹斌将这些礼物清点登记，全部都上交官府。而周世宗柴荣强行将这些礼物又赐还给他，曹斌只好拜谢了君主。然而他却将这些财物都分给了亲朋好友，自己一件也没留下。同时曹斌还公私分明，这一点也深得赵匡胤的赏识。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一段曹斌沽酒的故事。
1: 曹斌是北宋的开国名将，其实曹斌这个人是后周的亲信旧臣，按说很难得到新皇帝的信任。可是因为之前的一件事，新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却偏偏对曹斌轻言有加。原来啊，当年作为后周世宗的心腹之臣，曹斌负责掌管茶酒。当时的赵匡胤啊，是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有一次，赵匡胤差人来找曹斌，说赵将军要在府内宴请宾客，把你库房里的好酒给将军拿点吧。曹斌一听就很为难，要说赵匡胤这么大的一个将军，是真的买不起酒才来占公家这点便宜吗？显然不是，曹斌哪能不懂。但是身在其位，曹斌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于是啊，就对赵匡胤派来人说，此官酒不敢相与，意思就是说对不住，这是公家的东西，我不能给您。曹斌又说，您稍微啊等会儿，我去就来。说完转身他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只见曹斌提着两坛好酒回来了，进门就说，这是我买来的好酒，请赵将军品尝。说完就把酒交给了来人。差人回去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原原本本的给赵匡胤说了一遍。赵匡胤心说，这个曹斌还真是个公私分明、有原则、有底线的人，于是就把这件事儿记在了心里。几年后，赵匡胤登基以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就开始夸奖前朝的大臣当中，能够不欺骗主上的就只有曹斌了。从此对曹斌信任有加，委以重任。而曹斌也果然没有让他失望，赤胆忠心，屡立战功。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使曹斌赢得了尊重与信任。其实公私分明并不代表不近人情，在社会生活中礼尚往来可以有，只是别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送人情，这样送出去的才是真情意。
0: 话说后周世宗柴荣病重的时候，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禁军，权势很大。曹斌却没有因此攀附赵匡胤，也从不嫉妒他，与他保持着正常的公事交往，没有公事就不去拜访。赵匡胤举办的宴会他也很少参加，反而却因此更加得到赵匡胤的器重。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赵匡胤征召曹斌回朝任职。赵匡胤对曹斌说，昔日常常希望能够亲近你， 你却总是

0: 是刻意疏远我，这是为什么？曹彬叩首谢罪，说自己是后周王室的外戚，又担任职务，做官以端正为追求，唯恐犯错，并不敢妄自结交权贵。听了曹彬的回答，赵匡胤感到非常满意。赵匡胤因此非常欣赏曹彬，给他高官厚禄，让他与王全斌、郭靖等将领一起攻打北汉。曹彬也因此立下了很大的战功。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曹彬担任左神武将军，次年率领宋军与北汉辽国联军对战，与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等人率军大破敌兵，此后又屡立战功，参与了消灭后蜀、北汉、南唐等国的战争。另外，曹彬还非常仁慈，虽然常年随军作战，但他从不滥杀无辜，这一点非常难得。在攻伐后蜀的时候，占领峡中郡县后，许多将领都想要屠城，曹彬却严明军纪，坚决阻拦。赵匡胤还因此特别褒奖了他。蜀地自古以来便是富饶之地，多的是美女财货。灭亡后蜀之后，很多将领日夜饮宴，士兵大肆掠夺，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曹彬多次请求班师回朝，但主将不愿意听从。不久之后，后蜀降将带兵作乱，聚集了10万军队，曹彬与刘光义率兵镇压，才平定下来。当时宋军的多数将领都聚敛私财，曹彬的行李中却只有书籍和衣物。赵匡胤将这些违纪的将领交给有司法办，又特别嘉奖了曹彬的清廉恭谨，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呢不愿意接受，表示推辞。在他看来，一起征战的将士都被治了罪，只有自己受到赏赐，恐怕不太合适。而赵匡胤却认为，在这次征伐蜀国的过程中，曹彬立下了大功，却不邀功，就算有些许错处，与其他人的罪行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可以用来作为朝臣的榜样。在围攻金陵的时候，曹彬多次劝说南唐国主李煜投降，不要固守，以免伤及城中的百姓。在攻破金陵城前，曹彬忽然称病，等部将前来探病时，他说自己得的是心病，请求大家发誓攻破城池之后不要滥杀无辜，这样病才能痊愈。众人明白他的心意，焚香立誓。金陵城破后，李煜率领100多名朝臣到军营前请罪，曹彬以贵宾的礼节接待了他，又请他入宫更衣，只派几个士兵在门外等候。有人担心李煜入宫之后恐发生不测，曹彬却说李煜为人懦弱，已经投降就不会自杀。南唐的君臣最终都得以保全性命，百姓也没有遭到屠戮，因此士族们对曹彬都非常的敬佩。另外，曹彬在为人上也非常的谦让仁厚，处事非常谨慎。在路上偶尔遇到士大夫，尽管曹彬的官职更高一些，但他从来都是主动回避，让仆人将车赶到路边请对方先过。对于下属他也非常尊重，不直呼下属官吏的名字，每次与下属探讨公事都要整理好自己的仪容才去见面。平定后蜀回朝后，赵匡胤召他讨论官员的任免，请他谈谈对其他官员的评价。曹彬却说只知道军政大事，其他的都不是自己应该过问的。赵匡胤多次询问他一定要他说时，他才勉强推荐了军转运使沈伦，理由是他为官廉洁谨慎。曹彬的一位下属官员犯罪，他并没有给予处罚，而是将此事结案，等了一年才杖责了他。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 不理解为什么当时没有惩治，一年后却要追究。曹彬说，前一年这个人刚刚娶妻，如果当时责罚，难免会让他的父母认为是心腹克夫，妨碍了儿子，恐怕会责骂殴打他，让他度日艰难。但是犯罪又不能不惩治，所以才采取了延缓处置的方法，这样既不会影响他的妻子，又不会违背国法。世人都称颂曹彬宽厚，能替别人考虑，既严明又有人情味。曹彬在后周和北宋为官期间，一直以仁敬和厚、清廉谨慎的高尚品格受到君主的信任。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曹彬逝世，谥号武惠。宋真宗赵恒亲自祭奠他，对他的离世深表惋惜，每次与朝臣谈到曹彬都非常悲痛。曹彬的后代大多成为武将，为国尽忠。长子曹灿官至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常年镇守西北，多次与辽国西夏交战，战功累累。由于曹彬为北宋的统一大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很多影视作品在讲述南唐后主李煜与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时，曹彬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其中包括1986年新加坡电视机构制作的一部经典古装历史电视剧《绝代双雄》，在1994年引进内地，由欧玉胜监制，林明哲、李文海、陈天文等主演。另外还有电视剧《问君能有几多愁》，由吴嘉怡、何丽萍执导，吴奇隆、刘涛、黄文豪、潘虹、吴越、熊乃瑾等主演，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另外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曾专门创作了《大将曹彬》，讲述了他的生平故事。这本《大将曹彬》于2010年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历史小说，曹彬作为北宋初年赫赫有名的大将，在北宋统一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任何一部讲述北宋初年的文艺作品都离不开对曹彬的刻画，只不过在大多数文艺作品中，曹彬还是属于配角。比如说1986年新加坡电视机构制作的经典古装历史电视剧《绝代双雄》。
1: 叩见
2: 参见父王。
3: 免礼。
2: 谢皇上。
1: 启禀皇上，皇上天恩浩荡，长沙辅以攻陷，元帅派末将先行回来禀告皇上。
3: 哦，
4: 恭喜皇上，皇上洪福齐天，威震四方。皇上兴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5: 这全靠景穗用兵得法，以及前方诸将士协力卫国。皇甫将军
1: 在，
5: 辛苦了。
1: 应该的。
5: 徐行家，
6: 微臣在。
5: 你替朕欢宴伐楚先行归来的将士，等景穗大军凯旋归来的时候，朕再亲自犒赏。
6: 遵旨。
5: 哎，你们不是去打猎吗？
7: 禀父王，皇甫大将军追杀敌人，追到我们那儿去了。
5: 哦，
8: 父王，请别让他们杀那个小女孩。
5: 什么小女孩？
7: 启禀父王，是逃难的楚国女孩，六弟为了护她几乎不顾自己的性命。
0: 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覆灭之后，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先后出现过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历史上称之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在短短的53年里出现了五个朝代的更替，可见天下的动乱。而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也先后出现过吴、楚等10个国家，因此把这个混乱的历史时期称为五代十国。这部电视剧讲述的就是五代十国末期至北宋初年，南唐后主李煜与宋太祖赵匡胤之间的恩怨故事。演员王光龙在剧中饰演曹彬，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说演员林明哲的气质有些偏文人，不太适合出演赵匡胤。而在这部电视剧中，他饰演的赵匡胤却拿捏得非常准确。赵匡胤刚出场时如孩童一般的天真可爱又调皮捣蛋，到后来逐渐成熟。他不但是一位帝王，还是一个儿子、丈夫、父亲、哥哥。他仁义又狠绝，有优点也有缺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同时，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是由中国台湾歌手萧丽珠演唱的《山河泪》，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的歌词正是南唐后主李煜写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全词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而极衰，极喜而后极悲，看似只是平平无奇的写实，却饱含了对故国的留恋与亡国的悔恨之意。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另外一部比较经典的电视剧是《问君能有几多愁》，剧中曹彬的扮演者是演员武洪武。
1: 曹彬，朕找你来就是希望你能够多多的了解京城，朕要你到京城各处关卡及驻军去看一看，朕想把你调回京城来。
2: 是，那臣要不要知会晋王？
1: 不用了，这不关他的事。
0: 该剧围绕李煜和赵匡胤这一文一武两个皇帝的迥异人生和坎坷命运展开，讲述了在五代十国时期的乱世中两位帝王与一位美丽女子的传奇而又

凄美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在处理历史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方面颇具特色，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的记载，而是通过戏剧化的手法展现了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尽管有些观众认为剧中的情感描写和历史剧中的定位完全不吻合，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在古装剧中却颇受欢迎，因为它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该剧的演员表演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尤其是主演刘涛，他在剧中饰演善解音律、精通武艺的周娥皇和才情过人、命运坎坷的花蕊夫人。刘涛也凭借着在该剧中一人分饰两角的精彩表演而广受好评。总的来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是一部在情感处理和人物塑造上都有独到之处的电视剧，它通过艺术化的手法让观众对历史人物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感受。

另外还得向大家推荐一部小说，这是由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创作的小说《大将曹彬》，于2010年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高阳是以历史小说的创作享誉当代文坛的。高阳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从考据中探索历史的真相，并将求证所据所获得的资料运用于小说之中。有人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来描述高阳的作品在华人社会受欢迎的程度。高阳过世的时候，有人曾送来挽联，挽联是这样写的：文章赠命达，诗酒风流李太白，才学著书多，古今殷见罗贯中。把高阳比作李太白和罗贯中，这样的评价是相当高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掀起过一股高阳热，许多出版社陆续出版过高阳的作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高阳的作品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很不完整。大将曹彬这本书以小说的笔法讲述了这位北宋良将的传奇故事。曹彬作为北宋初年赫赫有名的大将，他于乾德2年任都监，参加伐后蜀之战。开宝7年，他又统兵。

0: 兵灭了南唐。高阳对北宋历史上的两大战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细致生动地讲述了曹兵的奇智妙策在战役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再现了五代之末坎坷而复杂的历史统一进程。由于作者所处的地域和时代，语言风格与我们现在的阅读有所不同，但出于对高阳先生作品的尊重，出版社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除了对原文中的明显差误做了更正，有个别地方略有修改，尽量保留了文章原貌。话说回来，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历朝历代的名将不计其数，各领风骚数十年，被誉为宋良将第一的曹彬，为将以人为本，争后蜀秋毫无犯，伐南唐兵不血刃，出将入相，功成名就，堪称一代楷模，是后世的将领表率。正所谓功成易，功心最难，曹彬虽身处乱世，却始终保持仁爱之心，可以说真正做到了仁者无敌。他的精神和生平的事迹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秋秀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华民族的科学发展史和水利发展史中，有一个名字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他就是河北邢台人郭守敬，他的影响延续至今。那么郭守敬到底都做过什么，文艺作品中又是如何表现他的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郭守敬。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评剧《守敬龙泉》的录音片段。该剧讲述的就是一代天文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的故事。在北京二环内有一片较大的水面，什刹海，春意盎然的时候花正浓，每到周末都有不少市民到这里休闲遛弯。什刹海是前海、后海、西海的统称。西海北沿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会通祠，郭守敬纪念馆就设于此。在上世纪70年代修造地铁二号线的时候，会通祠被拆除了，后复建于金址上。这位13到14世纪中国杰出的科学家，整理了北京城水系，巧妙地解决了当时北京的供水与漕运问题。他不仅是一位水利学家，还是一位天文学家，研制了多种观星仪器，参与制定了授时历。1231年，郭守敬出生在邢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今天的河北邢台依然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道路。关于郭守敬的家庭，传记资料中几乎没有提到他的父亲。郭守敬很有可能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郭荣通五经，精于算术、水利。日后，郭守敬能在天文、历法、水利等领域取得不俗的成绩，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郭守敬自幼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他悟性极高，动手能力非常强。15岁时，他从古书上看到了浑仪的画像。浑仪是古代用来模拟日月星辰位置、观测天体运行过程的测天仪器，构造并不简单。他照着画像用竹篾就做出了一个浑仪，试图用它来观测天象。可造之材必得良师指导才能有所成就。大概在郭守敬17岁的时候，祖父将他送去紫金山书院，拜刘秉忠为师。刘秉忠也是邢台人，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紫金书院是当时邢台人文荟萃之地，刘秉忠、张文谦、张毅、郭守敬等先后在此研学，他们均入仕元朝，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刘秉忠年长郭守敬15岁，他是奠定元朝一代典章制度的重要人物，也是新建元大都的规划师。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结合北京的山川形势，规划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大都城。郭守敬的故乡邢州城北有辽水、达活泉、野狐泉。金元之际，由于战事的破坏，三条河流堤坝受损，河水泛滥，冲毁了架在河上的桥梁，百姓只能靠简陋的木桥过河。木桥非常简陋，经常出事儿，老百姓苦不堪言。1251年，21岁的郭守敬受命负责疏浚河道，这可难不倒他。没过多久，他便是三水各有归宿。更令人叫绝的是，在他指定筑桥的地方，工人在身后的淤泥中发现了旧桥。当时的著名文学家元好问，也就是写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的那一位，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邢州新石桥记》，提到里人郭生立怀济公，郭生指的就是郭守敬。到32岁的时候，郭守敬经中书左丞张文谦的推荐，郭守敬得到了面见元世祖忽必烈的机会。他提出水利六事，忽必烈每听完一事便点头称赞，同时任命郭守敬为提举诸路河渠，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水利部长。就这样，郭守敬开始了在元朝中央的任官历程。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关于郭守敬的传记，
最重要的一篇是齐吕谦的《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郭守敬在太史院工作多年，这是掌管天文的机构。在1278年元朝成立太史院的时候，郭守敬任同知太史院使，后来升为太史令，也就是正长官。河渠之事与天文之事历来都是郭守敬的专业领域。如果说通惠河是他在水利领域的得意之作的话，那么在天文历法领域的得意之作便是授时历，这是他50岁时取得的成就。太史院成立

支出一项紧急的任务，就是编制新的历法。元朝初期沿用的是重修大明历，又称知微历，因为该历法是金朝的赵之微编著的。金朝从1182年启用该历，到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编著新历时，重修大明历已经用了94年，近百年的误差积累导致天象预测与实际不符。郭守敬认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说白了，想要做好历法的工作，先得从仪器开始。接到新编历法的任务后，郭守敬用了3年时间创制与改良了13种观天仪器。1279年的一天，郭守敬带着自己创制的仪表上朝，向忽必烈一件一件的介绍，从早上一直介绍到日落时分，两人都不觉疲倦。有了精良的观天仪器，就可以开展天文测验，获得创制历法需要的数据。在元朝广袤的疆域中，郭守敬主持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地测量，27个观测点东起朝鲜半岛，西至河西走廊，南到西沙群岛，北到西伯利亚。700多年前郭守敬主持的四海测验的遗迹，我们今天还能在河南登封观星台看到。据说这里是周公用龟表测正午日影的地方，周公测得此处为天地之中，遂修造了洛邑，这就是建中立极的道理。郭守敬对龟表做出改革，所谓观星台就是他改良后的龟表，比一般的龟表高大得多，而观测精度也大大提高。郭守敬在大都司天文台中收集观测数据，与他的同事共同创制了授时历。1280年，授时历由朝廷颁布天下，它与后来通用世界的格里高利历精确度相当，但颁行时间却要早300年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大都司天台既是元朝太史院的办公地点，也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天文台，它的位置就在今天建国门北京古观象台的附近。在元明易代的时候，大都司天台被毁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古观象台是明清两代的国家天文台，观象台上陈列的天文仪器凝聚了包括郭守敬在内的古代天文学家千百年的智慧结晶。而今天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制出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凝聚了现代天文学家的智慧结晶，它还有一个更容易记忆的名字，郭守敬望远镜。接下来我们再来为您说说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贡献。从北京建国门南行不到1公里，一条向东奔流的河流出现在眼前，这就是通惠河。通惠河是元朝大运河的一部分，通过运河将粮食等物资运送到都城，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隋唐修成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到杭州是一条线，向西北到北京又是一条线。元朝时定都北京，大运河不必绕到中原，应裁弯取直，从江南直上北京。能不能裁弯取直，如何裁弯取直，这些都需要经过实地测量才能得到答案。1275年担任都水监的郭守敬，在北以山东德州为顶点，南至江苏徐州，西至河北大名，东到山东宁阳的这一片进行了大量的测量工作，得到的结论是大运河可以南北通连。1276年，元朝军队攻入南宋都城，大运河的起点城市杭州。3年之后，南宋灭亡，富庶的江南归入元朝的版图，大运河的意义无疑更加重要。1283年到1289年间，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大运河从杭州到通州一线贯通了。那么漕船北到通州以后，如何进入北京城内呢？打开今天的北京城市地图，就可以发现通惠河北有一条

0: 几乎与之平行的东西向河流灞河。灞河原是高梁河的一脉，金朝曾利用这条河流来通行漕船，但苦于水源不足，不能长期稳定通航。郭守敬32岁时向忽必烈提出水利六事中第一件事，就是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全以玉泉水引入行州，说白了就是把玉泉河的水引入到这个地方，如此可以省下一笔巨额的车费。这项工程取得成功，是郭守敬为整理北京水系立下的头功。后来由于开金水河引入皇城，分去了一部分玉泉水，导致灞河水紧张了。为解决这一问题，1279年郭守敬在河道上修了七座坝用来蓄水，这就是灞河一名的由来。尽管采取了建坝蓄水的措施，但漕船在灞河的通行下仍然效率低下，只靠灞河无法满足元大都巨大的漕运需要，这时通惠河登场了。修建通惠河是元朝改造大运河的最后一部曲，它凝聚了郭守敬30多年的治水经验。当通惠河工程于1293年完工时，郭守敬已经63岁了。这个工程的修建体现了郭守敬非凡的智慧和因地制宜的思想，非常成功，完美地解决了元大都的漕运问题。由于郭守敬在水利、天文、历法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他的事迹被多次改编创作，其中包括话剧、京剧、音乐剧等等。2019年12月2日，由著名表演艺术家郭法增、何玲执导的话剧《郭守敬》在邢台学院音乐厅进行了首场公演，剧中近50个角色全部由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4年级学生担任。我们来听听相关的录音。
1: 爷爷，星星是什么呀？
2: 是光。
1: 就像火光、灯光。
2: 是啊。
1: 那星星上一定很热很热。
2: 也许很冷很冷。
1: 很冷很冷。发出那么亮的光，怎么会冷啊？
2: 这河里的冰啊，太阳一照也很亮，可是很冷。
1: 爷爷，真想去星星上去看看，冷到底有多冷，热到底有多热，上面有人吗？他们长什么样？他们吃什么呀？
2: 好孩子，要想搞清楚这些，你就要先学会看星星。
1: 看星星？
2: 对，静儿，你看这满天的星星，密密麻麻，闪闪烁烁。可你仔细观察呀，你会发现，在这一片混沌之中，斗转星。四季轮回，却隐藏着天之大道。
1: 天之大道。
0: 此剧本由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副教授陈志良历时6年创作完成。陈志良教授巧妙地把中国经典的诗经、民俗还有中药文化融入其中，多方位地展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剧中以郭守敬在天文、水利、仪器、仪表制造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展开剧情，集中展现了他在治水、制造仪器、四海测验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与天灾人祸，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郭守敬对科学创造的坚定信念和一心为人类谋福祉的高尚情怀。美轮美奂的舞台，精心打造的服装，画龙点睛的台词，动人心弦的剧情，紧凑的叙事节奏，让观众不禁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1: 爹，
2: 哎呦，哎呦，
1: 爹，你没事吧？
2: 大半夜的不睡觉，装什么鬼？这里是观星台，不许大声喧哗。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儿啊？郭叔叔，我说就说，我呀正愁着怎么改造这些仪器，忙着呢。
1: 是您说的，不许大声喧哗。
2: 嘿，这疯丫头。
1: 爷，是座侯找你。
2: 哦，仙儿，什么事儿啊？
3: 郭叔叔，我算出了今晚的月食时刻，不知道对不对，想请您看看。
2: 你守着你爷爷，让他告诉你不就行了吗？
0: 另外还有一部值得大家关注的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这部交响套曲由孔杰执导，于2020年12月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杜振杰、李宏图、池小秋、朱强等京剧表演艺术家倾力加盟。京城大运河是我国第一部以京城大运河为题材，表现北京历史文化和现代京城建设发展前景的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作品。它采用京剧不同流派的典型声腔与交响乐结合的方式，聚焦于中国大运河北京段，完整展现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故事和北京城的历史风貌。其中曲四《天上的星星》郭守敬由李宏图演唱，该曲采用了抒情的昆曲曲调，还有京剧版式结构，选择有摄人魂魄之感的叶派小声声腔，并以四声部合唱加以烘托进行整体的构思与音乐创作，表现了天文水利学家郭守敬凿和连通行与经的丰功伟绩和京人对他的敬仰与颂扬。观众也在交响乐、京剧、合唱的跨界融合中探寻着京城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品鉴着大运河这一意蕴深厚的史书画卷。

此外，在2019年时，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雨阳评剧院还联合排演了大型历史原创评剧《守敬龙泉》。该部剧以郭守敬寻找大运河北源头白福泉并修建通惠河为主要内容，展现了运河之源的深厚文化历史底蕴，歌颂了以郭守敬为代表的古代劳动人民的民族智慧和为国奉献的大国工匠精神。好，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唱段。

2023年12月23日，由张子胜编剧作词，杨帆导演，叶敏敏作曲的音乐剧《运河情缘》在通州区文化馆首演。该剧描述了元朝定都北京以后，为方便南北漕运，计划开凿大运河。左丞相耶律柱上报朝廷，希望郭守敬担任此工程，而郭守敬的师弟李乾良觊觎工程利润，派刺客刺杀郭守敬，同时诬陷郭守敬玩忽职守。耶律柱为保工程顺利，揽下全部罪责，最终被罢官。在万松禅师的帮助下，耶律柱临行前用琴曲点悟郭守敬，最终郭守敬打开治水梁丝，完成了京杭运河的修筑。这部音乐剧在保持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现代艺术的手法，使得整部作品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不失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特别是在音乐的创作上，作曲家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除了突出古琴独特的音韵之外，还加入了编钟、编磬、箫、允等传统乐器，根据历史特定缘由，还融入了马头琴的音色点缀，更加贴切地将人物、音乐和历史融合，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话说郭守敬在晚年时曾请求退休，但是没有获得朝廷的批准。1316年，86岁的郭守敬卒于任上。元朝名儒郭守敬在太史院的同事许衡说，上天保佑我们有了郭守敬这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岂是容易得到的。如今的大运河碧波千里，两岸繁华富庶，或许是对郭守敬最好的告慰。2019年，郭守敬被国家水利部列入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录。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

0: 火警电话12119。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4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渐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9月2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渐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月2号到3号啊，全省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5: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入秋之后气温忽冷忽热，很多孩子突然出现低烧、肚子疼、呕吐，还有没胃口等等这些症状。不少家长认为呢，可能是吃坏肚子了，或者可能是感冒哈，盲目喂药进食反而会加重孩子病情。为什么初秋是儿童胃肠感冒的高发季？孩子上吐下泻到底该怎么处理？哪些做法是误区绝对不能做？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儿科主治医师张颖慧来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秋季啊，如何来

0: 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据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1000.8。统计数据表明，卫生健康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不断健全，服务体系持续完善，疾控体系重构重塑，生育支持政策逐步优化，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保障。近日，科技部发布由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会编制的《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伦理指引》，明确开展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需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国际公认的伦理准则以及科学共同体达成的专业共识和继续公范，应获得研究参与者的书面知情同意。在算法层面，应重点关注算法选择、算法训练、模型评估和测试、模型优化与持续迭代中的伦理问题，特别是在使用合成影像数据时可能存在的幻觉、内容失真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心血管内科王伟教授团队研究发现，心肌细胞增殖受一对双重开关精准调控，通过基因联合干预可显著促进内源性心肌再生，这为心肌梗死治疗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于8月25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循环上。8月27号，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学生、家长及学校要做好预防工作。秋季开学重点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白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手卫生是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与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洗头次数多会加重脱发是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但是科学研究与临床观察表明，只要方法正确，洗头不仅不伤发，还能保护头发健康，减少脱发风险。长时间不洗头，发根会堆积大量油脂、灰尘与老化角质，这些堆积物会堵塞毛囊，可能会引起头皮炎症，导致脱发加重。秋日毛囊会因季节变化进入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在此期间头发本来就容易脱落，即便不洗头也会在梳头睡觉时脱落，所以我们会感觉秋季脱发比其他季节要明显。秋日头皮屏障相对脆弱，用50度以上的热水洗头会快速破坏头皮屏障，高温还会刺激毛囊收缩，影响毛囊营养吸收，甚至会直接损伤毛囊，加重头发脱落。所以要减少脱发，水温还是要稍微凉一点。
1: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 每一双手

0: 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修身，
7: 修身，
6: 养性，
7: 养性，
6: 会生活。
8: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6: 老中医，
7: 老中
6: 谈养生，
7: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入秋之后，气温忽冷忽热，很多孩子可能会突然出现低烧、肚子疼、呕吐、拉肚子等等这些症状。不少家长呢分不清孩子是吃坏肚子了还是感冒了哈，盲目喂药进食反而会加重孩子病情。为什么初秋是儿童胃肠感冒的高发季？孩子上吐下泻到底该怎么处理？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儿科主治医师张颖慧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我们如何科学预防初秋儿童胃肠感冒。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张颖慧，硕士研究生，主治中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推拿方向，中华中医药学会小儿推拿外治分会第一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从事儿科临床十余年，擅长运用中药中医各种外治法治疗儿科常见病，发热、咳嗽、腹泻、腹痛、厌食、积滞、肝积等，使用综合方法治疗小儿抽动障碍。节目咨询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儿科的主治医师张颖慧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在秋季如何科学应对儿童的胃肠感冒。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2866-9-8082和866-9-8083866-9-8083来向张大夫咨询和了解。老中医会生活微信群里的朋友，您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留在微信群里，我们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及时回答您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大夫。张大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今天为大家讲一讲哈，关于这个初秋季节特别常见的哈儿童的胃肠感冒，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疾病哈，是不是在初秋的时候在儿科临床是非常常见的？
2: 是的，现在正是那个夏末秋初，现在门诊上的那个胃肠型感冒是非常常见的。
0: 那给大家说一说哈，什么是儿童胃肠感冒啊？在初秋的时候为什么会高发？
2: 好的，那首先我先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胃肠型感冒。胃肠型感冒呢，它并非是单纯的胃肠的问题，它是由多种病毒感染引起来的，胃肠道以及呼吸道同时见的一个临床疾病。你比如说最常见的病毒有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科萨奇病毒、腺病毒等等。那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像恶心、呕吐、腹泻、怕风、怕冷或者是发热，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临床症状。同时它还兼见什么呢？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乏力、鼻塞、头晕、头懵、流鼻涕、食欲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0: 所以它也是我们说是胃肠感冒也有呼吸道的症状是吧？
2: 是的。
0: 那为什么在初秋的时候特别容易高发呢？
2: 初秋现在呢就主要是什么呀，昼夜温差大，孩子受凉之后他的免疫力就下降了，病毒它容易入侵，再加上小孩现在还是比较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生冷的呀，像瓜果、冷饮等等。再加上小孩穿衣服，他比如说有点贪凉，他就不爱穿厚衣服，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不盖被子等等，这些他就特别容易感受风邪、寒邪。这些他都会让孩子容易得呼吸道这些症状。再加上进食一些冷饮还有寒凉的东西会让他的胃肠功能会有影响，所以他会出现胃肠的，就是首先是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然后再会出现肠道的问题，这两个系统是同时见的这个症状，我们会临床上会诊断它是一个肠道型的感冒。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它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 得病，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是昼夜温差大，孩子他免疫力低下了，再加上他接食一些寒凉的这些东西会让他胃肠功能受损，这两个原因是导致孩子得胃肠性感冒最常见的一个病因。
0: 哦，还有这个是不是这个病毒像引起这个胃肠感冒的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科萨奇病毒等等，是不是也是在秋季的时候是最活跃的？
2: 秋冬季节比较活跃，还有春季它都比较活跃，然后现在它引起的这个，这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科萨奇病毒还有腺病毒，它在这个夏末还有秋初它引起的这个症状是呼吸跟消化多见的，你像比如到了冬季还有春季，像腺病毒它主要的呢就是发热或者是下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疾病了。
0: 哦，这是在季节不同哈引起的症状不同。
2: 对，
0: 那您跟大家说说哈，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让大家能够这个家长快速识别，哎，知道这是胃肠感冒，我们早点去治疗。
2: 好的，你看咱们听他的这个疾病的名字叫胃肠型感冒，肯定是呼吸系统跟胃肠系统咱们这两个系统的症状都有的。所以咱们要看他最主要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阵发性的腹痛、食欲减退，这是主打的一个症状。有的孩子他甚至还会发烧，这是他的一个主打症状。伴随的是什么呢，就是头疼、头晕、头蒙、昏蒙，他觉得我不清楚，还有鼻塞、流鼻涕等等这些症状，还有就是咱们说的就是这个呼吸系统的症状。
0: 所以既有呼吸系统症状又有胃肠道的这个症状，就可以确诊是这个胃肠型的这个感冒了哈，胃肠感冒了。哦，那给大家说说哈，就这个疾病，这个胃肠型的感冒，这个大多是发生在几岁的孩子身上，或者是成年人身上，是不是也容易发现这个疾病？
2: 他这个疾病的发病这个人群是都有，但是最常见的呢是咱们这些学龄前期、学龄期的孩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第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他们要就是集体生活，他们要上学，所以他们就会干嘛，就会有一个病毒，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是人员比较密集，它容易交叉感染，所以它的发生概率比较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孩他的饮食，因为他的胃肠功能会比较的薄弱，然后他吃东西如果吃的不太合适，会导致他胃肠功能的一个减弱，这些都是让他得病发病率较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成人他也有得病的。像成人他出去吃饭也是贪凉饮冷，这些都是一个发病诱因。
0: 但成年人症状是不是要比儿童要稍微轻一点，恢复也快一点？
2: 是的，因为成人他的这个免疫力要比小孩要好很多，所以他得病的症状会比较轻，然后也比较容易好。
0: 像这个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还有这个腺病毒等等哈，在成年人身上是不是不会引起太大的这个反应？很多成年人这个靠自己免疫力就给压下去了。
2: 你像是对，尤其是轮状病毒，它在婴幼儿当中发病率较高，在成人已经很少了。但是诺如呀、科萨奇这个是儿童、成人他都会见，
0: 都会感染到的哈。
2: 是的，
0: 也都会引发症状哈。
2: 是的，是的。
0: 另外这个哈，其实像这个胃肠感冒还和一种疾病，和感冒、普通感冒哈，我们是这个要区分开，有胃肠道的症状哈。然后其实还和一种疾病也特别不容易区分开，就是秋季腹泻哈。这个孩子们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尤其是越小的孩子哈，也特别容易发生这个秋季腹泻哈。您给大家说说怎么区分这个胃肠感冒和秋季腹泻呢？
2: 秋季腹泻咱们说的叫秋季腹泻，其实它是轮状病毒感染引起的一个急性的肠炎。小孩他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大便次数非常多，他的大便是水样便或者是蛋花汤样的大便。 像这个我们要查一下孩子的大便常规，再查一个轮状病毒的抗体，咱们就能够确诊这个疾病。所以这个病它是很好区分的，轮状病毒它有可能会导致孩子低热，但是它呼吸系统的这些其他的症状它几乎是没有的。
0: 哦，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如果出现腹泻哈，像这个水样便等等哈，应该及时去治疗，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哈。
2: 对对对。
0: 另外我们再给大家区分一下，就是我们胃肠感冒和这个感冒的区分怎么区分，和这个普通的胃肠炎怎么去区分，你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那咱们先说一下普通感冒。普通的感冒呢，它是以鼻塞、流鼻涕、咳嗽、咽痛、发热等等为主，它基本上呢是没有这种严重的呕吐、腹泻这些症状的。然后普通感冒，它大部分是病毒感染引起来的，也有一少部分它是由细菌感染引起来的，所以咱们到时候查一个血常规，看一看孩子到底是哪种病毒，或者是就是查一查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感染引起来的，这个是好区分的。从症状上就很好区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这个肠炎。肠炎呢，它几乎是没有感冒的症状，就没有呼吸系统的这些症状，像鼻塞、流鼻涕、头痛，还有这个头晕，等等，没有这个症状。它多是因为饮食不洁净、生冷刺激导致的呕吐、腹泻，它的这个呕吐跟腹泻呢，就发生的就会更急促，它很有可能会伴的有高热，这些症状，
0: 这是普通肠胃炎，我们大家可区分开了普通肠胃炎和普通感冒和我们今天讲的胃肠感冒之间的症状区别哈，还有刚才讲的这个单纯的腹泻，秋季腹泻引这个轮状病毒引起的秋季腹泻哈，也是有区分的哈，我们都能够区分它，能够区分开到底是哪一种疾病。但是这三种不管是哪种疾病哈，症状稍微严重一些，要及时到医院去做治疗哈。我想问大家，想问这个张大夫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像这个轮状病毒还有诺如病毒等等这些病毒引起的胃肠感冒也好，还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轮状病毒引起的这个秋季腹泻也好，它有没有针对性的药物哈？有没有能够有专门抗病毒的药物能够治疗这些疾病的？
2: 没有，像诺如还有轮状病毒，它们引起的这个疾病呢，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专门就是治这个病的，它们有一个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抗病毒的药来治疗这个疾病。这个疾病呢，像诺如病毒还有轮状病毒引起来的这个肠炎，它都是一个自限性疾病，意思就是它自己能好。那咱们治疗的目的是干嘛呢？就是防止孩子因为呕吐或者是腹泻它引起来的这个脱水。对，所以咱们要治疗这个目的，就它既然能好，那为什么还要治疗？就是为

0: 为了让它防止它脱水。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孩子腹泻啊，虽然不担心啊，能够自限哈，但是还是要去医院治疗，是吧？最好还是去医院治疗啊。
0: 是的。
1: 您跟大家说一说哈，像这个自限性的疾病哈，这像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个胃肠感冒也好，还是这个腹泻也好，这自限性的疾病大概它的这个时长周期有多长？
0: 周期，我们是要还是要看孩子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孩子他恶心呕吐的次数不是特别多，也是一个低热，他精神状况特别好，然后他能进食，然后小便没有明显的减少，说明他没有脱水。像这种情况，我们及时的干预，他好得很快。如果孩子是高热，呕吐的次数很频繁，然后大便次数也很多，是水样便。他根本就不能够进食，因为一进食他就刺激他呕吐。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只能是静脉输液，把液体赶紧给孩子补上去。对，所以说这个孩子他的病程，到底有多长时间，我们还是要看孩子的一个具体情况。
1: 哦，看孩子自己的免疫力是吧？
0: 对，然后他的症状严重的程度，这些我们通过这些来判断孩子他的整个病程是需要多长时间？
1: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哈，我们知道这个疾病是个自限性的疾病，其实它的危险并不是很大，是吧？只是孩子感觉上很不舒服，是吧？又有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又有胃肠道的症状，还可能还会伴有发烧啊，有腹泻、腹痛等等哈，是不舒服哈，这症状很多啊，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是吧？所以这个孩子这个居家护理就非常重要了。给大家说说哈，这个如果孩子真的有这个胃肠型的感冒了，给大家说说我们居家怎么护理呢？
0: 好的，那首先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准则就是什么呀？就是要清淡，要清淡饮食，要减少这个胃肠的负担。观察孩子小便的这个量，我们要及时的补水。我说的这个补水，并不是说指咱们经常说的白开水啊或什么哈。如果小便的那个量减少了，我们要给孩子口服补液盐，观察小便的这个情况。主要的还是要预防脱水，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具体的呢，就是咱们在孩子急性的这个呕吐还有腹泻期呢，咱们不要给他强迫的进食，就是要少量多次的喝水。如果他能咽下去，那就挺好的；如果是咽不下去，那咱们就想别的办法。优先的补的呢，就是口服补液盐。症状缓解期，比如说，哎，孩子吃药，然后治疗，好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没有好利索，那咱们这个时候饮食呢，还是要清淡，比如说喝一些粥品，然后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一些面条、蒸苹果等等这些容易消化的这些食物，要少食多餐。严格的忌口呢，就是生冷的、油腻的奶制品。像一些奶酪啊这些，它还是消化负担挺重的，油炸的食物等等这些，咱们还是要禁忌一下。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啊，我们家孩子又吐又拉的，那就完全进食，或者是就是强行的进补，这两个都是不可取的。
1: 既不能完全进食，也不能强行进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孩子生病的时候，就是喝点小米粥啊，吃点面条啊，其实就可以了哈。就是，但是很多家长的感觉，这两天我本来我就上吐下泻的，是不是营养不够啊？是吧？所以想给孩子吃点肉啊，是吧？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也不必，是吧？
0: 对，不必，就是他现在得病了，那咱们需要让他的这个胃肠减负，然后等他慢慢的恢复之后，咱们再让他恢复一般的饮食。
1: 这是饮食方面的护理哈。您说在生活上面该怎么去护理呢？
0: 生活方面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是因为吹了冷风了，或者是说吃了这个寒凉的食物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做好他腹部的保暖，尽量的不要把他那个肚脐啊，这个肚子露在外面，然后也不要光着脚踩在凉地板上，然后保证他好好休息，保证他这个就是帮助他身体进行恢复。另外一个呢， 就是咱们一定要及时把它的这个呕吐物还有排泄物咱们清理掉。
1: 嗯，
0: 尤其是诺如病毒还有这个轮状病毒，如果它感染了之后，咱们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排泄物及时的清理掉，然后扔出去，然后甚至都不应该在家里面那个垃圾桶里面待着。
1: 嗯，
0: 然后勤洗手，做好那个居家的通风，然后避免交叉感染。
1: 嗯，这也会感染成年人是吧？
0: 会的。
1: 嗯嗯。另外用药方面呢，其实很多这个时候大家都比较慌了哈，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用药了。这个时候如果居家的话，我们有哪些药可以用呢？
0: 咱们知道这个胃肠性感冒，它大概大多数都是因为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1: 嗯，
0: 所以咱们不需要吃抗生素。
1: 嗯，
0: 而且抗生素它对那个胃肠它会引起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不良反应，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也会使咱们人体的正常的菌群会有一个菌群的失调，
1: 嗯，
0: 嗯，所以孩子得病之后，咱们还是不要，就是说，一得病咱们就给他吃这个抗生素，
1: 嗯，
0: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家长就觉得哦，我们家孩子腹泻了，那我就给他吃一些止泻药，
1: 嗯
0: 嗯，其实咱们那个拉一拉肚子次数只要是不是特别多，没有脱水，咱们是允许孩子那个拉一拉的。
1: 嗯，
0: 因为病毒它会随着这个肠内容物就排出了。
1: 嗯，
0: 如果你强行的给他用止泻药，咱们中医说法有个叫闭门留扣。
1: 嗯，
0: 那你把这个用止泻药之后，他那病毒就全留在他肠管里面了。
1: 嗯嗯
0: 嗯，他这个病情会容易反复。
1: 哦，所以腹泻也不一定是坏事是吧？
0: 哎，然后如果拉的次数太多，咱们可以吃一些保护肠黏膜的一些药，比如说蒙脱石散。
1: 嗯，
0: 这个它是保护肠黏膜。另外一个，比如说孩子发烧了，体温没有超过38.5度，那咱们这种情况咱们就需要物理降温。
1: 嗯，
0: 如果高热了，那咱们就要吃这个儿童这个退烧药就可以了。
1: 嗯嗯。所以这个对症的处理就可以哈。
0: 是的。
1: 嗯，另外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其实可以居家处理，这是自限性疾病可以居家处理，但是有没有一些情况哈比较危急的，你必须要去医院去治疗的，及时去就医的，您给大家说说有哪些标准，家长遇到了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医，不能自己在家护理了。
0: 好的好的。嗯，这个病它确实个自限性疾病，但是有的孩子他那个出现以下情况，咱们是一定要去医院就诊的。
1: 嗯，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持续的高热超过38.5度以上，而且服药之后呢，他这个体温不容易降下来，或者是反反复复的高热，这种情况咱们是需要去医院就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呕吐腹泻的次数太多太频繁，孩子无法进水进食，然后会出现脱水的症状。像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脱水呢？就是口唇干燥，然后尿量明显减少。有的像小一点的孩子，他哭的时候就没有眼泪了，然后他的这个皮肤他的弹性会很差，然后精神也不好，像这种情况咱们是一定要去医院进行补液的。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孩子大便带血，说明他肠黏膜受损了，而且或者是腹痛剧烈没有办法缓解，像这个咱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哦，这些症状出现，这些症状应该及时去就诊，自己在家护理就不行了哈。另外我们中医方面哈，我们应该在治疗的时候应该是中西医结合是吧？你给大家说说我们中医方面有没有哪些能够缓解症状的一些方法，大家可以自行使用哪些方法，中医调理方法，像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艾灸啊，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这个像这个热盐包啊等等这些方法
0: 都可以。中医的这个办法呢其实有很多。像我那个5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是可以给他做推拿、艾灸、穴位贴敷等等这些中医治疗方法来进行治疗。大一点的孩子，如果他口服药物能喝进去，那咱们就可以给他吃中药 或者是中成药都可以。
1: 也有中药和中成药来使用的哈，就是
0: 是的，
1: 这虽然说它是个这个没有那个特别针对性的抗病毒的药物，但是也是可以有一些中药可以服用，可以缓解症状，
0: 是吧？
1: 嗯，
0: 是的，中医我们。

0: 会进行辨证，根据孩子他的症状、舌苔、脉象，我们会辨证，然后开一个适合孩子这个病情的一个中药方剂，然后来进行口服。嗯，
1: 我们中医院是不是在治疗的时候也是同时中西医结合，可能也有中药的服用，也有这个补液哈，同时还能可能有一些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同时使用是吧？
0: 根据孩子情况，如果他需要补液，那我们因为到了需要补液的程度，就说明这小孩他进食是有是不是困难了，他肺经脱水了，那这时候我们会优先补液，等这个液体补上来之后，我们还会就是用这个中药的这个口服来进行治疗。如果这个孩子一开始他就情况比较乐观，然后不需要进行补液，那我们就会用那个推拿、行李贴敷。
1: 还有口服药物来进行治疗。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我们秋季胃肠感冒的一些症状哈，我们一些治疗方面的一些关键。另外就是最重要的是怎么预防这个秋季的胃肠感冒。
0: 预防呢，就是首先咱们要从这个衣食住行上，衣服呢就是一早一晚的，咱们要给孩子尽量穿一个外套。
1: 不要他受凉，然后就是让孩子自己在学校也能照顾好自己，就是我是要多穿衣服了，还是我该脱衣服了，让他自己有一个判断，照顾好自己，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饮食，咱们还是要就是清淡饮食。清淡饮食的意思并不是说孩子就不能吃蛋白质了，像这个蛋白质咱们是怎么摄入，它是也很重要的。
0: 你像这个肉食还有鸡蛋，咱们就是能水煮的，咱们就吃白水蛋呐，或者是荷包蛋，这些都可以。这个肉呢，咱们可以那个炒菜里面，咱们加上肉丝、肉片都可以。你像是那种红烧的、煎的、烤的、油炸的，还是尽量要少吃。所以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水果咱们还是要让孩子该吃就吃的，就是平常的时候该吃吃，就是刚从冰箱拿出那个水果，咱们尽量的缓一缓，不要立即吃。还有天气凉了，像这些西瓜呀，咱们就尽量的就不该吃了。这是饮食，还有这个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叮嘱孩子。 就是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你比如说，就是不要吃太多零食。零食吃多了之后，他就没有胃口吃饭了。然后他的那个抵抗力就会慢慢的就不是特别好，而且零食吃多了，他也会刺激咱们的消化系统。而且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对这个某些。
1: 添加剂它是过敏的，然后过敏之后呢，它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会特别好，所以就会让孩子容易得病。
0: 这些是我们在秋季预防儿童肠胃感冒的一些办法，所以家长朋友一定要对孩子这个时候护理上心一点，尤其是年龄越小的孩子，可能这个症状越严重，这个病程也越长，所以这个孩子护理方面非常重要。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张大夫您的介绍。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1: 我是周一周二、周五、周六全天。
0: 出诊，
1: 然后星期三的中午，星期四的晚班，就是5点到8点出诊。
0: 是在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园区儿科是吧？好的，非常感谢您，好，祝您工作顺利，今天先到这里。好的，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3: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腹泻。一说到腹泻，或许谁都没有想到，在新年伊始，最先映入大家眼帘的竟是止泻药蒙脱石散。蒙脱石散爆火的原因源于国外的一个新毒株，这个毒株进入人体后可能会引起腹泻。其实啊，不管是什么毒株，也不管这个毒株如何变化，中医啊，始终是站在风寒暑湿燥火的角度来考虑。就像是《西游记》里的孙猴子，纵然有72般变化，但他猴子的本质是永远不会变的。如果是那种寒性腹泻，什么是寒性腹泻呢？就是大便清冷如水一样，舌淡苔白，我们就可以考虑理中丸或者附子理中丸。这两个药还是挺有名气的，平时用的也比较多，针对的主要是脾胃虚寒的人群，这一类人常有腹泻的症状。如果是那种热性腹泻，什么是热性腹泻呢？就是排便的时候味道比较大，肛周会有点痛，火辣辣的那种感觉，舌红苔黄，我们就可以考虑葛根芩连丸。这个药的来头也不小，就是东汉大医张仲景的葛根芩连汤，和理中丸出自同一个时代。比起宋代那个时候出现的附子理中丸，历史感又厚重了些。这个药里边有苦寒的黄芩、黄连，适合那种湿热引起的腹泻，但是不建议久服，腹泻止住就可以停药了。理中丸、附子理中丸、葛根芩连丸现在啊都有中成药。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寒湿腹泻的藿香正气丸、香砂味灵丸，针对湿热腹泻的香连丸、复方黄连素片等等。只要是我们把病因牢牢地抓住，您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中成药是可以调理腹泻的。在这里我们重点说说寒湿导致的腹泻。我们知道寒可以侵犯肺胃，兼有外感风寒的症状，寒邪还可以由表入里损伤脾胃，也可以直中脏腑损伤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失常，不能消化食物，出现腹泻。寒湿导致的腹泻可能不仅有腹泻、呕吐、恶心、没有食欲，还可能兼有发烧、鼻塞、头痛、肢体酸痛，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些外感的症状，我们要抓住其中的要点。寒湿导致的腹泻，我们要散寒化湿，藿香正气是可以的，既可以解表散寒，又可以健脾除湿。如果是那种寒特别重的情况，就可以用理中丸。如果平时的体质是脾胃虚寒的那种，就可以考虑用附子理中丸。如果是那种湿邪特别重的话，可以考虑用味灵汤健脾利湿。当然除了吃药，我们还可以用艾灸。 在这里推荐两个穴位，神阙和天枢。神阙这个穴位很好找，就是我们的肚脐儿，也是人体非常重要的门户。天枢在哪呢？天枢啊，就在肚脐儿的旁边，像两大护法，左右各一个，守护着这扇神圣之门。这个神阙啊，我们可以采取隔眼灸的方法。什么叫隔眼灸呢？隔眼灸比寻常的灸法多了一个步骤，就是要在艾灸之前，在肚脐儿里放入食盐。我们家用的那种普通的炒菜用的食盐就可以。隔眼灸止泻的效果会更明显。在肘后背急方里，关于霍乱的治疗就有隔眼灸的记载，以盐纳其中，上灸二七壮。在这里说一下这个壮是什么意思。艾灸的壮数啊，就是艾柱灸的计数单位，一个艾柱我们称为艾灸一壮，壮的就是那个强壮的那个壮。比如说五壮就是用了五个艾柱。如果有热，加灸合谷曲池内庭穴。很多人以为啊，艾灸只能补不能泻，其实是不对的。内庭属于足阳明胃经，合谷曲池则是大肠经上的重要穴位，加在一起可以泻胃肠之热。不论寒热，大椎和足三里也不能落下，可以扶助正气。艾灸非常适合应用于那些寒湿类的疾病，艾叶本身有除寒湿的本领，加上火的温热效应，就有双重的散寒之功。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艾灸的方法：艾条灸、艾柱灸和隔物灸。艾条灸呢，就是直接点燃艾条，手持艾条，点燃端距离穴位2到3厘米，灸到皮肤红晕、温热，有不灼痛之感。再来是艾柱灸。在这里我们说的艾柱灸啊，并不是现在买的那种艾柱，而是要用散的艾绒自己搓成小艾柱，底儿要稍微宽上一点，整个艾柱的大小像麦粒儿差不多大，所以有人叫它麦粒灸。然后直接放在穴位上点燃。在这里要提醒您，不要等到艾火烧到皮肤再拿下来，当你感觉到疼了，就用镊子把艾柱夹下来，然后再继续灸。这样一个小麦粒儿就是一壮，一般灸3到7壮就可以了。再来是隔物灸。什么是隔物灸呢？就是艾柱和皮肤之间隔着某种东西，比如隔姜灸，隔着生姜，切上一片生姜，大约 0.3 厘米厚，然后呢，把这个生姜呢穿上几个孔，上面放上艾柱，放到穴位上，点燃艾柱。当感觉到有点灼痛了，把姜片向上拿一点，重新放到穴位上再灸。一柱燃尽之后，再放下一柱，5到7壮基本就可以了。这个隔姜灸呢，非常适合寒症，比如寒湿引起的腹痛、腹泻、风寒、咳嗽等等。记住，这种自己搓的小艾柱不是用艾条里边的艾搓的，艾条里边的艾是比较粗糙的，一般搓不成功，用的是艾绒，也就是那种散装的艾绒。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关于腹泻的一些中医治疗方法，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金蛋。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精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中医手法就像神奇钻天猴，带走病痛。

0: 着你绕。
1: 提前食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
2: 左手右手往前游，
0: 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用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

0: 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

0: 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有句话叫奇货可居，说的是战国时代那位大富商吕不韦囤积政治资本的一个故事。奇货吗？那得是好东西、稀奇物才可以囤积。这是什么宝贝呀？是他在政治上巨大的投资。商人跟政治怎样发生关系，有多种样式了。吕不韦是战国时代著名的一位政治商人。这话打哪说起呢？得从秦王孙异人说起。当初秦国、赵国达成同盟之后，互派人质啊，秦国就派王孙一人到赵国做人质了。这做人质有很大的危险，尤其在那个年代，和平年代用得着人质吗？战国七雄之间战乱不断，今儿握手，明儿那就开始打仗，两国一撕破脸，那人质脑袋就悬了。所以能做人质的，一般情况下都不是当权者最喜爱的儿子或者是亲人。这位异人也是这样，异人是那位秦昭襄王的孙子，他的父亲是安国君，是昭襄王立好的太子，有继位权的世子，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那么这位安国君怎么把异人送来了呀？安国君瞅着异人别扭，为什么？因为物以稀为贵，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呢，这20多个儿子里边异人年纪偏大，偏偏异人的母亲早早的又故去了。你看母亲故去，自己是孤儿啊，父亲那么些儿子照顾不过来，20多儿子一块喊爸爸，有时安国君自己都晕，分不清哪屋是哪屋的。一人年长，这样吧，作为王孙你去当质子吧。一人是没办法到的赵国。那么他的父亲安国君最宠爱谁呀？宠爱的是那位楚国来的华阳夫人。这华阳夫人现在在安国君面前说一不二，而这王孙一人呢，跟这华阳夫人又无法沟通，自己的母亲死了，他就生性孤僻，就这么没人跟他说好话，到了赵国来了。来到赵国这日子可不好过呀，说好听了那叫秦王孙，说难听了那就跟一个王室乞丐差不离。赵国跟秦国没断了打仗，好几次赵王迁怒于质子，因为打败了就想杀这异人呢，是那位平原君赵胜给拦住了赵王，您可不能杀他。为什么？异人能派到咱这儿来，说明在秦国无宠啊，没人喜欢他，杀之何意啊。 相许杀完了倒有高兴的了，您替人家下了手了。反过来呢，真杀了一人，您说是

赵王的代表吧，有什么事儿你要多跟着这秦王孙沟通沟通，我尽量别见他。公孙乾就成为这一人的伴侣，没事儿他们俩一块儿出去喝酒，一块儿出去散步。一人是越过越穷啊，原先来时候带点金银，他架不住天天花呀，眼看财帛散尽，终日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有时候在大街上这么一走一过，垂眉耷了眼的，一脸沮丧。这一天被一位大商人吕不韦给看出苗头来了。吕不韦那可是杨迪巨富啊，杨迪人，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家趁万贯的大商人，父一辈子一辈爷儿俩做买卖都发了大财了。你想做商人行商作贾吗？什么叫行商？就来回走动啊。这商人各国之间都有往来，从这边运货到那边去卖，要吃那差价，吕不韦这事儿干得漂亮极了。在几次往来之中，正巧这次到邯郸城，他远远的看见这秦王孙了，一看这一人，哎，怎么满面晦气呀？那就说走大街上脸色不好的人有的是，那分谁，这一人不一样，生的是面如浮粉，唇若涂朱，一脸的富贵相，很英俊。可是这层晦气让他觉得在落寞之中仍有几分贵人气象。感情这吕不韦能相面，他感觉这不是一般的倒霉蛋儿，怎么呢？这大概是王室的倒霉蛋儿。好嘛，四下都一打听，此为何人呢？有人认识，经常在我们这喝完酒，最近都欠酒账了。这是秦国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叫异人。这不到咱们赵国当人质来了吗？听说前几次秦兵屡犯赵境，好几次咱们赵王要把他杀了。现在看着越来越落魄了，刚打秦国来的时候有俩钱儿狂着呢，现在可能是花的差不离了。啊，此奇货可居也。他自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为什么？挣的钱可够多的了。挣大钱的人就都知道，钱挣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数字了，你这玩意儿数字越居越多，这是虚的呀。吕不韦现在就想转行了，下意识的挣钱没什么劲了，他连忙回家见到他父亲，跟这位老商人有一番著名的交谈。他问他爸爸，爹呀，耕田之力几倍呀？老头一听，十倍，就种地能获十倍之利益。那贩卖珠玉之力几倍呀？咱们倒腾点首饰金银珠宝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百倍。若扶立一人为王，掌管山河，其利几倍呀？父亲先是一愣，上上下下打量打量自己这富贵儿子吕不韦，哼，安得王而立之？你这不说胡话吗？那些能继王位的都是世袭相传，你打哪去找一位啊？如果真要是得王而立之的话，其利千万倍，不可计数也，那简直数不过来了。好，父亲，我就要扶立一人为王，掌管山河，此儿之志向也。吕不韦马上就跟他父亲把见到公子一人这事儿说了一遍。老头一听也赞同，我这事儿可行啊，凑钱吧，凑钱，有是钱，先得结交这公孙乾。公孙乾奉赵王命，不是陪着公子一人天不天吃喝玩乐吗？也是监视这公子一人呢，那就得先跟他搭个声。怎么搭个？拿钱往他身上扔啊。好吧，先拿出100斤的金子结交公孙乾，那还不方便？公孙乾这会儿也缺钱呢，你看都是公孙，人家王孙一人那是秦国来的，钱用尽了，公孙呢他是赵国的本家，他这钱倒不缺，可是老给这王孙一人花。

0: 一开始打肿脸还行，后来也觉得再这么花下去那就要花赔了，可是吃惯喝惯了，哥俩老在外边转悠可不行，这是谁给拿这么些钱来，我得见见。一来二去跟吕不韦就熟了，熟了见艺人也就很正常了。打公孙前阵觉得既然艺人是我的朋友，你见见也无所谓啊。再看这吕不韦装作不认识不知道的样子，坐到一块儿，这是哪位啊？我看此位梅芬八才穆斯朗星，和他先把这公子一人夸一通，跟花儿一样。公孙乾置办酒宴，就在酒桌上正式给眼见了。一人兄，这位是我的好友吕不韦；吕兄，这位是秦王孙公子一人呐。哎呦，吕不韦一听，感情是秦国贵胄啊，席间别无他客，既然是秦王孙在此，哎呀，我刚才可有些失礼了。好嘛，这越说越客气，越喝越投机。酒喝了一半的时候，公孙乾起身去解手，奔厕所了。抓这机会，吕不韦低声问艺人，旁边没有手下，都轰出去了，喝酒清静吧。秦王孙，今秦王老矣，太子所爱者华阳夫人，而夫人无子，殿下有兄弟20余人，未有专宠，殿下何不以此时求归秦国，视华阳夫人求为之子，便有立储之望。话不在多，在于这种方向性跟正确性，一下就打动了公子异人了。刚才给引荐的时候，异人还有点看不起这吕不韦呢，心想你不就趁俩糟钱吗？这会儿一听，眼含热泪，他要哭了。怎么？他才知道自己心头所想，人家吕不韦全都明白。吕不韦出这主意太好了，秦昭襄王在位已经50多年了，够岁数了。就连你的父亲太子安国君也是一把年纪，安国君为什么生那么些儿子？没事儿啊，他继不了位，好些夫人呢，最宠爱的不是那华阳吗？可这位楚国的华阳夫人偏偏没能生儿子。那么再说公子您呢，您下边有20多个兄弟了，现在还好，你的父亲没有说特别喜欢其中哪一个儿子，您也不受宠，要么你不能到这儿来。如果你现在请求回到秦国，主动去找那华阳夫人，你就把自己过继给华阳不就完了吗？华阳夫人在太子面前美言几句，将来太子即位之后，你就有立储之望，你就可以成为太孙了。您说一人能不高兴吗？这一高兴，把眼泪都高兴出来了。吕先生马上就成为先生了，谋期望即此啊！我没想那么远，但一提故国，我心如刀割呀，只是未有脱身之计呀。我早不乐意在赵国这邯郸待着了，我想回家，怎么办呢？至于能不能立储，将来能不能即位，我倒没想那么多。吕不韦点点头，公子，某家中虽清贫，但千金尚有，1000斤金子我还能拿得出来呀。公子一人一听还客气，这还叫贫穷？先生有何赐教？我吕不韦愿意以家中千金为殿下西游，我到西边秦国去一趟，我去游说太子跟华阳夫人，救殿下离开赵国，早日返秦，您觉得怎么样啊？啊！一人马上站起来了，说这么半天，那公孙乾还没回来吗？大概解大手吧，一时半会儿来不了，给俩人可创造良机了。一人站起身来，一到地啊。若如君所言，倘得富贵，当与君共之。你要能办成这事儿，那天下是咱俩的。说完话，两个人击掌为号，这就算发了誓了。这又坐住把酒倒上，那公孙乾才回来。 公孙乾回来之后，感觉两个人比刚才亲近多了，那说话也投机多了。这公孙乾还问呢，怎么你们刚才聊得挺好啊，都说什么了？吕不韦微微一笑，我刚才问问王孙秦中玉价如何呀，秦国那玉卖什么行情啊？王孙说他不知道。哎，我倒说了，赵国的玉价行情不错呀。吕不韦来得多快呀，心想我们俩谈什么，那怎么能告诉你呀？这顿酒宴是尽欢而散。打这儿起，吕不韦没事就找这公子一人来，俩人要商量，老背着公孙乾那不方便，就得让公孙乾周边的这些上下使唤人能把这事儿给错开，他们能在关键的时刻替这公子一人呢打马虎眼。怎么办呢？钱压奴备手啊，花钱呢。合着公孙乾派来的那些照顾公子一人的下人们都被吕不韦花钱给买通了，谁也不告诉公孙乾。公孙乾家里的那些手下人也被吕不韦给买好了，那有的是钱送吧。所以大伙一块儿都糊弄这公孙乾，偏偏这位公孙又爱喝酒，很少有清醒的时候。这公子一人天天跟吕不韦干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商量妥当，时机已到，吕不韦告诉公子一人，你等我信儿吧，我为你去一趟秦国。公子一人哭得成泪人一样啊，吕先生一定要马到成功啊，要不然我就回不去了。吕不韦答应，你放心吧，自己清理清理行李，早就买好了，奇珍异宝不在话下。告别了公孙乾，就说做买卖他奔了咸阳，直接去找华阳夫人吗？那行啊，没有引荐人呢，早就打听到说华阳夫人的姐姐也嫁到秦国了，那么就先从这姐姐这下手吧。他先托人给这华阳夫人的大姐送礼，这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可不容易。是说吕不韦送的吗？那行，拖延是王孙一人在赵国给捎来的礼物。为什么？王孙一人思念太子，思念夫人，那不他爹吗？那不他的庶母吗？这是有孝顺之礼。也听说他庶母的姐姐在这儿，特意给这大姨也送一份，就这么客气。吕不韦装作王孙一人的特使，算是仆人吧，抱着一小匣子就来了。小匣子一打开，这大姨子眼睛都花了，怎么一匣子珠宝啊？啊，蓬荜生辉，早听这句话没见过，今儿感觉到了，这屋里这个亮堂啊，啊，这都是公子一人一片孝心呐。他能孝顺他的庶母已经令人感动，还能孝敬我这个做姨娘的，这可不容易。他公子一人在那怎么样啊？好，吕不韦这就开始夸呀，王孙简直是思念故土，只是道路太远，也没有亡命，不敢回来，但是做梦都梦见故土，经常哭醒啊。吕不韦一通美言，这位大姨妈还真就替这王孙一人说话，没事就找妹妹告诉他，那孩子可不错，听说一直惦念的安国君惦念着你呢，他说他已经没有亲生母亲了，拿你就当他亲娘一样，你可得想着那孩子。您说这钱的魅力够多么大吧？你别看在赵国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人家一人还惦记着你们呢。华阳夫人一听，你怎么知道？他都去看我了，他回来托人带了好些礼物，还有你们的呢。就这么着把吕不韦又引荐给了华阳夫人，吕不韦还是带着贵重的礼品恭敬地献给了华阳啊，说王孙一人不得回到夫人面前尽孝，特意让我把这些礼物送给您，全表孝顺，求您向他的父亲转达。这一来，华阳夫人就喜欢上一人了，这么些儿子了都不是自己生的，怎么人家就能想着自己呀？啊，来而不往非礼也， 替我问候王孙，就说我也很思念他。这就叫来而往之啊，这有这句话那就了不得了。吕不韦打这起隔三差五就给这华阳夫人送礼，每次都打着王孙一人的招牌，他又想您了，又派我来了。时间长了，跟这华阳夫人可就熟了，华阳夫人拿吕不韦不当外人了。吕不韦这话说的可就有点深刻了，夫人，我听说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迟啊，您现在长得美丽，您要是老了呢，太子还会这么喜爱您吗？而您现在在被太子宠爱的时候居然没有儿子，那可不好，我想此时应择诸子中贤孝者过继给自己，百岁之后所立之子为王，您终不失势啊，因为您的儿子成了世子，将来他再继位您就是太后，夫人难道不是世世有宠于秦乎？连你们家的人都跟着一辈一辈的沾光啊。哎呀，华阳夫人一听，这仆人说的太对，这哪是仆人，这一政治商人，可言师爷，你说的太对了。这天晚上夫人跟安国君叫那太子一块喝酒，喝正高兴呢，这华阳夫人哭了。这安国君当了这么些年太子了，就喜欢喝酒，他老也记不了位，现在跟着华阳一块喝酒挺高兴，你哭什么呀？啊，太子妾幸得充于后宫，可是不幸无子啊，认识你我是万幸，没儿子我倒霉呀、啊、君诸子中为一人最贤，在邯郸的那个儿子最贤良，很多宾客往来对他赞不绝口，要有这样的贤孝儿子妾终身有托呀，将来我老了也算有养老的了。太子安国君一听，我当什么大事儿了，不就把他过去给你吗？我答应了，君今日许妾，明日万一听他人之言又忘了怎么办呢？哎呀，这太子一看你这个美丽的女人事儿就是多呀，夫人倘若不信，我愿克服为誓。从腰上摘下那玉符，在上面刻了字了，叫世嗣异人，这就说明已经把异人正式过去给你了，然后隔为两半，一人拿一半吧，以此为信，异人在赵国什么时候他能回来呀，你得想想办法呀。对了，人家妈想儿子了，这可是名正言顺。太子一听，明日我就面见秦王，我跟我父亲提提吧。吕不韦得的这信儿，甭提多高兴了，他连忙前回邯郸面见公子异人。吕不韦心想，你得做准备回去见见你娘了，不过你要这样去可不行。公子异人愣了，他叫我回去我回去怎么还不行呢？万一他要不喜欢你呢？光听你的名声了，见你他烦呢，那我怎么才能让他不烦呢？吕不韦微微一笑，哼，我有一条妙计。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

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

1: 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句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0: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 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0: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1: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写？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

0: 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 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策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5: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5: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5: 爸，爸，爸！妈，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5: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可能。
17: 商会要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5: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没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1: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桃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1: 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老婆，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 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
1: 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

0: 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

0: 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嗯，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

0: 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幺四九师四四七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1: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0: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1: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

0: 鸡胗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0: 这里面它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1: 嗯，
0: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
0: 是
1: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哎，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1: 嗯
0: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0: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
1: 嗯，
0: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1: 嗯
0: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
0: 啊，
1: 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啊，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1: 嗯，
0: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
1: 嗯、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嗯、哦，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1: 嗯嗯。
0: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
1: 嗯。
0: 啊，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你别着急，
1: 19块。
0: 你别着急
1: 啊！
0: 你别着急啊！

0: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富途姜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
1: 九
0: 价
1: 十
0: 格
1: 九，
0: 您不能拒绝了吧？
1: 八盒
0: 对，8盒。
1: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
0: 对
1: 呀、
0: 呀。
1: 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八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
1: 不是，
0: 来。
1: 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
0: 真会
1: 们。
0: 卷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
0: 哎
1: 黄芪
0: 呦，
1: 党参的，这样
0: 又
1: 十
0: 给我
1: 盒
0: 出难
1: 行
0: 题。
1: 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九十
0: 这样，陈
1: 九，
0: 老师啊，10盒行，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
0: 来，
1: 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
0: 好
1: 50，
0: 吧？
1: 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
0: 50组。
1: 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
0: 没
1: 真的
0: 错，
1: 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块4毛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
0: 那
1: 这
0: 个老
1: 样
0: 师，
1: 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
0: 刚才
1: 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块4毛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啊？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0: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1: 我，
0: 金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
1: 原
0: 型的
1: 粉
0: 豆浆啊，
1: 3斤多的粉，
0: 三斤，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补这个干啥呢？我不着补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而且呢，我跟。

0: 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了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

0: 健康相约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屋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张瑞大夫，来和大家讲解天气渐冷，中老年人要警惕心脑血管疾病的话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冯磊为大家来讲解告别沉默的疼痛，聚焦慢性疼痛的长期管理。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疼痛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气温降低导致血管收缩及引发各类疾病，这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张瑞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是不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又有高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有没有最近接诊的病例呢？
2: 对，最近我们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是一个明显增多的。然后前两天我们接诊的一个患者吧，是一个老年患者，他是早晨睡醒之后突然出现这个言语不清，然后一侧肢体活动障碍来就诊的。然后就诊之后我们考虑他是一个急性的脑梗塞，然后后来神经内科很快就给他进行了一个溶栓的一个治疗。溶栓之后肢体活动障碍，这一侧肢体活动障碍还是见好，但是就是这个说话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比之前有稍微见好，但是言语还是不太清楚，他目前还是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
0: 确实最近可能是出现相关问题的人比较多，在此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就是第一是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季节一定做好保暖，第二就是还是建议有一些基础病的一些病患者一定注意健康管理工作。就像这个病人，我们追问他病史，其实他在前一天就出现过短时间的这个言语不清，说话说不太清楚，但是他休息之后呢很快症状就缓解了，所以当时他也没有太注意。但是第二天早晨在起床之后就突然一个症状明显一个加重。如果有类似这方面不适，不管是脑血管病啊，像活动障碍、言语不清啊，包括人这种意识障碍啊，还有像这种心血管疾病，胸疼啊、胸闷啊、呼吸困难啊、大汗啊这种症状，还是建议一定要及时就诊。尤其是像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包括这种高血脂啊这种基础病的一些患者，一定注意，不要说因为自己的这个疏忽延误病情。
0: 还是要出现问题及时的去医院找专业的大夫去解决哈。
2: 对，
0: 好嘞，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 家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周身不适。这种持续超过三个月的疼痛，我们称之为慢性疼痛。它不仅仅是一种症状，更是一种疾病本身。但是很多人呢会选择，哎呀，忍一忍，咱就过去了。但是长期的疼痛会带来焦虑、抑郁、失眠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严重影响着生活的质量。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应对疼痛，获得高品质的生活呢？那今天的2025中国阵痛周特别策划为各位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冯磊，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告别沉默的疼痛，聚焦慢性疼痛的长期管理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尤其是疼痛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86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冯主任。冯主任你好。
1: 您好。哎，您好。哎，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嗯，
0: 那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了可能是大家伙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疼痛啊。而且我们提到一个词儿是这个慢性疼痛，想先问问您，什么样的疼痛算慢性疼痛？您比方说我们平时不小心磕着的这种疼痛，和它相比，这个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 其实来讲呢，我们把这个慢性疼痛呢跟急性疼痛来讲呢是以这个时间来划分的啊。
0: 嗯
1: 啊，大多数来讲呢，慢性疼痛呢，我们认为呢是这种时长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这个疼痛啊。多半来讲呢，其实对于这种慢性疼痛跟这种急性疼痛来讲呢，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来讲呢，就是急性疼痛呢大多数呢可能是一个疾病的表现。
0: 嗯
1: 啊，比如说像您磕着了，它可能是一个外伤的一个表现啊。比如我肚子疼，阑尾发炎了，疼痛呢可能是这个阑尾炎的一个表现。但是慢性疼痛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存在的，它可能既是一个病的一个表现，另外来讲呢，慢性疼痛本身它也是一种疾病。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慢性疾病和这个急性慢性疼痛和急性疼痛的区别在于它本身就是个疾病，就是有大概率它就是个疾病。
1: 对，所以说来讲呢，我们处理慢性疼痛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要处理这个原发病，可能呢还要处理这个慢疼痛本身啊。比方说我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患者啊，我已经疼了三个月以上了，那么我们既要处理这个间盘周围的这个解剖的结构，我们同样也要处理这个疼痛本身。就换句话说呢，慢性疼痛呢，对于不管是医生啊这种科普啊，或者像患者这个了解来讲呢，好多慢性疼痛可以说是有记忆的。
0: 嗯，那咱们这个慢性疼痛在咱们国家发病率高吗？
1: 非常高啊！从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慢性疼痛来讲，60岁以上的老人呢，可能发病率呢，可能要占到20%到30%，甚至还可能更高。
0: 哦，
1: 因为疼痛呢还是主观的，对吧？基本来讲呢，很难用现在目前的这种手段来讲呢，客观化疼痛呢，还不是特别准确啊，所以说来讲，可能还是疼痛还是这种主观的。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调查报告，还是这种国家这种层面的调查报告来讲呢，我们说罹患慢性疼痛的，特别是这种中老年人，真的还是蛮多的。
0: 嗯，确实，这个发病率如果按刚才这个数据，确实是挺高的啊。确实，它会对我们的周身都会产生各种影响。那除了它会让人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难受之外，还会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一些影响吗？
1: 对，肯定的啊。这个基本来讲呢，我们除了就是这种疼痛啊，这种影响这种的这种患者的这种身体状况来讲呢，那同样也会影响患者的这种心理状态啊。可能慢性疼痛的患者来讲呢，可能会有这种焦虑啊、抑郁啊，这种平时这种闷闷不乐呀，或者来讲还有这种我们叫社交的这种疏离感啊，觉得不愿意参加这种社交啊，不愿意参加这种集体的这些活动啊，可能啊，包括来讲呢，也会这种慢性疼痛来讲呢，也会给患者啊，包括整个这个医保啊，整个这个国家带来这种沉重的这种经济的负担，对吧？啊，
0: 是不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慢性疾病，尤其是长期的，是不是都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影响啊？
1: 基本来讲呢，我们认为慢性疼痛呢，跟一些心理状态的改变来讲呢，我们觉得是一个共患状态啊，就是啊就是共同患病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不管是症状啊，不管是患者的这个症状，还有患者的这个查体，包括现有的一些啊这种生物学医学上的证据，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啊。
0: 嗯，感觉是那种相辅相成的，我疼了我就更难受，我更难受我感觉更疼。是这种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
1: 对，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给患者这么说啊，谁疼了三个月以上，谁心情能好呢？对吧？
0: 对
1: 啊，那这种心情不好呢，可能就会有这种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那么反过来呢，焦虑抑郁呢又会加重这种慢性疼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啊。
0: 嗯。

0: 确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其实他疼了以后影响自己的心情，同时还影响自己身边的这个朋友社交，更深远的影响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了哈。
1: 对，
0: 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可能是很多人他确实有这样的疼痛，他时间长了，他也有的人他确实习惯，所以说他就会产生一种误区，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就比方说，有的听众就会觉得，哎呀，我疼痛它不是病，忍忍就没事了，或者说我实在不行，我吃这个止痛药啊，我吃多了以后，但是成瘾，我要不然就别吃了。就像这样的一些疼痛的误区，平时您在工作当中会遇到吗？
1: 哎呦，特别多啊！这种疼痛的这种误区呢，其实来讲挺多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这些，这个来讲呢，首先呢，疼痛的这个理解跟这种文化背景来讲，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咱们这种就是东方人啊，特别是亚洲人呢，有这种很好的这种的，就是忍耐力啊。所以来讲，大多数呢可能以这种忍耐为主的，甚至来讲呢，觉得这种疼痛来讲呢，有这种负罪感啊，觉得不管是给家庭啊，包括给自己啊，都带来了这种很多的这种困扰。所以说来讲呢，能忍就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啊。觉得甚至跟医生来讲呢，羞于启齿，觉得来讲这个。我得病了，疼痛是很正常的呀，对吧？
0: 对
1: 啊，我
0: 就不应该看医，不应该看医生。
1: 有的时候我能忍忍就过来了，或者来讲呢，即便是已经都住了院了啊，我出现了一个疼痛的状态，也是忍着啊，觉得哎，觉得好像自己忍耐力不强啊，可能医生啊、护士可能也觉得哎，这个人怎么那么事儿多呀？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从医生的角度，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不提倡这种忍耐的，我们还是要把自己这种疼痛的这种问题来讲呢，还是要告诉这个医生啊，我们还告诉这个医生，这是一个误区，就是对疼痛的理解啊。第二个误区来讲呢，就是滥用药物啊，吃点止疼片就完了啊，对吧？觉得疼痛呢就是一个症状呗，我止疼不就完了吗？其实来讲呢啊，我们还是希望能找到这种疼痛的病因，针对病因做治疗，而不仅仅是这种对症治疗啊。疼痛我就吃点止疼片啊，实际这种情况来讲呢，可能呢还会让这个疼痛呢就是扎根啊，反而可能觉得不好啊。这种把这个本来比较好处理的这些简单的一个疼痛呢，让变成这种疼痛这种慢性化，甚至来讲呢，也有部分患者呢，我们见过这种滥用药物成瘾的患者啊，这个我们也见过啊。
0: 嗯，这个止痛片真的会成瘾吗？
1: 我们其实来讲呢是分类的，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误区啊。好多人也就是谈止疼药物色变啊，也大夫开点止疼，哎不行，千万别给我开啊。实际来讲呢，我们把这种止疼药物来讲，就老百姓经常提的这个止疼药来讲呢，我们大部分来讲呢就分为两大类啊。我们说只是从一个百姓的一个分类啊，一种呢我们叫麻醉性镇痛药啊，麻醉性镇痛药这种药物的这种作用来讲呢，是作用于大脑的。比如说吗啡、杜冷丁等等这些药物来讲呢，我们是不提倡使用，或者来讲呢是要谨慎使用的。
0: 有依赖性。
1: 这些药物，哎，这些药物可能如果滥用的话，可能会有依赖性。另外来讲呢，也会掩盖一部分病情啊。剩下来讲呢，比如经常用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像一些洛索洛芬呀、塞来昔布啊这些药物，我们叫非甾类抗炎药。这个呢不是麻醉性镇痛药，这个呢叫抗炎止疼药物。实际来讲，它对这个疾病是有这种治疗作用的，它是通过消除了无菌性炎症来达到止疼的目的。这些止疼药来讲，我觉得按照这种疾病的分类是用是没问题的啊。
0: 对，
1: 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止疼药物都会成瘾啊。
0: 对，因为确实说起药物来说，大家伙儿可能了解的不如咱们医生这么多，所以其实还是要就是这个节目要提醒大家，就是出现问题咱们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 对，给大家一个建议。 对，别自己买去。确实因为我们跟听众在交流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就会这么认为，就是哎呀，止痛药这不是到处都有卖的吗，我就随便买一个吃吃得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呀？
1: 对，所以呢，这个刚才说的是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呢找到一个病因啊，明确病因才能使用，而不是说啊，我们啊上来我们就控制症状啊，我要就把这个疼痛不疼，尽管在这种整个这种对抗这种疾病原发疾病或者这种慢性疼痛本身的时候，止疼药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提倡啊，患者在网上就买个药啊就吃啊，还是要尽量的找到病因啊。
0: 确实，其实我们出现了这样的疼痛的话，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应该不要把它忍着，应该把它当做一个病去治。那既然是一个病的话，咱们一定要去医院。这样的话，很多听众他就又一个误区了，就不明白了。哎，我们现在医院里边一挂号都知道有一疼痛科。

0: 疼痛科，
1: 对，一听说，哎呀，这个疼痛科到底是个干嘛的呀？咱疼痛科医生是看什么病的呀？
0: 哎，这里面呢，其实来讲，像这个问题，我觉得提的还是挺好的。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相对的一个就是相对详细的一个描述啊，就是疼痛科大夫是干嘛的，或者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疼痛需要挂疼痛科啊？咱们呢，我们还是按照以这种老百姓能所理解的一个方式，按照部位来说啊，我们不说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这个疾病的一个名字啊，我们说，比如说头疼啊，我们比如说我头疼。我就是一个头疼呢，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我就是头部不舒服呢，可以上来就选择神经内科或者是我疼痛科这种就诊啊。一般呢，这种首次发作呢，比如说我第一次发作这种头疼呢，原则上呢，我们是需要检查一个影像学的，不管是 CT 还是核磁，要看看有什么这种颅内的一个病变。那么根据这种这种影像学，还有这种查体，还有这种病史的这方式呢，我们给患者呢进行进一步这种分诊。哎，如果呢说这种我就是后脑勺疼啊，这种枕部这种疼痛啊，神经内科跟疼痛科都能挂号啊，这个我们一般叫这种枕神经痛啊，这两个科室都能给您做一个治疗啊。但是呢，如果您要是比如说头疼伴有这种恶心呕吐了啊，这种情况呢，哎，有可能是偏头痛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说疼痛科呢，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呢，哎，都能挂号进行就诊啊。如果啊，出现了，同时出现了肢体没劲儿啊，我觉得没劲儿，或者来讲我说话不利落了啊，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啊脑血管的一些病变，不管是脑出血呀、啊，还是这种脑梗塞，这种呢挂疼痛科就不好了，这个要去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啊。比如说头疼，哎，我怎么腿没劲儿了，说话不利落啊，这种就别挂疼痛科了啊。如果说是撞击啊，我之前受过外伤，我撞了一下头啊，造成的这种疼痛，这种呢要挂神经外科啊。啊，那同样来讲呢，如果头疼呢，还有伴随着这种血压也高了啊，觉得脸也怎么发红啊，还有这种胸闷呀、憋气呀，这种心血管的这个症状啊，这个要挂心脏内科。哎，这个就是一个头疼啊，啊，另外来讲呢，一般呢就是比如面部疼痛啊，咱们一样一样说啊，面部疼痛来讲呢，那么常见的这种面部疼痛呢啊，最常见的啊，比如包括这种三叉神经痛啊，还有牙疼啊，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颞下关节紊乱，就是下巴颏那个关节啊出了一个问题啊，啊，如果呢您是比如说哎刷牙、吃饭啊、说话的时候啊，这种面部这种剧烈这种疼痛。这个别问了啊，一般来讲是这种像放电一样的这种疼痛，多半来讲呢是三叉神经痛啊，这个来讲是需要挂疼痛科的，这是一个疼痛科专门的一个问题啊。但如果您要是觉得脸疼，但我觉得怎么张嘴也受限制啊，张不开嘴啊，这个一般来讲呢是颞下颌关节紊乱，这个来讲疼痛科、口腔科，哎，这个挂号比较好啊。牙疼甭问了，首先要看看这种口腔科啊，并不是说其他的这种，比如三叉神经痛可能也会牙疼，但是来讲呢，我们按照这种发病的这种流行病学的这种分类，发病的这种常见和罕见啊，一般我们先看看这种，哎，这种牙疼，哎，如果发现面部疼痛，发现这种颈部、面部有疱疹出现了。马上来疼痛科，这是典型的一个疼痛科的一个疾病啊，三叉疱疹性的这种面部这个疼痛啊，颈部疼痛。啊，只要是脖子疼啊，实际上来讲呢，疼痛科、骨科咱们都能看啊。还有呢，这种肩部跟上肢的这个疼痛啊，那同样来讲呢，疼痛跟骨科都行啊。但是来讲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比方说这个疼痛已经转到了这种心前区啊，或者来讲肩部一个疼痛或者剧烈一个疼痛呢，首先来讲，如果年龄啊，平时有这种高血压的病史啊，或者心脏又不是特别好啊，出现这个问题，咱们老百姓都有这方面，还是要先看急诊或者先看心内科。看看来讲呢，是不是这种内科疾病啊导致的这个问题啊？

0: 啊，先看看外科啊有没有什么啊内脏的问题啊，就是不管是肝胆胰脾肾啊这种问题啊，都可能造成这种肚子这种疼痛。如果外科、消化、内科都看了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再来看疼痛科啊。腰疼啊啊，一般的来讲呢，单纯的这种腰疼来讲呢，骨科、疼痛科都行啊。如果比如说腰疼，像小肚子那边放射啊，而且来讲呢，有点感觉怎么有点尿血呀？这个来讲一般归泌尿外科啊，可能会有一个结石的一个情况啊。那包括咱们再往下说，比如说下肢的这个疼痛啊，啊，从腰串到腿啊，典型的间盘突出的这种表现呢，骨科、疼痛科都行啊。啊啊，然后一般来讲呢，比方说双下肢有这种对称性的这个疼痛来讲，而且有糖尿病，觉得这种脚底呀、啊，这种足这种手脚啊啊，特别是这个足底呀、啊，怎么感觉这个脚老跟穿着袜子那种改变似的，老觉得皮肤发厚啊，隐隐作痛啊，这个要看那个内分泌科啊，一般特别是有如果合并了糖尿病啊，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表现。我就大概来讲呢，从这个发病的这种部位上来讲。我给大家做一个听众呢做一个介绍，就是该怎么挂号啊。大部分这个疼痛来讲呢，如果寻找病因的话，其实都可以来疼痛科啊，只是一些特殊的类型啊。
1: 确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感觉这个疼痛科可以横跨这个身体的所有的这个区域啊，基本上都跟这个疼痛科有点关系。
0: 其实来讲呢，就是好多医院来讲呢，都把疼痛科呢作为一个就是看诊的一个中转站，因为有的时候患者呢确实不太清楚我这个问题来讲呢是该挂哪个，哎，是该挂哪个科室合适。另外现在来讲呢，这种分科化呢分得越来越细致，比如你像我们医院骨科就分了好几个分支，我该挂哪个科室啊，或者来讲是不是这个科室啊，这种需要这种专科就诊呢，疼痛科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分诊的一个作用。
1: 确实，哎，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我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应该是对于疼痛科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知道自己该什么时候去疼痛科去看，什么时候该去各个科室去看啊。当然如果确实不知道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就是比方说哪儿疼了先去这个疼痛科，刚才您说到了可以去分诊。
0: 对，也没问题啊，由疼痛科医生来告诉你啊，您这个疾病啊啊是该归哪个科室的，还是一个疼痛科就能处理的一个啊专业的疼痛科的一个疾病啊。
1: 哎，确实这清楚多了啊。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线上有一个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来自邢台的郝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咨询？
0: 你好，哎，
2: 我这个头的右边有这个一块的钢墩在一块疼，就是枕枕头晚上睡觉时候能把你疼醒，要右侧睡觉时候了。像这个办法，像这个事儿，不知道这个事儿，问医生这事。
0: 哎，一般来讲呢，如果您要是觉得，比如我枕枕头啊，就是或者来讲呢，一侧的这种头疼来讲呢，大多数来讲呢，比如说我枕枕头啊，或者一个旋转呀、啊，比如说颈部的一个旋转呀、啊，出现这种疼痛的这种加重，或者来讲呢，这种疼痛的这种部位来讲呢，是从这种枕部啊到这种顶部，甚至还有往前这种放射到这种额头啊。或者这个放射到这种眼眶周围呢，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就绝大多数呢，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叫颈源性头痛啊，就是来自于颈椎，源呢就是来源的意思啊，来自于颈椎的这个头痛，我们叫颈源性头痛。像这种问题来讲呢，我们建议呢，你先完善一个颈椎的一个核磁，看看影像学的变化。像这个问题来讲呢，您去挂骨科或者来讲挂疼痛科呢，都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但是来讲呢，老年人的疼痛啊，或者这种中老年人这个疼痛来讲呢，它往往呢，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因素造成的。咱们短短的这个就是线上的咱们几句话来讲呢，介绍您这个症状来讲呢，我们也没做查体啊，也没做一个大概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我们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治疗方向。我们建议呢，您还是先完善一下颈椎的这个核磁，然后就诊于当地的这种疼痛科或者骨科，我们找到一个治疗的方向，也就是疼痛的病因，我们再做这种系统的这种治疗啊。
2: 好好好。
1: 好嘞，您抓紧时间去做一个这个颈椎这个拍片啊，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0: 我觉得大概率呢，像是这种颈源性的头痛啊。
2: 好，谢谢了。
1: 好嘞，好嘞，哎，好，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疼痛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冯磊，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告别沉默的疼痛，聚焦慢性疼痛的长期管理这么一个话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冯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慢性疼痛长期管理的这么一个话题哈。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4: 换个姿态过生活。

0: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1: 生活中的心理学。
2: 哎，小王，你这干啥呢？给谁写贺卡呢？
3: 我呀，每个月给每一位客户会写一张贺卡寄给他们。
2: 你跟客户很熟啊？你这贺卡都写啥呀？
3: 我只写一句话，我喜欢你。
2: 啊？怎么写这个呀？
3: 要说呀，我喜欢你，你才会更喜欢我吧。我这是得让客户喜欢我，他们呢才能听我推销介绍产品。
2: 哟，你这销售冠军还真有一套啊。
0: 喜欢通常是相互的，要想让别人喜欢我们，我们就应该先发制人，主动的先喜欢别人，或者表达我们的喜欢。这在心理学上有什么依据吗？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4: 小王的这种做法在心理学上叫人际相悦律，其实它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的一个个别的叫法。人际交往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平等和互利，那么按照这样的原则交往的话，交往的成功率会大大的提高。平等的原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遵循平等，不仅在人格上平等，在物质的付出与回报和情感的付出与回报当中同样也需要平等，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投桃报李，不要指望投桃报金，也不要等待别人主动的去喜欢你和帮助你，他没有这个义务。要想得到别人的喜欢，你就要平等的去喜欢别人，要想别人帮助你，你就要培养自己帮助人的爱心和付出爱的行动，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喜欢和爱。第二个原则是互利原则，要想做到互惠互利，首先要知道自己有什么，也要知道对方没有什么或需要什么，这样才能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及时的给予有利于他的帮助。比如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的交往效率高，违背互利原则的交往也难以维持。心理学上有一种防御机制叫假性利他，就是违背这种原则获得的苦果。比如失恋的一方，通常他们会说好心没好报，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在追求对方的时候倾尽他们所有去爱，但他没有做到投其所好，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只是我有什么就送什么去了。这样的交往对方没有感觉到爱的热情。我们故事当中的王经理每个月给客户寄一个贺卡，表明他对客户的喜欢，这样的做法很好，能够很快地建立跟客户的关系，并且能够维持跟客户的良好关系，但是不要期望太高，也不能强人所难。
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5: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将会为各位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冯磊，为大家来讲解告别沉默的疼痛，聚焦慢性疼痛的长期管理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冯主任。冯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哎
0: 嗯，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刚才也是给大家来讲到了关于我们疼痛，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去看，尤其是怎么去寻求医院疼痛科的帮助啊。那如果说，比方有一个原因非常复杂的慢性疼痛的这样一个患者啊，去来到了疼痛科了，咱们一般情况下，咱们怎么给他做检查才能抽丝剥茧的去诊断呢？
1: 一般来讲呢，其实不光是疼痛科，大部分这种临床科室的这种诊疗的路径呢都是差不多的啊。第一个就是问诊，我们要了解患者的这个病史，他大概这种疼痛发作的时间啊，疼痛发作的这种性质，以及这种跟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相关性，也就是我们要问患者的这个病史。第二点来讲呢，我们要根据患者这个病史呢，给相关的患者做一些查体啊，我们叫体格检查啊，也就是说做各种这种医疗的这种的查体啊，也就是做各种的这个这种小小的这些就是查体的这些实验啊，查体的试验呢，可能对于这种的患者的症状呢，是一种相互印证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同样来讲呢，我们还会给患者开一些化验检查。化验检查来讲呢，可能包括这个啊，就是相关的这个血液方面的检查，也可能呢包括这些影像学的这个检查啊。如果比如说患者自己就携带的这些片子呢，或者这些报告呢，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时间上如果比较合适啊，不是那种特别久远的这种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也不会再要求患者再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检查是另外一部分啊啊。然后如果我们完善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诊断啊，初步的一个诊断，告诉患者的这种的啊大概的这种病情以及这种患者的这种治疗的这个方向。
0: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
1: 流程，对，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已经去了一个医院了，看了以后拍了片子了，去下个医院，它中间一般间隔多长时间这片子就不能用了呀？
1: 这个可能不同的检查部位来讲呢，可能来讲不同的这个片子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一样。如果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吧，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如果您做了这种核磁 CT 检查来讲呢，一般呢半年到一年之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啊。如果比如说您所带的这个片子来讲呢，能反映出您这个问题，就也就是说老百姓经常说的拍得清楚啊，基本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用了。但是如果是特别久远的一个片子，可能还是需要再重新再做这个检查。
0: 确实。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检查以后，我们就是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了。咱们目前为止针对于这个慢性疼痛，咱们主流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呀？
1: 在主流的治疗方法来讲呢，从这个基础呢到这种高阶呢，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最保守的治疗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些通过这种锻炼的一些方式啊，叫康复啊，康复和物理治疗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啊。一般来讲我们控制这个疾病的慢性疼痛这个进展啊，这个来讲是最基本的啊。第二点来讲呢，可能就是口服药物治疗啊，口服药物治疗啊。往往说呢，口服药物治疗呢是疼痛治疗的基石啊，就是一个基准和一个奠基石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再往上走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个微创介入治疗，经常说的微创介入治疗。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手术治疗啊。其实不光是疼痛科啊，大部分科室来讲呢，面对这种专科疾病来讲呢，都是这种的诊疗方式。但是这种的治疗方法的这个递进呢，也并不是说完全的啊，我必须要做几个月的保守治疗，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进行一个穿插啊，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并行走的啊。
0: 您刚才提到的第一种就是物理疗法，就是锻炼的方法，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适用于那种疼痛比较轻的这样的患者呀？
1: 对，大多数呢可能都是生活就是疼痛比较轻，或者来讲呢，现在这个疼痛来讲呢是由这种不当的这种生活习惯造成的啊。我们一般都是给患者呢啊，我们叫这种疼痛我们叫这种疼痛自我管理的这种方式，会给患者一些呢这种啊非医学的一些建议啊。 比方说我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颈肩痛，但是我天天呢我就喜欢玩手机啊，我就喜欢玩手机游戏啊，熬夜啊，像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您所带的这个片子来讲呢，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的重，我们还是要首先呢改变自己的这种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对吧？比如说做一做颈椎的保健操啊，或者说比如说做一些拉伸的一些运动啊，啊，做一些这种颈椎的这种保健呀，啊，另外来讲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康复物理治疗啊，比如说求助于医院的这种康复科呀，或者这种基层单位的，比如说像一些中医的治疗啊、针灸治疗啊，啊，都可以啊。
0: 嗯，都有哪种情况，咱们就必须得到手术治疗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1: 一般来讲呢，就是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啊。另外来讲，或者来讲呢，就已经到了这种手术的这种程度了啊。比方说，咱们还是说那个啊，就是这种颈部疼痛的那个例子啊。
0: 嗯。
1: 比如说啊，我已经到了这种啊，这种脊髓性颈椎病的这程度了，也就是说，我突出的肩盘或者狭窄的椎管已经压迫了这个脊髓，并且有这种脊髓的症状了。比方说，我走路都不稳了，我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像踩棉花一样了啊，或者来讲我已经有这种大小便不好的症状了啊，或者我已经反复做了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微创介入治疗也做过还是效果不好的话，可能就决定于这种手术治疗了。其实最主要的这种手术治疗是有严格的指征的，每种疾病的这种手术治疗的指征都不一样，这个是医生来掌握的。这个并不是说啊，大夫听了几个科普节目啊，就跟医生说，大夫我要选择手术治疗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手术治疗越高级别的治疗，指征就越严格。
0: 嗯，对，确实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别自己觉得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1: 哎，自己觉得怎么样，哎，我就要做，我就吃这个药，是不是我这个手术啊，就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更不好的一个医疗后果啊。
0: 嗯，对，还是要听专业的医生来去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论断的哈。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去决定。
1: 嗯，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下我们线上的听众的电话，有一位听众打过来了，来接听这位来自保定的王女士，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这个主任一个问题，这个我晚上睡觉吧，晚上睡觉这个左腿这个、右腿不疼，左腿吧，不是睡觉有的时候他撑开啊，他是撑开了这条腿，他圈着腿睡觉有的时候撑开了，撑开以后跟我醒了以后，我这个腿是圈不上的，这个左腿，这疼的不行啊，好半天我这么糊了糊了才能圈了腿。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右腿不疼。
1: 哎，像您这种问题来讲，比如说一侧下肢的这种疼痛啊，我们不管是白天疼痛还是这种晚上疼痛，
2: 主任我听不见。
1: 哎，您现在听得见吗，王女士？现在听得见吗？
2: 现在你说话我听见了，刚才主任、
1: 现在听见了啊。
2: 啊，
1: 哎，好，那我再给您讲一遍啊。我们如果要出现了这种一侧下肢的这种疼痛，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仍然要找到这种疼痛的这种病因，也就是疼痛的原因。大多数原因呢，我给您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啊。绝大多数一侧这种下肢的疼痛，就是一边疼啊，可能有这么几种啊。第一种问题来讲呢，就是血管源性的疼痛，啊，不管是比如说动脉的问题啊，比如动脉有点狭窄或者有斑块。它血过不去啊，造成的这种血管源性的这个疼痛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脊柱的源性的这个疼痛啊，也就是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脊柱源性的比较常见的肩盘突出、椎管狭窄，比如压迫了一边的坐骨神经，都会造成您现在的这种症状。甚至来讲呢，这种夜间疼痛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神经痛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在这种治疗之前啊，我们在这种治疗之前，我该吃什么药啊，或者该做什么治疗啊，一定还是要找到这种疾病的原因。所以我建议您这种患者来讲呢，我们可以挂骨科，也可以挂血管外科，也可以挂疼痛科，都没问题。我们还是要分析出您现在这种一侧下肢疼痛的原因，我们再来通过根据您的原因再做这个对策，再做这种治疗方面的对策。
2: 喂，
0: 好嘞。
2: 我要是去以后再看看都不能。
0: 什么？您从说什么？
1: 啊，您再说一遍。
2: 嗯，我不是怎么抻着腿睡觉，抻着腿睡觉，我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赶紧圈上了，赶紧抻，怎么抻着腿了？赶紧圈不上，疼的这条左腿、右腿不疼。
1: 所以啊，就
2: 左腿
1: 像您这种严，像您这种严重的这种，
2: 左腿疼吧，白天走路也不疼。
1: 就是走路不疼，像我跟您说啊，像您这种夜间疼痛的这种问题来讲呢，啊，我夜里疼，甚至来讲我都觉得夜里疼的我都蜷不上这个腿，您还是要就诊于当地的这个疼痛科或者血管外科或者骨科，要查到疼痛的原因。像我刚才给您分析的一样，到底疼痛是来自于血管的，还是来自于神经的，还是来自于这种肌肉软组织的？哎。
2: 我感觉是骨头疼吧。
0: 对，您别自己觉得，还是得去医院去检查去啊。对，这个还是。
1: 对，您还是要去检查。我跟您说的只是一些相对比较常见的情况呢，那还有一些比如罕见的问题呢，或者我们不愿意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长东西的问题啊，对吧，是不是肿瘤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咱们猜不了，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早期治疗。早期诊断，这样可能才好。那早期诊断的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呢，你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哎，
2: 他要长瘤，他白天走路他不疼啊？
0: 嗯，咱们这样
1: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呀，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因为疾病，我跟你讲，并不是说我说你有什么肿瘤啊，是这样，就是我跟您说，疾病的这种发生发展，疾病是会有一定的自己这种隐藏性的，您能明白吧？就是有的时候咱们通过这种的电话的这种咨询，我们只能给您提供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是我们没法给您做一个精确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指导，因为我们也没看您的检查呀，我们也不太了解您这种疼痛的方式啊，也没法给您做一个查体，所以呢，我只是通过您给我提供的这现在这个病史给您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析，告诉您该看哪个科室。哎，
0: 嗯，好嘞，刚才冯主任提到了，您可以去这个骨科啊，这个血管外科，
1: 血管外科，
0: 对，
1: 疼
0: 科。这样咱们节目快到时间了，这个有问题咱们下次啊，或者说您给我们导播留一下，然后我们回头再给您回复啊，因为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您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检查，检查的结果比较重要啊。好，先挂线了啊。
2: 好了，好了。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来？
3: 我向那个主任医生咨询问题。我母亲那个在7月份她摔了一下子，她至今她酸痛，她酸痛她不敢走路，她脚趾头下面肿，是怎么回事？她怎么治疗？请医生
1: 我想问您
3: 建议。
1: 您母亲多大岁数？
3: 82。
1: 80岁，当时摔了以后有骨折吗？
3: 没有。
1: 没有骨折，啊，没有骨折，
3: 没有，不过是磕的时候流出了血，那个腿上，
1: 就是会有点皮外伤是吧？啊，
3: 对对对，
1: 啊，但是骨头没事儿是吧？啊，
3: 没有。
1: 哎，您像比如我们要是骨头没事儿，像这种疼痛呢，如果跟外伤是绝对相关的话呢，一般呢我们就是外伤造成的这种疼痛来讲呢，一般可能就是软组织损伤。啊，软组织损伤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来讲，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疼痛来讲，往往是这种多种因素的。年轻人呢可能摔伤，那我这个软组织损伤啊、出血呀、这些血肿啊吸收了好了，伤口愈合了，可能就不疼了。但是老年人首先，这种软组织愈合的这种速度跟年轻人就没法比，它就比较慢。另外来讲，80岁的老年人他还有一些基础的问题，比方说多半出现的啊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对吗？骨质疏松我们讲叫疼痛信号的放大器，本身也会造成这个疼痛，对吧？所以说来讲，首先我们要看看，您可以比如说片子上看啊没有一些骨折呀或者怎么样，我们建议呢还是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因为如果您仅仅拍了一个普通的 X 光片，我们只能看到大的啊我们有没有这种骨头这种情况，那一些像其他的一些肌腱呀、韧带呀、像一些软组织这些影子，靠普通的片子拍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比如说完善一些这种核磁的这个检查，看看有没有软组织的损伤，如果要没有这种软组织损伤，看看有没有伴随的其他疾病，有的时候可能摔一下它可能就有点出血，但是这种摔伤有可能造成一个就是肩盘的问题，也可能有肩盘突出了，这本来就有肩盘突出，摔了一下可能肩盘突出影响到神经了，神经有炎症反应了，一样会造成疼痛啊。
3: 对，他那个脊柱呢，几个骨头往外突出了，是不是腰椎盘突出啊？
1: 也有可能啊，但是您手摸呀是摸不到这个键盘突出的。比如您手摸怎么跟年轻人不一样啊？怎么突出来呢？多半来讲是骨质增生啊，一般是骨质增生的一个问题，因为键盘在里边，靠手摸呢摸不到。其实像您这种病例来讲，是特别适合去疼痛科的，让疼痛科的医生来帮您分析现在您母亲、您家人这种疼痛的病因到底是什么。而且特别是像这种老年人，我们都会有一个病，我刚才说了，并不是单一因素的，到底哪个因素是主要矛盾，是摔伤造成的肌肉软组织损伤是主要矛盾，还是骨质疏松是主要矛盾，还是肩盘突出是主要矛盾，因为这些都会造成一侧的这种下肢疼痛啊。
3: 嗯嗯，谢谢谢谢、
0: 嗯、好嘞好嘞啊，赵警察做检查啊。 哎好嘞，放下了啊。
3: 好的，谢谢。嗯，
0: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啊给我们来留言，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明一堂直接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也会随时给各位进行回复啊。那节目最后能不能请冯主任再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慢性疼痛的这么一个话题了，可能收音机前各位慢性疼痛的患者啊，有的人确实因为病程时间长折磨自己很长时间了，

0: 对于他们这样的比方说慢性疼痛患者来说，有什么需要嘱咐他们的吗？
1: 其实是这样，其实来讲呢，现在从咱们国家的这种我们叫就疼痛科啊，或者来讲国家卫健委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来讲呢，其实咱们国家的这种慢性疼痛的这个诊疗呢，知晓率是比较低的。好多患者来讲呢，不把慢性疼痛本身当成一种疾病啊，仅仅把它当成一个别的疾病的一个伴发的一个症状，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另外来讲呢，就诊率是比较低的，就像您刚才分析的一样啊，能忍着咱们就忍着啊，老年人呢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对吧？能忍就忍着，或者来讲呢，啊，这种的好多这种对于这种慢性疼痛的这个诊疗也是错误的，也有好多误区。比方说，上来就吃止疼药啊，或者来讲，我始终我就坚持着不吃止疼药，就那么扛着。所以来讲呢，我们目前来讲呢，这种完全缓解率真的是比较低的啊。从这种医学的这种数据来讲呢，有50%以上的患者来讲呢，都是对于受到这种慢性疼痛的这种困扰。所以来讲呢，我们希望呢能将这种被动的啊这种诊疗呢转向这种主动的这种综合的这种防治。那当然这些包括什么呀，比如说科普宣传啊，咱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啊。尽管咱们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通过这个半个小时40分钟给患者呢带来一些科普的一个知识。还有呢就是早期预防，对吧？有一些疾病是可以预防的，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啊骨质疏松啊，像这些问题来讲是可以得到一个预防的，对吧？啊，如果改善这个骨质疏松呢，可能对这个老年人的这种整体这种情况来讲呢，疼痛的情况来讲呢是有改观的。另外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查，我们要把一些不好的病给筛查出来啊，不要一发现疼着忍着，又一发现就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了，对吧？早期的一个筛查，还有呢就是一个综合管理。其实来讲，您看我刚才不管是回答患者问题的时候，都提到了好多不同的科室。这个事儿呢，其实从医院的层面来讲呢，很多慢性疼痛并不是一个疼痛科单一科室能解决的啊，还要通过这个不同的科室的这个相互配合，才能解决这种患者这种疼痛的问题。那当然来讲，这是医院层面的。那么全社会层面来讲，就更是一个综合管理的。比如说患者自身对于疼痛的管理啊，医院对于这种层面的这种管理，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社会机构啊，对于这种疼痛的这个管理啊，都是这样。其实本身这种慢性疼痛的这种诊治呢，哎，就是一个综合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来讲呢，包括我刚才说的什么优化生活习惯呀，体育锻炼呀，正确的这种体育锻炼呀，哎，都是比较好的改善这种慢性疼痛的一个方式。
0: 哎，确实，我觉得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也是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啊，就是我们疼痛，大家不要沉默，相信这个医生一定有这个良方给大家来做解答啊，解决，咱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告别疼痛。好，再一次感谢冯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哎，好，谢谢您，哎，谢谢，哎。
0: 好，以上就是燕正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2: 到哪儿了？
3: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3: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3: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3: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4: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3: 好嘞，我去开车。
5: 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5: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6: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8: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3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8: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7: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9: 一起健康动起来。
4: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那更多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了。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坚持运动是对我们的心血管呢是非常友好的哈，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说这一天当中哈，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运动它这个保护心脑血管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呢？最近啊，有两项科学的研究也是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在傍晚的18点之后，也就是下午6点之后，这个时间段是最合适运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晚上运动呢更有利于保护心血管哈，这可能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这也是其实跟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生物节律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这个血压呢在早晨的6点到10点它会迎来一个高峰。相关流行学这个数据也是显示说啊，在清晨的6点到10点 近29%的心源性猝死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个时间段呢是其他时间段的4倍。所以说啊，对于心血管本身就存在风险的人群，其实您清晨运动并不是很合适了。您可以换作晚上8点之后哈，就是6点之后再来运动，其实这是非常友好的一个黄金时间段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大家，傍晚运动呢，能够和我们人体的生物节律相互配合，更好的守护好心脑血管的健康。不过呢，想要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呢，有几个细节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一定要留意哈。首先就是在睡前1小时内啊，不要做像跳操、快跑这些剧烈的运动，这些运动呢很容易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运动结束和上床的时间呢，最好要隔开1到2个小时。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您是晚上11点睡觉哈，那我们这个运动就要在9点之前就要结束了。最晚呢不要超过晚上10点来运动。像高强度的这种剧烈运动，建议大家尽量是在晚上8点之前您完成就好了。另外呢，大家晚上运动的时候，可以是吃过晚饭但再去运动哈。但是啊，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吃完晚餐再运动的话，那不宜过量了，吃到6-7分饱其实是刚刚好的。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很多中老年朋友哈，平时特别注重我们这个血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又容易忽视了我们这个血脂了。还有人觉得这个血脂啊高一点没有什么感觉，就不用管了。但是在临床上啊，这个高血脂呢被称为是无声的血管杀手，它呢是心梗、脑梗、动脉硬化最核心的根源了。同时呢，也是很多心脏病、脑血管病患者久治不愈、反复复发、康复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了。所以说啊，今天接下来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的崔小冉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呀今天节目当中来搞懂这个血脂是到底怎么毁掉我们的血管的，高血脂如何催生心脑血管疾病，那已经得病的患者血脂如果不达标，为什么说永远就无法彻底康复的呢？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我们这个血脂健康问题呢，也希望您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1: 我的身体我负责。
1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1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到了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了哈，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平时可能会特别的关注这个血压血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血脂了。血脂异常呢又是悄无声息的，它不仅啊会推动血管斑块的形成，还会直接影响到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以及已经患病人群的康复情况。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崔小冉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血脂管理的相关的知识。

0: 你好。
1: 哎，亲爱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讲讲这个血脂管理哈。确实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血压高不高，或者说我这血糖高不高，大家可能对这个血脂方面就特别容易忽视了哈。所以说啊，今天崔医生也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关于这个血脂方面的，就比如说哈，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尤其是拿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密密麻麻的关于有总胆固醇，又有甘油三酯，又有低密度脂蛋白，又有高密度脂蛋白这几项的这个血脂的指标哈。大家看到这样的数据就是基本上都很迷糊，也不知道说到底是哪一项高了或者低了是最危险的。所以说也想请您啊跟大家通俗的来区分一下吧，这四项指标它分别代表的什么，哪一项如果说出现异常，是我们中老年在这个护血管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其实我们常见的这个体检指标呢，主要包括我们这个血脂呢，主要包括四项。一项是总胆固醇，它那个是血液中胆固醇的一个总称。第二项呢就是这个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这一项主要受饮食啊、肥胖、饮酒啊、血糖的影响，但是它特别高的时候也比较危险，尤其是增加了急性胰腺炎的这个风险。第三项就我们说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这个胆固醇是俗称的我们通常说的好胆固醇，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呢又不能简单的理解它越高越好，或者是越低越不好。也不能靠药物单纯的升高，因为没有药物可以干预它来预防这个心梗。最后一项就我们通常说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这个成分呢容易进入血管壁，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也是我们目前降脂治疗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对大多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患者呢，它的重点呢就是控制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也是我们目前临床指南要求控制的一个重点的这一个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甘油三酯明显升高的话，我们也同时呢需要处理。一方面我们预防这个急性胰腺炎，另一方面甘油三酯的目前认为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剩余风险，我们定义。所以说它如果特别升高，我们呢也同时需要处理。所以大家通常体检看到的主要就是这几项大家大概有个了解
0: 原来这四项其实我们最应该警惕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了哈。它才是我们堵塞这个血管的一个元凶了。但是我们很多听友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说我在春夏季节的时候这个血脂还挺正常的，但是一到这个秋冬来复查的时候这个血脂就会变高了。他感觉这个饮食啊作息啊又跟平时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到了这种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个血脂就容易会失控，也就是说它容易就会影响我们这个身体呢？
1: 其实说咱们说的这个秋冬血脂波动呢并不是说单一的因素，它是多种因素叠加的。比方说天冷以后户外活动减少了，能量消耗就下降了，还有冬天我们一般在北方人容易吃火锅呀，容易吃甜食啊，或者是肥肉啊，饮酒的增加。再一个就是寒冷可能影响肝脏脂质的一个代谢，还有脂蛋白的一个清除。另外呢低温也会使这个咱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呢，血管收缩呀，血压血脂有变化。另外呢就是比方血管为什么好多人冬天的时候血压高呢，也是因为血管寒冷的时候血管容易收缩血压波动还有炎症的影响，所以它是多重影响的，并不是说简单的说咱们秋冬血脂一定会大幅的提高不同人的差异其实也挺大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季节的变化来定义这个血脂的波动。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在这个一定要定期还是要抽血检查来监测我们这个血脂的情况。
0: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确实很有必要。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基本上大家监测血压或者血糖的时候会比较频繁，大家对这个血脂确实是在这个监测方面做的不太够哈。 尤其是有时候血脂高了可能还没有什么症状哈，就像我们经常有的这个听友朋友在后台也是问。

0: 脑这样问题，说我这个血脂检查也是轻微的偏高，也没有什么不感，就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哈，也没有说我经常心脑血管常见的那种头晕啊胸闷呐、啊。像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就不用说吃药啊，或者说就不用干预了呢？这种无症状的高血脂患者
1: 不能这样判断，因为其实高血脂啊，这种尤其轻度升高的是没有症状的。
0: 嗯，
1: 我们的头晕啊乏力也不是说我高血脂引起的，有可能影响了脑血管它还是引起的，所以它血脂的升高主要在于长期啊无声的这种损伤，我们不能简单根据症状来判断。
0: 嗯
1: 啊，你说这个轻度的异常到底用不用吃药，我们主要看这个整体的风险。比方说这个轻度的升高它有是否有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或者是下肢血管的疾病，是否合并啊高血压糖尿病啊吸烟肥胖这些情况，是否比方说再看看本身他的年龄到底是多大，大呀还是年轻的患者，还是有家族史，比方说有早发的冠心病或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呢，是不是已经有动脉硬化斑块了，比方说颈动脉最常见体检的这种颈动脉斑块。
0: 嗯，
1: 我们要看他整体的这个情况来决定是否治疗。如果说这个患者是这个病人，比方说在门诊看到是比较年轻的，没有其他合并症，也没有家族史啊，也没有既往的病史，那么他就是单纯的血脂升高的话，这种我们一般建议先生活方式的改变，然后复查这个血脂。这个情况通常我们不需要特殊治疗，但是呢，比方说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啊，又有一些合并症啊，又有家族史，这些极高危的人群呢，我们就不看那个轻度偏高这几个字了，我们就得适当的开始干预了啊。
0: 嗯，
1: 是这样。
0: 确实这个血脂高我们不能只看这个感觉哈，还是要综合来评价的，就是因为每个个体差异还是有很大的，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哈，这个一体多病的情况比较多见。
1: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所谓的一些无症状恰恰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些隐形的隐患了哈。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哈，就是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说到这些超标的这种血脂，它是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的伤害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哈。您刚才就是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血脂，比如说我们这个这几项检查，低密度脂蛋白可能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血脂里，可能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我血脂高了，它怎么就会影响到我这个就是会沉积到这个血管壁上，慢慢会变成这个斑块呢，变成这个血管硬化、血管狭窄的一个病因呢？这个发病过程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弄明白的哈。
1: 嗯，其实我们一般在临床给病人讲，就是大家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个有弹性的这个水管，就是在我们没有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我们血脂很好的状态下，它是有弹性的。如果有高血压、吸烟、高血糖，它损伤了血管，这种情况它会损伤血管内壁。然后呢，在内壁损伤的情况下呢，这些低密度脂蛋白主要以它为主的这个成分会进入血管壁，刺激血管壁发生氧化，还有炎症反应，就会刺激它发生这些反应。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呢，为了抵抗，就是自身我们可以识别啊，这儿有炎症了，所以我就分泌免疫细胞去吞噬它这个脂质，这个呢就形成了我们说的泡沫细胞。啊，形成这种脂质的这种成分，那么身体呢，不断的修复，形成了，慢慢的，我们在这个脂质成分的上面就盖了一层帽子，相当于叫做纤维帽，把这个粥样斑块给它盖住了。啊，但是呢，粥样斑块随着血脂它这个水平持续的增高，它的斑块也是逐渐增大的，慢慢增大，啊，血管腔就面面变窄，啊，供血就减少了。如果说这个斑块是薄皮儿大馅儿的斑块，就我们通常通俗说的薄皮儿大馅儿，那么它的斑块就会破裂以后就形成血栓，很短的时间就会堵塞血管，就引起我们通常说的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急性心梗。如果说这个堵塞是慢慢形成的，就是会出现我们说的心绞痛的这些症状。所以真正的危险其实不是堵了多少，是我们一般看那个斑块是不是薄皮儿大馅儿的，是不是不稳定的啊，这个是风险比较高的。如果说长期心脑血管疾病，长期的这种状态下，它的这种血管就是没有弹性的，就是硬化的，所以好多病人也

0: 会拿体检报告在临床上问我们，啊，我们这个肺 CT 报了一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说它这个血管弹性慢慢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差，啊，慢慢的引起的这个动脉硬化，有可能这种就我们说的这种脂质的成分，这种危险因素刺激，慢慢就形成了血管的这个堵塞，这样一个过程。
1: 那这个血管堵塞之后哈，它是能不能逆转的？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斑块这种形成之后就不可逆的呢？
0: 斑块我们其实治疗的目的就是让它稳定，能够稳定它，不让它继续的增大，或者是不让它这种脂质成分继续增大。这样的话，它这个脂质粉越大，它这个风险就越高。所以早期的脂质成分主要是通过我们降低密度、控制戒烟呀、控制血压、血糖这些情况来稳定，啊，如果已经形成的这种纤维化的这种钙化斑块呢，往往难以消失，啊，所以说，即使狭窄呢没有变小，斑块如果变稳定了，也是其实一个重要的治疗效果。
1: 我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您看刚才提到这个同样都是高血脂哈，为什么说有的人他发病就会在心脏，就是会出现像这种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哈，但是有的人会发病在脑部，你就会可能会出现像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啊这些情况。像我们这个高血脂对于我们心脏血管和脑血管的这个伤害，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它这个本质其实在心脏也好，在脑子也好，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动脉粥样硬化，它就是受累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我们冠状动脉呢主要供应心脏，所以它的狭窄啊或者是血栓主要影响的就是心脏的血管，引起的症状呢就是心绞痛或者是心梗。而脑血管呢，我们颈动脉啊、脑内动脉或者是我们就是房颤引起的这种栓塞，它影响的就是脑部的血管，它引起的症状就是脑梗，比方说好多人出现失语啊、偏瘫呐、或者是突然晕一下、眼黑一下、短暂性这种缺血发作，所以它那个累积的这个血管是不一样的。另外脑血管呢对供血的中断呢它更敏感一点，所以它的症状呢表现比较明显，口眼歪斜啊、言语不清啊、肢体无力啊，这些就都出来了。另外呢，高血脂呢可以还可能促进这个斑块和血栓，然后呢同时增加其他，比方说我们刚才说这个心源性栓塞，就是房颤相关的卒中，它也会卒中，它会增加这个风险啊。所以说它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影响的血管，但是它的受累部位是不一样的，从而引起的这个症状呢就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看他同时既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哈，大家经常就是分不太清楚，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像高血压和高血脂到底是哪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伤害是更大的呢？
0: 其实呢是也是机制是不一样的。其实

0: 管壁，造成一定的压力，它的损伤呢比较快，比较直接，我直接损伤血管壁。而血脂呢，就像长期，就我们刚才讲这个过程，慢慢的影响它堆积起来，形成斑块啊，形成脂质核，它是斑块是不断发展，然后呢，影响呢也比较持久。但是如果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两者叠加呢，就会形成又损伤血管壁，又加速脂质沉积。这样的话，这样这个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了。如果又抽烟，又有糖尿病，那么心梗，下一步就是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上去了，啊，所以说它这个损伤的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对于控压还是控脂都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都得同时进行。
1: 嗯，没有说哪个相对来说轻一点，都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来说哈。崔主任，我们已经有听友朋友来打进热线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哈。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专家，看那母亲今年是92了，她查一下那个做体检，查一下那动胆固醇高，还有低密度胆固醇也高，我念一下吧。
0: 嗯，
2: 你看动胆固醇是，看这，动胆固醇是6.0，动胆固醇，那个
0: 6.0，
2: 嗯嗯，哎，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是4.91，就那坏胆固醇，那个高密度胆固醇是1.61。
0: 嗯，
2: 甘油酸值是0.91，那坏胆固醇不是高啊？它是高是多少？高1.8。
0: 嗯，
2: 那个动胆固醇高0.83。
0: 嗯，
2: 那92了。
0: 嗯，他有别的病吗？
2: 啊？
0: 有没有别的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梗？
2: 没有那糖尿病，血压高点，吃点药控制挺好。
0: 啊，有没有得过脑梗或者是冠心病？
2: 妈，
0: 都没有是吧？
2: 嗯，对，老师那个心电图先把这个问好了吧。
0: 啊，心电图怎么了？
2: 心电图看它是心电图异常，一是窦性心律过缓，窦性
0: 跳得慢就是。
2: 哎、嗯、什么体搏异常？这个有什么？
0: 就是他现在就是血脂高，然后有高血压，没有脑血管疾病，也既往也没有冠心病，没有糖尿病，高那个这些疾病是吧？
2: 嗯，92了。
0: 啊，92岁，他现在长期吃的什么药啊？
2: 吃那个那福建也念那个降压胶囊。
0: 啊、哦，吃个降压胶囊。
2: 嗯。
0: 还有别的呗？
2: 嗯，别的嘛，别的个，你看吃个那个他定，他家他定是。不是这个呢，这坏胆固醇了，吃两天是不能
0: 吃。啊，对，你吃着呢是吧？
2: 不能吃，没吃。那个
0: 啊，为啥不能吃啊？
2: 那胃里不得劲，
0: 胃里不舒服。
2: 嗯，吃那个嗯，不能吃那个他丁。
0: 啊，
2: 嗯，
0: 现在就吃着一个降压胶囊是吧？
2: 对，一天吃一个，控制都是。
0: 啊，没有吃着别的。
2: 嗯，血压都是123吧。
0: 啊、
2: 哦，嗯，
0: 没有别的药了是吧？
2: 没别的药啊。
0: 哦，嗯，做过体检吗？颈部血管有没有斑块啊？
2: 嗯，那个没做过那个体检。
0: 啊、哦，没做过、
2: 嗯、
0: 是吧？
2: 嗯，
0: 你可以那个有时间带他查查这个颈部血管。
2: 啊、
0: 嗯。现在这种情况可以吃一个，如果说吃不了他汀。
2: 嗯，
0: 可以，咱们可以吃一个这个伊哲麦布，
2: 我
0: 它是主要降胆固醇的。
2: 啊，伊哲麦布。
0: 伊哲麦布。
2: 伊哲麦布。
0: 麦布，麦子的麦。
2: 啊。
0: 啊，伊哲麦布。
2: 吃它这个。
0: 对，可以吃上这个，看看控制你那个。
2: 那坏胆固醇。
0: 控制你那个胆固醇，对。
2: 哎，坏那个，你看。那总胆固醇才高0.83，那坏胆固醇高1.8，不是高了不少了？
0: 对，那个可以吃一个，可以吃个血脂抗胶囊，这个是个中成药，你看看。
2: 伊哲麦布，还有个什么呀？
0: 血脂抗。
2: 薛志康，我记一下啊。

0: 对，吃这两个可以看一看。
1: 需要这是康。
0: 对，就往那儿。
1: 对，
0: 就往那儿。这一下这俩啊。对，吃这两个，一个是降胆固醇的，一个是降这个低密度的。啊，一个胆固醇，一个低密度。
1: 对，年龄大了，因为咱们可以吃个中成药。啊啊啊，得腰垫都有啊。
0: 对对，有。啊啊，嗯，还有他那个心脏，你还用不用查查？
1: 心脏主要看他有没有症状。
0: 要么症状，就是有没有冠心病的症状，比方说活动一会儿，或者是走会儿路，走快了以后有没有胸闷心慌的这些症状？
1: 没。没有的话，你可以先带他查个心脏超声和颈部血管超声，先看一下。心脏超声。
0: 嗯。
1: 这两种药是一个控制胆固醇，一个是什么呀？
0: 一个是控制低密度的。
1: 低密度。好嘞，好嘞。
0: 记得了，谢谢了啊。嗯，好，也感谢这位听友朋友的这个参与哈。也建议您呐，如果说老人方便的话，带老人去医院做个检查是非常安全可靠的哈。好的，那半点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将给我们的听友朋友来重点的分享这个高血脂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康复到底有哪些影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轻防油，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
3: 推开无数扇门，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总是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
2: 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 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关节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 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只重视这个血压。 但是特别容易忽视血脂，还有人觉得这个血脂高一点没感觉，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但是在临床上呢，这个高血脂呢又被称为是无声的血管杀手。 它是心梗、脑梗、动脉硬化最核心的根源，同时呢，也是很多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久治不愈、反复复发、康复缓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崔小冉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彻底的搞懂这个血脂到底是怎么毁掉我们的血管的，高血脂如何催生心脑血管疾病。那已经得病的患者血脂不达标，为什么说这个康复就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呢？在秋冬季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科学的稳血脂来防止复发？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详细的为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介绍清楚。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于这个心内科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那崔主任呢，也将针对您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崔小冉主任。崔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崔主任，刚才我们聊到了其实关于这个很多这个高血脂哈，这个是怎么影响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健康的，但是对于已经生病的这个患者，你包括像他这个已经得了这个心梗脑梗的朋友哈，他们在临床上有很多患者也有很多的困扰，比如说得过这个心梗脑梗之后，有的朋友说了，我一直规律用药，也在根据这个这个病情好好休息哈，但是为什么还容易反复呢？或者说这个恢复效果也不好，是不是说他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高血脂有很大的关系呢？
1: 对，其实心梗、脑梗或者是我们说冠心病啊，它不是就是一次性的故障，它是全身的血管疾病。它的复发原因主要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低密度，第一个没有达标，第二个好多病人呢擅自停药。比方说我这次查了一下，哎，我血脂挺好的，达标了，就停药了，或者是好多人漏服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血压、血糖也控制的不好，然后呢还持续的吸烟、饮酒、肥胖。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好多，其实我们在我们心内科好多放支架的病人，支架的病人他这个支架可能放在一个血管上，但是呢其他两个血管可能也有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他可能仍然存在不稳定的一个斑块。如果说不复查，我只说我吃药，那么吃药到底有没有达标，这个是不清楚的，那么就有可能存在新的斑块或者血栓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这个血压血糖得控制好，同时呢我们血脂不达标呢也是最常见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复发因素，但是呢它不是唯一因素，我们这些指标都得控制好。我们支架术后的病人，我们都跟患者说不要抽烟了，然后呢我们要适当运动，我们一定要定期过来复查，但是我们好多人都没有过来复查，直到二次再次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再次住院才知道自己光吃着药呢，但是呢并没有达标，所以它的风险还是持续存在的。所以大家需要纠正这个概念，我不是光吃药我养着就没有问题的，我们一定要定期过来复查。
0: 对，就是定期随访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也是我们医生为什么说反复的强调，有些慢病的患者就是我们要定期做好随访。有很多患者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啊，我每天在按时的吃药，觉得这个只要按时吃药就好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可能还在一个缓慢发展过程当中，您如果说不做检查的话，可能就不太了解我们现在病情到什么程度了哈。其实还有一个关于这个高血脂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误区，你看有很多患者他经过治疗，他一些症状也消失了，也不胸闷了，也不头晕了，感觉身体挺舒服的，就觉得病好了，这个血脂也就感觉不用那么严格控制了。所以也想问你哈，这个在疾病的这种康复的恢复期，如果说这个血脂轻微的偏高，它会从哪些方面会影响我们这个康复的进度呢？或者说会给我们这个复发埋下隐患呢？
1: 症状消失只是说明当前的感觉好转了，它不等于血管病变没有问题了。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说高血脂，同时呢我想提一下这个高血压。你像好多患者血压很高，他没有症状，他就认为这个血压不需要控制，这些呢都是错误的认识。虽然 血压高，你可能没有症状，但是这个血压高会持续的影响你的血管，这个风险就很高。看好多突然脑出血的患者都是因为长期血压控制不佳引起的。那么这个血脂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刚才讲了血脂影响血管的一个过程，那么持续的这种血脂升高，它就可能使我们说的这个斑块持续的增大不稳定，对我们心血管呢，主要我们这个会增加支架内在狭窄，比方说我放在支架里血管现在通了，但是呢如果不好好控制，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再堵，再次心梗或者是再次脑梗，而且它影响血管内皮的修复，因为它持续的存在炎症，持续的影响血管，使康复过程中咱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会增加。所以说我们不能仅根据症状消失来判断是否继续用药，一定要遵医嘱，根据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治疗，千万不要擅自的停药，也不要擅自的这种根据症状消失来判断这个情况是否好转。
0: 我觉得刚才崔主任这个提醒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老年朋友哈，就是关于这个血压血脂方面觉得啊，我吃药正常了，我就觉得我没什么事儿了，这个药就可以停了哈。其实这个药是不能够停的。那接下来也想请您跟大家讲讲吧，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血脂哈，他吃这个降血脂的药降到正常了，他就觉得没事儿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或者说减药了，但是呢一旦停药就会发现这个血脂特别容易反弹，那像这种反复波动的这个血脂对于我们这个血管的二次伤害有多严重呢？
1: 这个如果说发生过啊心梗、脑卒中、冠心病这种患者，我们其实不要看体检的正常指标，我们要求这种极高危的患者呢把低密度脂肪控制在更低的水平，现在我们一般要求降到 1.4 以下，并且叫基线下降，就是原来他的血脂水平下降超过50%才算达标。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是不能擅自停药的。很多降血脂药，好多患者，你比方说，有的人他这个他汀这个药有肝功能损伤的副作用，啊，有的人一吃我肝酶一高了我就停了，这个都是不对的，它肯定会造成这个斑块的继续增大，我们脂质核不稳定啊，就我们说的刚才说那个帽子变薄。破裂风险增加，而且导致再次心梗脑梗的风险增加，所以每个人他的血脂控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不要看别人我正常了，别人停药了我正常，我是不是也能停药，不是的，每个人的控制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临床划分高危、极高危、超高危、高那个低危，这患者的都有不同的标准，他的血脂控制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根据一次化验正常，也不要看人别人就自行停药啊，一定要遵医嘱，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确定这个是否继续治疗。
0: 对，我觉得确实是很多朋友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一看到哎，我这一次一查正常了，我是不是就好了，我就再也不用说去严格控制了。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因人而异哈，就像您提到这个每个人的标准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医生说的多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啰嗦，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了医生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废话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还是听医生的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负责了。我们刚才聊到了关于这个高血脂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危害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危害之后呢就特别想知道这个疾病的这个预防了，那接下来也想请您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在居家的当中哈，怎么样更好的来管理好我们的血脂，来稳定这个血管的状态哈。就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秋冬季节了哈，就是天气冷了之后可能会习惯性的会进补一些比如说像高热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它就会出现血脂升高的这个时候，所以说也想请您首先从咱们这个饮食上嘛，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这个高血脂人群，那最该戒掉的这个饮食习惯有哪些提醒呢？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我们的家常菜有些哪些会最容易升高我们这个坏胆固醇呢？
1: 其实我们这个控制这个饮食并不是完全不吃肉，好多患者来门诊就说 我一点肉都不吃，我怎么还是血脂高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减少控制。

0: 控制这个饮食习惯。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肥肉啊、五花肉啊、动物油、猪油这个要减少。第二，我们说的动物内脏，酥皮点心啊，或者是甜的这种点心，一定要控制一下。第三就是我们说的油炸食品，或者加工肉的这种制品。啊，第四个就是我们冬季经常吃的火锅，火锅中有大量的肥牛啊、肥羊啊，还有这个各种丸子啊，还有这种高油的蘸料，我们也要控制一下。再一个就是，小孩儿或者现在年轻人爱喝的这种含糖饮料，这种也要控制。另外就是过量的一个饮酒，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吃这种蒸啊、煮啊、焯啊这种少油炸、少糖啊，吃这种把这个饮食来控制。要注意看不见的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含糖饮料，或者有的说我是零蔗糖的这种东西，这个其实还是含油的啊，我们要控制含看不见的油，还有这个总热量啊，来控制这个血脂。
1: 哎，你刚才提到这个饮料的时候，我们顺口说一下吧，就是我们看到超市里头现在卖的有一些饮料，它写着是零糖零脂的呀，它就是包括有一些很多这个食品上，它这个包装上也会写着零脂的。像这样子，如果说写着大大的零脂的，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健康一点的呢？或者说它这个脂肪含量就低呢？
0: 它相对来说可能低一点，但它可能做不到完全的这种零。我们说的这个，所以还是要控制。
1: 就像他说零糖，有很多可能就用的是代糖。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在日常饮食上面，大家真的是需要特别注意。但是您刚才提到这些，这样的一些食物，还恰恰都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啊。
0: 对。
1: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疾病年轻化了，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跟我们这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
0: 对，
1: 您刚才就是一说到饮食的时候，首先提到了说很多老人就是爱吃，就是哎呀，我这个血脂高了，我就要吃素，就拒绝吃肉。但是恰恰相反哈，就是很多老人他哪怕他吃素，他也会这个，如果说只是纯从饮食上控制的话，他这个血脂还是控制的不是很理想哈。就是大家一想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控血脂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低脂的饮食，先想到的就是我要吃素，少吃肉。但是正确的这个低脂饮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0: 但是这个素食并不等于这个低脂啊、低糖、低热量。好多他说我一点肉也不吃，但是我炒菜的时候油多。另外呢，我喜欢吃油条，我喜欢吃这个方便面，这个碳水，或者我喜欢坚果。有个病人说一天吃1斤瓜子儿，还有这个吃坚果啊、芝麻酱啊，另外那个蔬菜少、主食多，这些都会导致体重增加啊，甘油三酯的一个升高。另外，一点肉不吃，蛋白质摄入不足，饮食结构也不行。所以，我们合理的饮食应该包括大量的蔬菜、适量的水果，另外呢就是谷物、豆制品啊、鱼类，还有去皮的这个禽肉，少量的坚果，这样呢来减少这个饱和脂肪、反式脂肪，还有精制糖这些的摄入，从而那个我们来控制这个血脂。
1: 对，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饮食还是要把它做得均衡了，并不是说就是我需要单单的某一方面就能够达到这个作用，而是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就像您提到的这种全谷物啊，这种蛋白质啊，坚果呀，我们大家都要去摄入的哈。这也提醒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别只盯着吃素了，有时候您吃素可能，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有些老年人他这个肌少症的这个患者会多了呢？就是可能跟我们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不足有很大的关系了哈。这是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提醒。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吧，就是像这个，比如说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到这种秋天，降温就要来了哈。像我们这个时候天冷的时候，相对来说，运动也就会比现在要少了。那这个血脂，我们应该怎么补救来控制这个血脂呢？
0: 规律的运动呢，能够帮助咱们减重，降低这个甘油三酯，而且有助于血管还有斑块的一个稳定。一般情况下，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每周呢，我们建议是120到150分钟中等强度这种运动，比方说快走啊、骑车呀、或者游泳。老年人呢，主要以 有氧运动。

0: 比方说打太极，打太极拳，有的老人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运动。但是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一点，秋冬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在气温高的这个白天运动，而且一定要注意保暖，充分热身。如果说能在室内，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能在室内替代的就在室内，而且要低时间，这个短时间低强度啊。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另外呢，我们好多放完支架的患者就说，我是不是放完支架以后就不能动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如果说患者身体康复的条件很好，我们还是鼓励患者去运动，并不是说经过治疗以后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是不能动的，这是不正确的一个观念。尤其老年人，我们其实很鼓励他们去运动，去这个打太极也好，去玩那种剑也好，都可以进行有氧运动，对身体的恢复是很好的啊。年轻人呢，主要我们一方面控制饮食，另一方面一定要适当去运动，因为现在年轻的这个肥胖患者太多了，肥胖引起的这种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在门诊太常见了，所以大家秋冬季尤其是还是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户外运动的。
1: 就像我们节目一样，健康动起来，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动起来哈，无论是我们这个年轻人还是我们老年朋友，还是要坚持规律的运动，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还是非常好的啊。节目最后呢，也想请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像这种轻度的血脂偏高，没有斑块又没有基础病，能不能就是说我只靠我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够达到一个调理一个逆转了呢？
0: 可以的。我们经常在门诊看到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患者，之前呢其实体型挺肥胖的，然后呢血脂特别高，通过控制饮食还有适当运动减重生活方式的干预，他的血脂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恐慌。所以说适当运动啊，控制饮食，其实对我们这种低龄的低风险的这个人群是很重要的。
1: 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医院它都会开出运动处方哈，也是会指导大家，就是有很多疾病它比如说像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些前期，您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它都是可以达到一个逆转的哈。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时候不要说我这个血脂不太正常了，我是不是就吃药就行了呢？其实有时候能不吃药就不吃药，我们靠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也能够达到逆转。但是呢，对于我们已经长出这个血管斑块的人群来说，就是这样的人群，他能不能不靠药物，靠这种所谓的养生或者说我生活方式的这种调理来达到一个逆转呢？
0: 这种是不行的啊！如果说第一个就我说的已经有心梗、脑梗，或者有明显动脉粥样硬化，另外呢低密度明显升高，或者有家族性的这种高胆固醇血症，另外就是合并啊、糖尿病、肾病啊等高危因素，或者已经有反复缺血和狭窄事件的这些患者呢，我们一定是生活方式是基础，而药物治疗呢是手段，两者呢一定要相互结合，不能单纯的靠这个我们运动，我们像低危患者或者低龄患者进行单纯的运动，这样是不行的，这个风险就太高了。
1: 还有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他就发来这样问题啊，他说我是同时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的，平时血压控制的还挺好，但是血脂呢一直不太理想，他想问一下崔主任，这两个病他在日常管理上怎么兼顾呢？就是他们这两个病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呢？
0: 会互相影响，就我们刚才说的，血压主要影响你高流，像这个流速血很高的这个血流冲击这个管壁，而血脂呢就是沉积到管壁下边的这种脂质。那么在合并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种年轻的这种患者，没有其他合并症或者没有其他疾病的基础上，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在血压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去运动。首先你运动能够饮食运动控制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血脂先不干预，但是血压我们一定在平稳的情况下，不要血压特别高，比方说我180、160这种高压的情况下去运动，这样的风险也是很高的。所以在血压控制平稳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血脂先不通过药物治疗，我们可以通过饮食和运动去干预。如果说经过3个月的我们饮食运动控制，我们再复查一下看看血脂怎么样，如果说能够控制，那我们就继续这样保持就行了，如果说不能控制

0: 反而更高了啊。那我们该干预的话，我们也得干预。
1: 嗯，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哈，有一些血脂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心内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去咱们二院找到您的话，您的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一般是每周二，每周二在我们本部门诊3楼339出诊。
1: 嗯
0: 嗯，周六周日有时候也会加门诊。
1: 嗯
0: 嗯。
1: 好，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到这个二院哈，找到崔小冉医生。那时间关系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崔主任，在今天真的是工作也非常繁忙啊，抽出时间来跟大家进行科普，带大家了解到了这个高血脂确实是属于无声的一个血管杀手，也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致病的根源，也是更是阻碍慢病康复、诱发秋冬复发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了。所以说呢，日常生活当中，希望大家一定要长期严格的、科学的控制我们这个血脂。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谢谢您。
0: 好嘞，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0: 来。

0: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医生石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科学的了解哈，秋季科学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

0: 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0: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9: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10: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
9: 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1: 小子问，
9: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12: 哦，大爷
9: 啊，
12: 您问的哈
9: 啊，
12: 咱们呢踢球去吧。
9: 踢球
12: 啊？
9: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2: 那咱们看戏去吧。
9: 看戏
12: 啊？
9: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2: 哎，大爷，
9: 哎，
12: 咱们去喝茶去吧。
9: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2: 大爷
9: 啊，
1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9: 有什么不同啊？
1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9: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2: 对了，
9: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2: 对了，又
9: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12: 哎，
9: 是怎么回事？不是，
12: 对对对，
9: 哎，走，带着银子。
12: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9: 啊，
12: 您可不能
13: 怎么走前门啊？
9: 为什么？
12: 哎，
13: 老太爷
12: 知道
13: 不得了，
12: 了得，
9: 那怎么办呢？
12: 咱们
9: 走
12: 后门，
9: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2: 对了，
13: 后门
9: 啊，你们来，
12: 别太多。
8: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9: 哎呀，哥，
12: 哎，
9: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2: 就是，
9: 行。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0: 走啊，怎么卧倒了？
1: 走不动了。
0: 走不动还多远呢？
1: 还有八里。
0: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1: 对，
2: 大爷您别回去，
1: 回去也是八里
0: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1: 对了，
0: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1: 是啊，
0: 小子，
1: 哎，
0: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1: 啊。怎么
0: 带我去不白去？
1: 怎么不白去呢？
0: 到了那份一人一碗刀削面。
1: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0: 谁帮过你们？
1: 大爷，
3: 大爷，
1: 闭上眼，
0: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1: 哎，您闭上，您闭上，您闭上，嘿，
3: 喂，
1: 大爷，您睁眼，
3: 到了，
1: 到了，
0: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1: 啊，八里，
3: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1: 对了。
3: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1: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1: 看好看，
0: 你看，
4: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哎呦，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哎，大爷，这是幌子，好
3: 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1: 哎，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去。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6: 擦脖子，
1: 擦脖子，擦
3: 脖
1: 子，
3: 擦
1: 脖
3: 子，
1: 擦脖子。
7: 来了来了。
8: 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8: 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

0: 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0: 对，
1: 大爷这两天的一动作
3: 跟我学
1: 啊，
3: 没事，跟你学。
1: 不能怕他，
3: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大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4: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快点。
0: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0: 问他爹。
4: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他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吧，够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是。

0: 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0: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0: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0: 不敢当啊！
2: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1: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
1: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
1: 嗯，
4: 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4: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0: 上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0: 红

0: 当家子，
1: 愿问此公的来历。
0: 提起这两公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两公。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个黑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3: 大弟。

0: 地受落雨了。
1: 您看这天多热呀、
0: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0: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0: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
2: 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3: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的好。
3: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4: 没有。
1: 啊。
4: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
1: 这只手，
4: 那只，
1: 这只，
4: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4: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1: 啊！
4: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4: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4: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4: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妈妈。
4: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0: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4: 别比划了，
0: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4: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0: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4: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4: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4: 啊。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4: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4: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4: 送给他
1: 也不对，
4: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4: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4: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4: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4: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4: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4: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4: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4: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4: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4: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有
1: 了，
4: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4: 不管。
1: 好妈呢，给
4: 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对妈呀，咱就这么办。
4: 你怎么还没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4: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5: 亲坐。
4: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慢啊，今天强在当天。
4: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4: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4: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4: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4: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5: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顺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说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1: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1: 愿意了？
4: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帐亲了，
1: 亲了。
0: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1: 贫道姓江，名尚，字子牙。
0: 哦，先生就是子牙先生么？
1: 真是。
0: 哎呀，久闻大名，真乃三生有幸，亲上受我一拜。
1: 这就不敢，请问官家赏赐。
0: 乃下西伯侯姬昌。
1: 原来是姬千岁失敬了。
0: 岂敢，
1: 不在西岐，来到渭水此事。
0: 请先生吃山香。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瑞，天色夜晚，向前打点。
1: 二爷请。
0: 我向前。店家请了，
2: 请了。
0: 我三人借宿一宵，纹银多少？
2: 可否？

0: 二位，二爷，此城是何地？
1: 等等等，
0: 现有妖道公见。
2: 天主婆，
3: 来呀！
2: 天主婆，天主婆。
3: 哎，这是什么？
0: 你们这是黑店，
3: 怎见得？
0: 你瞧这个妖刀弓箭，
3: 这里梁山不远，方得梁山好汉。
0: 小毛贼，
3: 梁山好汉。
0: 小毛贼，
3: 梁山好汉。
0: 二位。

0: 客官，天色已晚，一处安歇，两处安歇。
1: 两处安歇，
2: 一处安歇，
1: 两处好。
2: 哎，两处安歇。
1: 啊，二位，今晚小心些。
2: 是。
0: 客官，请。
1: 啊，二位，
2: 二爷，
1: 明日早行。
2: 明日早行。
3: 好戏押韵。

0: 报账亲
1: 了，
2: 亲了。
0: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2: 贫道姓江，名尚，字子牙。
0: 哦，先生就是子牙先生么？
2: 正是。
0: 哎呀，久闻大名，真乃三生有幸，亲上受我一拜。
2: 这就不敢，请问官家赏姓？
0: 在下西伯侯姬昌。
2: 原来是姬千岁失敬了，
0: 岂敢，
2: 不在西岐，来到渭水此事，
0: 请先生吃山相助，别走。
2: 贫道参数学前，不敢当此重任。
0: 救命水火险者不辞，就请先生登殿共赏。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老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京剧丑行当中的一个泰斗，京剧事业的教育家，萧长华老先生。萧长华虽然是丑行，但是呢他对京剧事业的贡献呢可谓是非常卓越的。他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而且呢是一位伟大的京剧事业教育家。萧长华先生呢，他生于1878年，卒于1967年，他的祖籍啊是江西，但是他本人呢生于北京。他出身梨园世家，父亲呢萧永泰是京剧名丑，他的伯父叫萧永寿，是有名的昆曲旦角，他的哥哥萧长荣是演京剧刀马旦的。他本人呢从11岁开始投师，他的师父呢启蒙老师叫徐文波，12岁登台演出，18岁啊他的又拜了著名的丑角叫宋万泰为师，在艺术上呢深得宋老师的传授。萧长华呢这个勤学好学，勤修好学呀，这个刻苦钻研，他本人会的戏特别多，其中呢由于演方金丑是他最拿手的，他是呢谭鑫培啊、杨小楼啊、王楞仙呐、龚云甫等舞台上多年的长期合作者。1922年他起呀、他又长期的与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萧长华呢继承并发展了丑角表演艺术的传统，创造了健康脱俗的表演艺术风格。过去曾经有人认为啊，说丑行的作用呢只不过是在剧中起到插科打诨的作用，逗人一笑了事。然而萧长华先生他强调丑角要按照人物性格和剧情戏理来塑造人物，那么逗哏打趣儿要恰如其分，使人感到回味无穷。他在舞台上啊极其严肃认真，跟别人搭戏的时候呢要丝丝入扣，他既不喧宾夺主，又不哗众取宠。他的念白呀、在其表演艺术上呢占有很突出的地位，无论是韵白也好啊，京白也好啊，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还善于运用音量音色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神情。在他70多年的舞台生活当中呢，曾表演过数以百计的丑行角色，他的拿手好戏有女起介、沈头刺当、连升殿、群英会、法门寺、黄金台等。萧长华先生的重要功绩啊，应当说是他在京剧教育事业上的贡献。1904年呢，著名的喜连成课班成立的时候呢，社长叶春善，也就是叶盛兰的父亲、叶绍兰的祖父，九牧萧长华呀博学多艺，所以就聘请他出任总教习。从此以后啊，他在科班内执教36年呢，除了教授丑行以外呢，还教授老生、旦角、花脸以及文戏武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演员。你像这个很有名气的雷喜福啊、侯喜瑞啊、马连良啊、于连泉、谭富英、马富禄、 如富会、裘盛荣、高盛林、叶盛兰、叶盛章、毛世来、袁世海等等，这些呢都是在萧长华老先生这个指导下呢成长起来的有名的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我还听说马连良先生的拿手好戏《借东风》就是由萧长华老先生给说的，其中有一段唱腔，唱腔当中有一段这个望江北这么一句唱腔，这是萧长华老先生在沈头刺汤当中汤琴唱的莫老爷一句中移植过来的。虽然马连良先生成名以后呢对这出戏呢经过若干次的改动，但就这句唱腔却始终保留着。解放以后啊，萧长华又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多才出任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又为国家培养出像刘长瑜呀、杨秋玲呀、什么王静华呀、李从善呐、张学军呐、袁国林呐等一大批新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中国京剧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今天呀，我首先请大家这个欣赏一出呢由他这个主演的《黄金台》这个选场。这出戏呢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他和马连良先生、郝寿臣先生、姜妙香先生还有这个马福禄联合主演的这出戏。萧长华在这个戏里呢他饰演了一个灶吏，马福禄呢饰演的是门管，那么这两个角色呀都是丑行，通过他们的表演呢折射出一个道理，就是当官的呀这个如果要是只贪图属下的便宜，那么最后呢倒霉的便是他自己。剧中呢没有唱腔，只是通过对白和幽默诙谐的表演使观众领悟了这个普通而又复杂的道理。我想呢这个当权者唯利是图，最终呢还是要自酿苦酒自己喝，那么这种事例啊从古到今是屡见不鲜的。黄金台这段旁观就充分说明了这么个道理。下面呢我就请大家呀欣赏由50年代初萧长华先生和马福禄联合录制的黄金台旁观的一场戏。
4: 只因东宫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因府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经十分斩杀回奏，不知何人。
5: 好好，
4: 我这跟你说话呢，
5: 你说什么来着？
4: 我可说没听见呢。
5: 你说你的
4: 啊，你睡你的，
5: 你说吧，我听得见，心里明白，
4: 心里明白。你别睡啊。厅长，至今东宫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淫府妃，大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经十分。
5: 三经十分，去至东宫斩杀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
4: 对，
5: 世子连夜逃出皇城。一公公有谕，这里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是。
5: 你告诉我干什么？
4: 我不告诉你，告诉谁的？
5: 那么你问我怎么着？
4: 今儿咱们该上官了。
5: 上官呢？可你就说上官得了吗？说这个废话干什么呢？这是，
4: 好吧，走，
5: 走，
4: 走啊，
5: 走啊！
4: 他你走我好走啊？
5: 我你讲理不讲理啊？
4: 他老爷们不讲理。
5: 我是干什么的？
4: 你呀、你是跟着我的？
5: 还是啊？我要是再头了走，那不成你跟着我的了吗？
4: 哎呦，混蛋呢！
5: 好说混蛋出尖，
4: 什么又出尖啊？不是啊，我是老爷，你是兵。
5: 老爷吃几碗干饭呢？
4: 是什么得来需要干饭呢？
5: 兵又应该挣多少钱呢？
4: 什么又能挣多少钱呢？
5: 是怎么回事啊？
4: 你呀、在头了河道轰散闲人，那我才能走呢。这是他官事，
5: 官事，
4: 官事。
5: 对，官事官办，别打哈哈。
4: 这不结了吗？走，
5: 头了走，
4: 头了走。
5: 官事，
4: 那是。
5: 这还官事？
4: 还是怎么谈？怎么谈吧？还。留神人头里的事，
5: 你这个人头有什么瞧头啊？
4: 什么有什么瞧头啊？我叫你喝道吗？
5: 还总得喝到，
4: 总得喝到。
5: 嗯，
4: 轰犬仙人呐、
5: 啊，哦，轰仙人呐、
4: 啊，啊，
5: 不就是轰人吗？
4: 是啊，
5: 要不我了？
4: 你瞅你这不起哄吗？你那刘东东说的，
5: 我屎来喽！
4: 什么屎来了？
5: 你不是叫我给你轰仙人吗？
4: 是轰仙人呐。
5: 睁眼瞧瞧，
4: 瞧什么？
5: 头里走的这个不比你的官大、
4: 哎。嗯，
5: 我敢轰谁呀、啊？
4: 哎，
5: 我说这个屎来了，人家都嫌臭，一捂鼻子扭头，您就过去了，不省事吗？
4: 这是什么个省事？你这不能说屎啊，
5: 那么说什么？要说俩字儿的，
4: 俩字儿的，
5: 俩字儿的，
4: 成
5: 来成来，听你的俩字儿的。屎蛋来喽！
4: 看看都没有屎蛋了，你瞧瞧，
5: 这风干的，
4: 风干的更臭那个。
5: 你不说俩字儿吗？
4: 俩字儿要说老爷，
5: 老爷。
4: 哎，对了，
5: 舅舅在哪儿呢？
4: 哪跑出舅舅来了？你这
5: 是不是俩字儿的吗？
4: 这是你这不会，这是干脆。
5: 哎，怎么着？
4: 咱们也别喝道了，
5: 不喝道，
4: 超道赶紧走得了。
5: 这不接
4: 你，哎，别看走走吧。哎，你哪儿去？你上哪儿啊？你
5: 这个是上哪儿啊？
4: 我上东关，
5: 上东关。
4: 对，
5: 这哎呦，这是西门，
4: 哪知道这过错了。
5: 来，
4: 哎呀，
5: 这是什么事？
4: 可不是跟他喜欢
5: 的呀？这车
4: 还
5: 好。
4: 哎呀，呵，
5: 哎呀，坐着比站着舒坦。
4: 那是你躺着还舒坦呢。
5: 那是
4: 您您前前前前哪位你？
5: 这我哪位？
4: 你坐坐坐坐坐。
5: 你说什么事？你坐在这儿摆在这儿了？那你这不是人做的吗？
4: 人是人做的，这不是你做的，这是给老爷预备的。
5: 哟，给您预备的。
4: 对了，
5: 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哪儿？
4: 你我、啊、就跟我这儿戳戳他。
5: 这。我们应该这儿戳戳，
4: 那可不你就戳戳吗？
5: 我们就是戳戳的。
4: 哎，那是
5: 戳戳吧。
4: 哎，老贺，
5: 你说怎么了？怎么了？
4: 哎呀，罚了，
5: 罚了天劈柴。
4: 哎，是什么天劈柴呀？
5: 你说罚了吗？
4: 困了有点儿。
5: 你这干什么？这么困呢？
4: 这两天有点事情啊，老熬了一宿夜儿
5: 啊，
4: 怪困的。
5: 哎，
4: 我咱俩商量商量，
5: 商量什么？
4: 那个什么那个，我这儿冲个盹儿，你这儿先给亲一会儿，怎么样？
5: 嘿嘿嘿，这么
4: 点儿。对了，
5: 你先等等。
4: 怎么？
5: 这是官事，
4: 你可别去了，成有交情啊。
5: 哦，睡觉就论交情了。
4: 你看看、我睡一会儿，但我又喜欢换你啊。
5: 哦，你先睡。
4: 哎
5: 哎，睡够了，
4: 睡醒换你，你再睡。
5: 那好极了
4: 啊、
5: 那你就赶紧睡。
4: 哎，这不行，但我睡醒了我就换你。是不是
5: 想着？
4: 哎，
5: 睡醒了可换我。
4: 那当然了，
5: 或者您睡醒了又拿老爷皮鞭，
4: 能不能？
5: 这是官事，那可不能。
4: 你怎么乱不乱碰？我睡不睡了？你这给我冲动了。
5: 你爱睡不睡，不睡这耗着。
4: 别，有交情，
5: 有交情。
4: 我睡一会儿，一定换你。哎，你先睡一会儿，
5: 赶紧睡。
4: 反正我是换你，
5: 你进睡。
4: 嗯，
5: 睡着了，
4: 睡着了。
5: 睡着了吗？你说话，
4: 那你问我怎么不说话呢？这不是成心搅吗？你这是，你要这么成心搅，那我不睡了。
5: 那这趁早甭睡，行行，
4: 别介，还是那句话，咱们有交情，
5: 有交
4: 情，一定换你，
5: 一定换你，
4: 一定换，一定换啊！
5: 哎，赶紧睡，
4: 好，别搅了，哄着呢我。哎呀，
5: 你都睡吧，
4: 哎，我睡啊，你这先睡着啊。
5: 得了，我这真心账。说着就着还是火龙的脑袋。这还官事呢，动不动老爷先睡了。有赖是你的，你当。

0: 太后，这个玩意儿也是你动的。
1: 不动万不倒。
0: 嗯，哈哈，你不是天？
2: 天天什么啊？
0: 我想起来了，田家庄住的那位老哥哥。
2: 这么你认得我？
0: 你这自己哥们哪有不认识的？
2: 你认得我，我姓什么？
0: 你有姓？
2: 岂有此理！
0: 容我想想。赵。
2: 我赵。
0: 我看你这样就不赵。钱。
2: 我有钱。
0: 没钱我也得姓呢。孙、李、周、吴、郑、王。啊！一。王一哥，你们好啊！
2: 好啊！
0: 哥俩可老没见了。
2: 是。
0: 老太太好啊！
2: 老太太好。
0: 好啊！这个我是您这个时候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请示老母后的吉辰。
0: 是。
2: 是我出城烧香还愿。
0: 今儿个要出城烧香去。不巧。
2: 怎么？
0: 今儿可不成。一公公有孕，不准闲杂人等出入，今儿个不成，您的感觉。

0: 日。
1: 哎呀，为老母的心愿一定要前去啊。
0: 哎呦，那不成啊，这是官事啊。
1: 兄弟
0: 啊，
1: 方便方便，
0: 要是成我何必跟您废话呢、您这不是叫我为难吗？这是这
1: 商量商量啊。
0: 正在咱们商量的球
1: 哦，
0: 我们有老爷，
1: 是，
0: 我做不了主
1: 哦，
0: 我得见您赤子。
1: 是，
0: 您这后好、您这后
1: 好。好啊，还睡呢、
0: 嘿，睡了。什么
1: 来了？
0: 什么来了？
1: 过关的来了，
0: 过关的
1: 啊！
0: 胡说八道！一共有一部分仙家人等乱出乱入，过关而成啊！
2: 这不是外人呢、
0: 不是外人谁？
2: 王一哥，
0: 哎，哪儿他妈有王一哥呀？
1: 小茶馆给您引进那个，人家还候茶进来的呢。
0: 哎，谁还记得那个？
1: 对，得了，出城有点事，你就让他过去得了。
0: 出城
1: 啊？
0: 不成！不成！一共有一部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你还不知道？
1: 瞒上不瞒下呀？您怎么了？
0: 上边瞒上不瞒下呀？这是对官事，
1: 官事。好小子，
0: 我怎么了？
1: 你这可是不懂交情啊！
0: 我怎么不懂交情？
1: 你都忘了，你没落下
0: 啊，
1: 连整裤子都没有啊！
0: 你提那
1: 病的我下了，我当兔子卖老金的江洋店，病好了出去找落去，穿我的裤子，这会儿朋友求你了，你给我弄官事，小子，你泼妇团结！
0: 你等等，
1: 等什么呀？
0: 我今儿就要，别去
1: 啊！
0: 好办，
1: 那个
0: 、什么，我王一哥是不是？
1: 是王一哥，
0: 那个要出城，
1: 哎，就是出城有点事。
0: 好了，那成，冲你面子，
1: 你
0: 把他叫过来。
1: 这是我
0: 他什么叫？我得问句话，
1: 这是问什么呀？这是
0: 官事得交得下去呀！
1: 行，王一哥，我们俩
3: 哎，
1: 见见你，问一句话。
3: 哎呀，我见官时不出话来、
1: 不要紧，有我在一边。
3: 来，
1: 王一来了啊！得，哎，这就是王一
0: 。
3: 嗯，
0: 我说你就是王一啊？
3: 对。
0: 你出城上哪儿啊？
3: 东岳庙烧香火了。
0: 胡说八道！站起来！
1: 这怎么还坐在这几个？你怎么了出东岳庙来了？
3: 本来是东岳庙，我们
1: 在地面查过庙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吗？哪有东岳庙？没有过
3: 东岳庙。
1: 这我说没有就没有哦，您这是叫我着急哟。
3: 没有过东岳庙啊。
1: 我想起来了，土地祠旮边西北旮旯那一个小的庙院。
3: 您
1: 等会儿，耽误您会儿工夫，我再给您圆。老爷，
0: 哪儿是什么东岳庙？
1: 什么迹象？这个
0: 人怎么了？有东岳庙没有？
1: 有。
0: 咱们的地面里天天跟我查庙，不是有没有的，我还不知道。
1: 这是我说有就有。
0: 你说有就有，我说没有就没有。
1: 小子，多裤子还钱，
0: 怎么又来了？你再把他叫过来，
1: 又叫过来干什么？
0: 我还得问一句话呢。
1: 你哪那么些话？
0: 是官事，我得交不下去。
1: 就问一句，别多问了。
0: 不，
1: 去一趟。
3: 哎呀，太啰嗦了。
1: 不要紧的，你别胡说得了。来，
0: 老爷，他又来
3: 来了。
0: 我说王爷，我问问你。出城烧香还愿，几个人啊？
3: 兄妹二人。
0: 胡说八道！
1: 这是
0: 站起来，别站起来！
1: 上哪动去？这可上哪动去？老爷，老爷！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3: 怎么？
1: 你怎么又兄妹二人了？
3: 是兄妹二人。
1: 你说了半天几个人啊？两人那可不成啊！
3: 师兄妹子，
1: 你这是啊，诚心叫我作别的，你这

0: 怎么话说的？我
1: 这个人呐。
2: 好，谢谢大家。
3: 略知一二。房地产业呀，不是现在才有。根据资料考证，这一牵系古今人民生活最重要的基业之一，房地产买卖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我们知道，现代人买房考虑什么房价、地段、学区等因素，那么我们的老祖先古代人，他们买房子都考虑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呢？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买房经常考虑的五大因素。这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房价。居者所系者大，奉行为紧，是以己利而治之。房子关系重大，一定要谨慎出手。您有钱呢就买房，钱不是很多呢，就在偏僻的地方买房子吧。而且呢，地段也是古人买房时需要考虑的一项关键因素。你是做官的，买房就要离工程机关比较近的地方。你不是做官的，是务农的，买房子就要买在离城门比较近的地方，这样容易出去到田地里面去耕作，要离田地比较近。如果你是经商的，那好，买房就要买离市场比较近的地方。一句话，您买的房子呀，要离您上班的地方近。房价、地段看起来是古今买房者心中永远权衡博弈的两大要素。除此之外呀，古代人买房还要考虑别的因素，你比如说周边的环境。孟母三迁，孟子家最初的地方呢是住在这个坟地边上，经常有人哭丧。孟子的母亲觉得这样不好，搬到都市的附近，但是经常啊有人吵吵嚷嚷的，孟母呢又觉得不好，又搬了，最后啊搬到学校的旁边，这下才觉得合适了。其实这种心理啊也可以参考现在人们对于学区房的这种趋之若鹜。这个说明啊，除了房价、地段，很多古人他也把周边环境列在买房的考虑范围之内。古人买房的第四条要素是有没有购房的纠纷。比方说有一条叫亲邻纠纷，就是说呀，我买了您的房子，您同意了，我也同意了，但是呢，假如您的父母不同意，您的兄弟姐妹不同意，您的街坊邻居不同意，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我告上法庭，咱俩这笔交易啊就算泡汤了。我买房之前啊没有调查清楚这个事情，不知道您的父母、兄弟姐妹、街坊邻居他们是不是同意您卖房，我呢不明内情买了您的房子，就有可能会造成大麻烦。这一点啊，在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通过购房合同等法律手段进行了有效的规避。而且呀，古代买房还有一条参考因素，就是有没有升值潜力。古人他也是有投资方面的考虑的。房地产买卖啊，其实已经延续了3000年了。对比研究发现啊，古代的房地产跟今天相比竟然有那么多相同之处，很有意思。

说到古代洗头，也许有人知道皂荚；说到古代洗澡，也许有人知道胰子；但说到古代的刷牙，就很少有人知道有什么东西了。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人用什么刷牙。估计啊，很多现代人都以为中国古人不知道清理口齿呢。实际上，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懂得保护牙齿的重要。《史记·仓公传》当中就批出，引起龋齿的原因是食而不素。《礼记》当中也记载，鸡出名，咸灌漱，就说明啊，人们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秦汉时期关于口腔牙齿的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要求。比如说《诗经·卫风·硕人》当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护膝，也就是牙齿要像葫芦籽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呢，对于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龋龉，咬合不齐者称之为辍，排列不正者称之为渍，不平整者称为龋，均视为一种病态的病理。那么在刷牙工具没有发明之前啊，古代漱口普遍采用含漱法，以盐水、浓茶、酒等为漱口剂。除了漱口之外，古人清洁牙齿的方法还有剔牙。宋代呀，已经有了类似牙膏的替代物，古人以茯苓等药材煮成古牙膏，早起用来漱口。如果呢怕清洗不干净，便用手指代替现在的牙刷，再不然啊，就是用杨柳枝蘸。

0: 上骨牙膏来清理牙齿。杨柳枝是最早的刷牙工具，在晚唐时期啊，那时候都要把杨柳枝泡在水里，要用的时候呢，用牙齿咬开，里面的杨柳纤维就会支出来，好像细小的木梳齿，像很方便的牙刷。到了南宋，城里已经有了专门制作销售牙刷的店铺，那时的牙刷是用骨、角、竹、木等材料，在头部钻毛孔两行，直上马尾而已。元朝时期的牙刷已经和现在的牙刷呀相差无几了。根据原史料记载，当时的牙刷柄若短簪，由玳瑁制成，刷毛是白色的马鬃，由白色丝线锁固在刷柄上，这在当时很是新奇，有时呢还可能是舶来品，由南方寄来，价值一斤。明代呢，刷牙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在冯梦龙辑录的民歌集《同吃二弄》当中，有一首南方情歌，里面不仅提到了牙刷，还很形象地描绘了刷牙时的动作，刮舌、掀嘴、撩唇，非常的生动啊。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昆曲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孟小冬。所谓昆曲，就是女性的老生演员。被梨园界誉为东皇的孟小冬呢，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京剧史上啊，堪称是当之无愧的昆曲首席女老生。她与四大须生呢，可以说是相提并论。那么她的艺术道路呢，以1938年拜余叔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孟小冬呢，她是9岁开始学戏，启蒙老师呢是孙派老生呢，叫仇月祥。少年时呢，即在上海等地登台演出。当时啊，他的戏路子比较驳杂，常演的戏有《逍遥君》这样的高亢激昂的老生戏，当然呢，也有像《十八扯》之类的南腔北调的玩笑戏，甚至啊，连连台本戏啊和时装戏，就是现代戏呢，他都演。都来者不拒，可算得上是一位海派味很浓的演员。他于1925年呢，在17、18岁的时候呢，这个去北平拜了陈秀华，拜陈秀华以后呢，在艺术上得以深造，力图呢这个板一余派，就是归宗余派。期间呢，还向阎居鹏学过戏。那个时期啊，他常在北京演出。他的嗓音非常好，而且扮相特别好，这个生于日隆吧，与高庆回啊、什么马连良啊这些名家名角呢齐名。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以后啊，便终止了演出，以全副精力呢来学戏，历时5年呐、他是余门弟子当中呢学习时间最长、得到亲传就真传最多的一位。余叔岩晚年的艺术理想以及余派的唱片未可替代的舞台处理，均通过孟小冬得到了实施。孟小冬呢，也从此实现了艺术上的飞跃，真正的转驳杂而于专精，扶艺术以高阁。因此啊，在余叔岩这个故去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呢，他被梨园界公认为余派艺术的活标本。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一段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不过呀，这个戏呀，他这段录音呢是他在50年代初的录音，当时的录音条件、录音设备啊非常不好，大家可以通过录音呢来感受一下当年孟小冬他这个演出的状况。由于效果不好呢，恐怕录音的时候大家听得不太清楚，这一点呢请大家谅解。好，请大家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余叔岩呢，他创立的余派艺术呢，讲究的是恰是一个余字，简洁含蓄，富于凝聚力，耐人寻味。此之谓有余，也就是余音绕梁，余味无穷。这个唱的，倘若是唱的大张大弛、大起大落、满堂贯，虽然是能够博得一时的掌声，却难保留长久的印象。此之谓无余，就是宣泄无余啊，一览无余啊。然而孟小冬啊，他在这个盈余的基础上呢，就其张弛跌宕的调节而言呢，实际上呢，他是这个有过之而不已，使余派的唱腔啊和所谓的表达的内容啊更紧密的结合，更能够很好的传导剧中的人物感情，便于呢现在观众接受和理解。这样呢就和单纯的卖弄技巧和单纯的大嗓贯那是有的很大区别的。所以呢听孟小冬的唱腔呢，那也是非常好的艺术享受。下面再请大家接着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续电》的二黄唱段。

这个如果您要是仔细听啊，孟小冬出口唱的时候呢偏慢，但是他的胡琴拖腔呢始终是紧凑的，毫不拖泥带水。那么这种唱法呢可以称之为错鼓不离鼓，我们内行讲话呢就是他舔着板唱。

除了孟小冬以外啊，还有许多知名老生乐于此道。那么实际上呢，孟小冬晚年呢，他的艺术理想呢，主张就是唱戏应当像说话一样自然流畅。那么他在全面继承余派的基础上呢，又展现出他女性的自然生理特征。那么比如他可以被称为余派艺术当中的这个婉约一路，婉约也是一种美。那孟小冬在总体上啊，在苍劲挺拔这个唱腔的同时呢，从婉约一方面又可以发展京剧这个虚声的艺术，它构成了他本人的这个美学价值。所以说我从这点上觉得孟小冬的演唱艺术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下面再请大家继续收听由他演唱的《珠帘寨》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孟晓东演唱的《朱连寨》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空前绝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以前不曾有过，今后不会再有，形容超绝古今，独一无二，也作光前绝后。这则成语来源于《宣和画谱》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 晋朝的顾恺之才华出众，学识渊博，他的绘画才能更是出色，闻名于世。顾恺之画人物神态逼真，形象生动，与众不同的是，他画人物从来不先点眼珠。有人问其原因，他说人物传神之处正在这个地方，一语道出了其中的诀窍，使人叹服。 当时被人称为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南北时期的梁朝又出了一位叫张僧繇的大画家，他善画山水、人物、佛像，在当时名气很响。梁武帝建了许多寺庙佛塔，都命他作画。据说有一次他在一个寺庙的墙上画了四条龙， 却没有给龙点眼珠。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不点上眼珠，他说恐怕点了眼珠这些龙会破壁而去。众人不信，坚持要他试一试，他便点了两条，果然破壁飞去。这一传说虽夸张的近乎荒诞，但说明了他作画技艺是很高超的。到了唐朝，又出了个更有名的画家吴道子， 集绘画、书法大成于一身，他的山水佛像画闻名当时，且写的一手好字，有书圣之称。据传说他曾为唐玄宗画巨幅嘉陵江图，几百里山水竟在一天之内画好了。他在景玄寺中画了地狱变相图，不画鬼怪而阴森逼人。 相传看过这幅画后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这三个画家时，认为顾恺之的画成就超越前人，张僧繇的画成就后人莫及，而吴道子则见两人的长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英在擂台上跟盖世兄两个人比武较量，被台下的唐铁牛一声呼喊提醒了他了，使他想起了以往他自己已经忘却了没曾使用过的这么一种技艺——点穴法。这个点穴法呀，不太准确，他自个儿用10回，能有7回不准，就3回准。但是事已逼到这一步了，阮英想，我得用一下子了。苍天保佑，但愿我这下子能使上，能用上，能点住他。阮英给他一边动手打着，心中在合计，我用哪一招打他呢？唐铁牛在台下这一喊，猴外外科手段是绝招，这盖世雄也听着了。盖世雄听着之后，盖世雄这心里边就合计，外科手段 使绝招。什么绝招？那天那个矬墩子在台上跟我比试的时候，那猴在底下就喊的这句话，喊完这句话，那小子给我来个黑狗钻裆，幸亏我这个腿呀、躲得及时，把他一夹，他钻过了劲儿了，出去他跑下去了。这猴也要使黑狗钻裆，我得注意点下三路，倒霉又倒在这儿上面了。要没有唐铁牛的前翻那个铺垫呢，也许今天阮英这点穴法就不好使。因为这个盖世雄这注意下三路了，他注意这猴要钻裆，这猴肯定比那小子钻得快呀。另外这猴肯定比那小子钻得熟，我要让他钻上这个就够呛。他光注意下三路了，阮英跟他比武打着打着，啪的一下，这两个手指头奔他上面双眼这么一晃，这叫摘灯，往这一晃的拿手那么一躺，他拿手躺着上边还注意下边，他心想这小子怎么的，这叫纸上打下。他拿手那么一躺的，这阮英手往下一扯一转，就唰靠着脊背来个脊背靠脊背就滚过来。阮英往他后边那么一滚，这盖世雄心中就那么一愣，盖世雄拿手一躺的，哎，怎么滚往后边去了？心想这小子从后边往前钻，他开始要低头往下注意了。他这一注意的功夫，他那人家不钻裆。阮英绕到身后之后，拿着胳膊肘一倒，他上面的肩头啪一倒了肩头啊，他往下一愣神的功夫，阮英一回身，啪，这两个手指头使足了劲，就奔着他软肋的穴道啪一下就点过来，不是十分之三的准确性吗？今天就点正了。这一下子崩就点上了，这一点上盖世雄就就好像这块差了气一样，整个这一面子全是疼的。再一转过身来，盖世雄这个胳膊就有点不太好使唤了。他虽然是这样，但是还得打呀。今天怎么的了？这小子怎么捅我一下子捅得我岔气了？他还没意识到这是点穴法呢。阮英一看他那个胳膊动转不灵，心里就明白了，这一招点正了。唐铁牛在底下喊好使，这一说好使，这盖世雄心里才明白，坏了，我中了他们的计了，他是把我点了。这下子这是什么功夫？他没功夫更多想，跟阮英两个人集中精力打，这一打就不行了，从心理上就已经输了。阮英跟他打着打着，啪啪啪啪，突然这一脚啪勾到他那脚脖子上，突突一下子，这盖世雄就倒在那台上。这一倒在台上，盖世雄这一条腿往起一拳，他想要咕噜着起，这个身子由于疼他动转不灵，这腿刚一拳的功夫，阮英来到跟前，啪一脚就踹到腿的这个位置上。这脚踹的这个位置上，他两只手抓他脚脖子往起一掰，咔吧，从这儿把这腿愣给扳折了，咔吧，折了还一抖喽。这盖世雄嗷的一声，您琢磨那什么滋味啊？盖世雄躺那就不能动弹了。阮英这个动作非常快，两步来到台边，他就把盖世雄那个衣裳拿起来，哗啦一抖喽，那毒药撑子就掉出来了。阮英拿起撑子一看，这上面有几个毒药钉，就这玩意儿打伤了多少人，他照着盖世雄的后背啪啪啪啪啪走。盖世雄挨了好几毒撑子，后背上全是伤的。阮英这一脚就把他给踢起来，连衣服在那夸全扔下去了。下边有很多蔡京派来的人呢，有给盖世雄助威的，这些人在台下一看盖世雄完了，马上就把他给接住了。把盖世雄接住之后，盖世雄中了这毒撑子，浑身都不能动了，立即吩咐快点把我抬回去，我不行。这些人匆匆忙忙的用担架把这盖世雄就抬走了。这儿一抬走了，抬一下大家伙是一阵混乱。混乱什么？大家伙那议论呢、这猴可真厉害呀、你别看长得那么瘦啊，真有绝的，他怎么鼓的拿手指一捅，那小子怎么就不灵了啊？就说的呢，他把他那个暗器还给找出来了。

一时间这台下边看着闹得像开了锅一样，大家伙纷纷议论。阮英在台上继续在这比武较量，还有个人往上来，再往上来，一般可就不是高手了。跟阮英比试较量，没有几个能胜他的。荆轲比这个武状元，他是分两场，分内场和外场。这个武状元最初始于唐朝武则天年代，从武则天那个年代才开始开武科，取武状元。武状元这个科考呢，跟那文状元科考的那制度是一致的，都一样，但是考试的项目不一样。文状元讲究做文章啊，弄到考场里边写卷子，武状元讲究比武。这比武一般的讲究是马上骑射，步下步射，就是开弓射箭，同时比武艺。接着呢还有比负重，所谓负重就是举重，你这人能举多重的分量。最后人才到内考。内考是什么？到屋子里边去考。武状元主要考的是背诵五经，你提起笔来得把那五经那背下来。所谓五经者，就是五子诗三篇、兵书战策、用兵之道，就是这个。今年呢皇帝是开的恩科，秋天加试这么一科，文科考完了，所以开这五科。这五科又有一个特殊情况，先是立擂作为外场考试。在擂台上，阮英接着这一打，就没有是阮英对手的人了。小八义弟兄啊，也都挨个的往台上比试，包括尉迟骁、孔生，伤势好了之后也上台给阮英比试。唐铁牛、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全上台，跟阮英都能打几十个回合。这些主考官呢，其中有丞相李纲，还有镇京元帅张毅，还有兵部侍郎，这么三位主考，一个正的，两个副的，他们根据他们在擂台上比试的武艺来判断他们最后的分数，来定录取的名额。小八义弟兄在擂台上比完了武，又转到教军场，教军场又比射箭，这两者合在一起才算他们的总成绩。教军场比完了射箭之后，就进内考棚，内考棚又考五经。这小八义弟兄对这五经可是不太精通，里边有文化能写点字的人，也就是阮英、徐文彪、花云平、石长青这么四位。但是阮英这个人呢，自从和周顺结识了之后，他经常也读点兵书战策。在这内考当中，阮英比那几位还强，这几位考官全面斟酌衡量，最后录取选择阮英，竟然称那荆轲的武状元，来了个第一名。剩下那八义弟兄啊，都被录取了，一共录取了40名，这40名都是要在金殿上给皇帝见驾的，皇帝亲自要点他们的。愚者这些名，就等于那个进考的进士一样，都得要加封官职。今年开武科有一个最大的目的，那就是说因为焦之国进犯边关，打算从这武科里边选取的人才，让我们统领人马征南戍边，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阮英成了武状元了，跟他一起科考得中的这40个人也都上了金殿了。金殿上皇帝御笔钦点阮英是武状元第一名，愚者全都是武进士爵位，不但说是点了状元，授予了进士，同时又加封了官职。阮英就是征南的将军，征南将军统领3军准备征南御敌交之果呀。剩下那些位都官拜都尉，居4品，其中都是小八义弟兄。除了金贵之外，什么尉迟骁啊、孔生啊、唐铁牛啊、徐文彪啊、花云平啊、石长青啊，都在其列，全成官了。这个升降变迁，人生莫测。众位弟兄谁也没想到，在东京汴梁混来混去都成了官员了。龙楼亲封之后，弟兄们全都下了朝了。这一下朝，金殿上可有一个人注意，谁呀？蔡京。蔡京没注意别人，就注意阮英了。蔡京在龙

0: 因为我儿子抢了人家的大姑娘了。阮英跑我府里闹腾一顿，皇上要是把这个事情真相闹明白，该说了，你作为太师教子不严，强霸民女，理应受惩处。看来阮英这么做那对了，再加上一级，说不定再来一级。所以蔡京没说这话，但是蔡京心里边有数。阮英众位弟兄由打金殿上下朝之后，就回到了状元府，都到周景龙这儿。周景龙今天是格外的高兴，吩咐状元府里里外外是大排宴席。周景龙说，人都说福不双将，祸不单行啊，今天我们众位弟兄这就叫福以双将，文武双状元都让我们弟兄得着了，这天下能有这样的事情吗？啊！而且阮英得了状元就受官爵，征南将军要统领三军，够奔边关去跟交之国交战呢。众位弟兄也都是四品的都尉了，马上随后就把官服都给送来了，而且派来了百十来名的差人，听候这些都尉老爷的派遣。阮英这个时候在这府里边坐着，心中说不上一种什么滋味，是不是阮英当了官非常高兴啊？作为阮英并不高兴，因为阮英啊，到东京汴梁来不是为当官来的，他是为了帮着周顺给他们老周家昭雪冤枉的。直到现在，周顺这个文状元还不敢说自己的真名字，以陈景龙的身份顶着这个状元的头衔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阮英一到这儿来，上擂台一打擂，前赶后错，把他也推上来了，他成了武状元了。这官你说当不当？要说我不当，为什么不当？这里边是不是就把周顺也给连带了？阮英一琢磨，我当就当吧。既然是当了，如果此次征南我们弟兄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建功立业，回朝之时取得皇上的信任，到那个时候我们众位弟兄一起为周家保本章明冤枉，我想那就叫水到渠成。从这个角度来讲，阮英就愿意当这官。这功夫呢，唐铁牛虽然也都尉了，他根本没把自个儿当个都尉，瞅着阮英在旁边他就直乐。哎，我说猴儿，哎，万万没有想到你能当状元，你还当了什么将军了，从古至今有猴将军吗？阮英当时把这脸就沉下来了。三哥，我可跟您说句正经话，现在兄弟我已经是将军了，如果说过些日子统领三军带队出征，咱们要征南，您就是随营的都尉，作为随营的都尉，您就是我的属下，在众人面前大帐之中，您可不能老这么猴啊猴的叫，您我弟兄背地里称呼都行，当面这讲可别说我不客气。
1: 呀，怎么着？因为你当官了我得改口啊。我告诉你，我叫猴叫惯了，我板是想法板着点，说不定哪天板不住，从嘴里边就溜达出俩猴来。
0: 三哥，你要真能溜出猴来，可别怪我不客气，按照军营之中一十六条，我就把你推出辕门斩首。五十四斩里边可有一个慢待主帅的罪名
1: 啊。你要把我斩首？
0: 对，我说得出可就办得出。
1: 猴拉稀坏肠子了。行，猴啊，冲这手得，我这都尉啊我不当了，我呀也不见皇上去了，我也不吃这官粮，我也不领这官饷，我马上卷铺盖卷我就回去，我回我那磨盘山，我那磨盘山上二百罗楼兵我一聚集就都回来了，我还当我那大寨主去，我愿怎么的怎么的，一天到晚也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官府去人征剿我也征剿不了，比在这自在多了。我在这让你管着，我弄不好把我推到外边脑袋砍了啊！我现在马上这就卷铺盖。唐铁牛转身就要往外走，周顺一看，哎，三哥您回来回来回来，您这是干什么？阮英是跟您开个玩笑，您怎么当真的？
2: 不，我可知道啊，有很多人一当官就变模样，我看这猴现在就有这意思，马上一当官就不认得我了，看见没？跟我谈公事，他跟我谈公事，我跟他没工夫谈这个。
0: 行行行行， 阮英就先

0: 三哥，您也别走，您放心，我指定能很好的对待您。刚才跟您是说了个笑话，那行，咱走着瞧吧。阮英在状元府了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丞相李纲派人请的是皇帝在宫中传见。阮英向皇帝传我干什么？阮英急急忙忙就上朝，来到朝中之后，皇帝不是升早朝，是在寿宁宫接见他。皇帝在当中端坐，两旁边有朝中的几位重臣，其中有高俅、杨戬、童贯、蔡京，那边有丞相李纲，还有兵部侍郎、兵部司马，再加上镇京元帅张毅等人。阮英跪倒身躯给皇帝这一参拜的时候，皇上就问他，阮英，你可知罪？这头一句话就使阮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阮英心想，今儿个皇上把我招来之后，怎么头一句话问我知罪呀？陛下，臣罪犯何律？阮英，昨天晚上有人到进宫之中盗取国宝九龙珍珠冠一顶，想着九龙珍珠冠乃是朕顶上的王冠，此国宝事关重大，盗取国宝无异于生心篡权。阮英，这盗宝之事你可知晓吗？阮英当时一惊啊，心想，这还了得吗？皇上的王冠丢了，那你王冠丢了干嘛问我呀？我又没偷你的国宝。阮英说，陛下，臣不曾知道您这王冠的去向。阮英，盗宝之人肯定你能晓得，此人盗宝之后留下一纸字简，现在拿给你看。说着，皇帝从那龙书案上拿起一张纸来，啪就扔下来了。阮英接过这字简，打开一瞧，这上边简单的写着几个字：“盗宝者，阮英也。”阮英当时就是一愣啊。阮英暗想，昨天我们众位弟兄还说呢，都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我们弟兄这是福双降了，我们福是双降了，祸也跟着来了，这怎么能说盗宝者是阮英呢？陛下，臣实不知盗王冠之事，你知与不知暂且不说，那么盗宝之人为什么留下这个字简呢？嗯，他怎么不写别人单写你呢？难道说你还不晓得吗？阮英说，这个陛下，我得中状元之后正准备夸官，正准备出征啊，这一切事情臣一无所知。这个功夫蔡京出班，陛下，依臣我看，这阮英必定是出身微贱，当初一定是跟绿林中人、江湖之客混杂在一起，如今偶尔涉足贵门，毕竟使他旧日的一些党羽对他引起怀恨，因此有人夜入皇宫禁园之中盗取国宝，写上阮英的名字。陛下，想阮英没得状元的时候，皇宫曾不曾丢任何宝物？而今他刚一中状元，皇宫竟然丢了九龙珍珠冠，阮英是冤头罪责。皇帝一听点了点头，那意思言之有理。这话刚说完，丞相李纲出班跪奏，陛下，我看太师之言并没有道理呀。我想阮英虽然是出身微贱，但他毕竟是武艺高强，有意为国尽忠，因此才得了状元。阮英得了武状元乃是他靠他自己的武艺得来的，不管他旧日党羽对他有何恩怨，都不应该怪他。我想盗宝之人写阮英的名字，毕竟是和阮英有仇。阮英虽不知是哪一个人，但阮英本人必定能略知一二。陛下，我看这个事情就交给阮英去破这个案子吧，限期破案，如果把此案破获，王冠找回，应该给阮英继续任职。 倘若不能破获此案，王冠丢失，再定他的罪名不迟。丞相李纲这几句话说完，皇帝一听，李丞相言之有理。阮鞅，朕给你三日限期，找寻我的九龙珍珠观，三日找回，朕赦免你的罪名；三日找不回，朕将要将你削职问罪。不但是削职，还要问罪，你这官就别当了。阮英听到这里，忙说：“谢主隆恩。”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姚胆这儿受了皇帝的召见之后，阮英转身就回来了。回到状元府是面沉似水，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了。大家伙儿这出出进进都欢天喜地呀，正高兴呢，正做准备出征呢。唐铁牛一看阮英回来了，呀，猴大妞不能爬杆了，这怎么这模样了？我说阮将军，这回上朝怎么的了？心情不顺呐，啊，
5: 三哥，别提了，这将军当不长了。
0: 呀，这才刚当几天啊，这怎么马上就当不长了？出什么事了？快点都来，咱们大伙都听听。大家伙全都聚在一块儿，阮英就坐这儿。看来咱们哥几个福小命薄，担不起这么高的爵位呀、啊。咱们有这个命吗？啊，哥几个一下都当了官了。这纯粹是老天爷跟咱们开了个小玩笑。今天皇帝召见我了，是怎么一回事？阮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皇上的九龙珍珠观丢了，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奇怪？皇上那帽子戴着，你说在皇宫里边放着，必定得放到一个最神秘的地方，谁都看不着、找不着的地方，他居然就丢了，而且还写了一个字简：“盗宝者阮英也”，给我扣上了。这不是栽赃陷害吗？幸亏丞相李纲在旁边给我美言几句，皇上点头答应了，限我3天限期找寻九龙珍珠观。3天找不着九龙珍珠观，要削职问罪。第一是削职，第二是问罪。哥几个，你们说怎么办吧？我阮英是没办法了。徐文彪一听， 文英啊，你也别着急，咱们大家伙合计合计，谁能偷到这个九龙镇主官？阮英说：“春梅弟兄，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心里就合计了，偷到九龙珍珠关的这个人可绝不是一般的常人，那是什么地方？皇宫内院。甭说皇宫内院，那太师府我去过，侯门深似海呀。那太师府里边高大的院墙，厅台楼阁到处都是，说这么一顶王冠放在什么地方，谁能找得着？我到了太师府里边到现在我都懵啊，我都不知道哪条路通着哪个楼啊。啊，那皇宫比太师府不大多了吗？皇宫内院禁园之中，里边有多少内侍，多少宫娥，多少护卫，多少羽林军层层保护着，那个王冠放那个地方能是一般的地方吗？这个人就能进去把王冠偷出来，你说他得多大本事啊？这不赶上空中燕子了吗？徐文彪说：“是啊，不过这个事儿啊，你得想到另一面。这个人到皇宫里边偷盗王冠，恐怕不能是他自己。您说这什么意思？”徐文彪说：“肯定他有内应。这王冠放在那地方，一般人不会知道。宫中有人把王冠放在那个位置告诉他。”甚至于说这宫中这个人跟他里应外合，定好了时间，定好了地点，在什么时候他混进去了，就把这王冠拿出来，王冠偷出来，关键是栽赃陷害于你，这就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阮英说：“是啊，我们弟兄得罪的仇人太多了，这盖世雄被我打败之后，我估计他活不了，我把他腿弄折了，而且身上又拍了几毒掌，他是必死无疑。如果盖世雄死了，由他身上会引出来很多敌对的仇人。我们现在难就难在不知道敌对的仇人是谁，这仇人在什么地方，他把这个王冠偷盗出来弄到哪儿去，这都不知道。这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往哪儿找去？”谭念娘说：“这玩意儿不是三天吗？”“对呀。”“他有三天，咱先对付三天，咱活一天算一天。”“三哥，这叫什么话呀？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得着急，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啊，我估摸着这事儿啊，跟那老贼蔡京有关系。皇宫里边要有人，谁能有人？蔡京他女儿是娘娘，娘娘能知道皇上那王冠放什么地方？说不定这娘娘跟谁沟通好了。”去了人把这王冠弄出来了，给你按上罪了，你说是这个理儿不是？文英说：“三哥讲的也有理，有的时候您的智慧也超人呢。”“岂敢岂敢，我这个智慧一般，赶不上猴灵。不过你也别着急，咱们慢慢想主意想辙。”“哎，众位弟兄议论着天色可就晚了。”文英说：“咱们就休息吧，明天再想主意。”大家伙各自休息。阮英倒在床上睡不着啊。阮英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折饼，这猴脾气受不得这个，他着急。阮英想：“我三哥说的有道理，说不定这件事情跟蔡京有关系，是蔡京老贼定的计策要陷害我。嗯，如果真要是你的话，我想你府中夜晚之间一定能有所议论，或者从你的府里边能够找出一些蛛丝马迹。”阮英想：“得，今天晚上我给来个夜探太师府，我上到你府里边瞧瞧，看看你府中有没有与丢王冠的事有关的人。”想到这里，阮英谁也没告诉，这个人办事就是那么决断。定更天，阮英自个儿偷着起来了，换好了野星衣，背好了单刀，跨上镖囊，又打自己的房间里就出来。根本他不注意自己现在是将军了，现在是状元了，脑子里边没这个印象。我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到院子里面一纵身蹭上房了，又打房上跳到墙头，又打墙头跳到胡同，又打胡同里边顺着大道就出来。出到大道上，捋着大道直奔太师府走。他们太师府去过呀，曾经夜闹太师府啊，修建打蔡猛吗？来到太师府，到在院墙外边，阮英一纵身，胳膊肘跨墙往里边一看， 太师府深宅大院一片寂静，双腿一飘，跳落院中。阮英体轻如燕，他就先奔后花园那合欢楼的方向走，因为他知道蔡猛等人耗在合欢楼那块聚集着一些个家丁啊、护院的人呢，在那议论事情。阮英想，这个事情十有八九蔡猛能参与，蔡京这个儿子最可恶。他来到了合欢楼下，一看合欢楼上边灯光闪烁，屋子里边有人。阮英准备纵身行要上楼，想着上那楼顶去听听楼里边都说什么。这时候他忽然发现，有打那楼底下那个角有一个人影一晃，唰一转过去了。阮英心想，哎，今天晚上蔡京可能是加强防哨，他知道我来吗？不能啊。这个人是谁？阮英一撤身就跟过来了。当他撤身跟过来的时候，一看那个人影在那站着呢，冲着阮英摆手。阮英心想斗气啊，你跟我摆手干什么？较量较量，较量较量，我能在乎你吗？阮英伸出蹭把刀就瞪出来，瞪出单刀一滴撩就过来。他往前一纵身，就看对过那个人蹭一个箭步就窜到那院墙的墙根底下了。阮英紧跟一滴撩也过来，阮英一滴撩刚过来，就看那个人一纵身嗖上了墙头了。他一上墙头，阮英紧着跟着也上墙头，那个人翻身下去了，阮英跟着也下来。那个人撒腿如飞在前面就跑，阮英紧跟着就追，追着追着，在这追赶的过程当中，阮英仔细观看才发觉前面是个老头。他一看是个老头，这阮英气更大了。为什么呀？这老头阮英愣撵不上他。一看这老头有一部花白胡子，阮英心想，我年轻力壮，我身体多利索，我追不上这老头，我这功夫不白练了吗？啊！阮英腿底下就足了劲，这老头开始顺着大街往前跑，跑着跑着有一个胡同，一拐弯进胡同了。阮英紧跟着又追进胡同，追进胡同之后，这老头又顺那条街上，顺这条街一直跑到这城墙里头有一块空场地带，老头站住，一回身，停。阮英把单刀一压，你什么人啊？你是蔡京手底下护院的吗？阮英一看这老头六十多岁年纪，花白胡须，长得两道残眉，一双凤目，鼻直口正，四方脸，长得挺派谱，戴一顶鸭尾巾，身上穿着鹅黄缎子短衣，腰中扎着大带，双垂灯笼穗，兜裆滚裤，薄底快靴，身背后背了一口单刀。这老头站在这瞅着阮英，面带微笑，我是他护院的又怎么的，不是他护院的又如何呢？阮英说，你要是蔡京府里的护院的，我今天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老头一捋这胡子，你要好好教训教训我，你这个人好不讲道理呀！就冲我这把年纪，见了面你怎么得让我三分呢？你得叫我一声好听的。你看你跟我一见面，拧着眉毛瞪着眼就要教训教训我，这样吧小伙子，今天咱们两个就比比拳脚，还不动兵器，看看谁把谁能教训喽。阮英一听，我还怕这个吗？阮英把单刀往身背后一背，瞧，老头说好，我先给你一腿。老头一上步，上手一晃拳，底下又是一脚，阮英跟老头插拳绕步就打起来，打了没有那么二三十个回合，就看这老头上边拿腿那么一踢他，阮英拿手一抄他脚脖子，老头脚往下一落，这后脚跟往回一勾，这一勾正勾的阮英这脚脖子，咣当，给阮英来个腚墩，阮英啪一鲤鱼打挺就起来了呀。阮英心想，我跟盖着熊比我还没这样呢。老头踢完了一倒背手，猴崽子，你长脾气了，您是谁？不认识我了吗？你过满月的时候在我胳膊上还拉过屎呢。阮英一听，这是哪位？肯定是我的老前辈了，请问您尊姓大名？老头说，你问我，我姓雷呀，我叫雷鸣，雷震宇，江湖上给我喝了一个小号，叫千里风云侠金刚腿。 老头这一报名字，阮英当时就想起来了，因为他听他自己的爹爹讲过，听自己的老师也说过，哎呦，闹了半天是您，我可对您大不恭失敬了。
5: 用不着这么客气，小子，我跟你师父是磕头的把兄弟，跟你爹也是好朋友，当初我们这老一伐的弟兄是经常往来呀，最近这些年都互不往来了，你大概不记得我了。阮英说，我记得您，因为我的爹爹我的师父经常提到您，您的大名我非常熟悉，跟您说句心里话，您这模样我可记不太清楚了。您看您说那话，说我过满月的时候在您胳膊上拉过屎，您说我过满月的事儿能记着吗？老头一笑，可也对呀，阮英啊，你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阮英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您怎么在这太师府里头呢？您是不是给太师府当护院的了？老头说，你这叫什么话，我人送外号千里风云侠，继承千里风云侠，我能给蔡京当护院之人吗？那老爷子您深更半夜的上他这院里来干嘛呀？哎，这个话提起来呀可就长了，我呢闯荡江湖一辈子，跟你爹跟你师父我们算是一代人，可以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杀奸诛佞，办了很多百姓称道的好事，可是我们不能耍一辈子刀镖，不能舞一辈子拳脚啊，总得给自己想一个退身之步啊。后来我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开了一座店房，南关里有个千里大车店。为什么叫千里大车店？因为我的外号叫千里风云侠，用这两个字给这个大车店起了个名，开了一个店房，这算是宝刀入库，金盆洗手，我打算就不干了。我膝下有一个儿子叫雷霆，雷霆这个小子呢从小跟我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这个孩子啊十几岁的时候这武艺在东京汴梁城可以说就小有名气了，到了二十来岁东京汴梁城里边也就有这么一号了。这个小子十几岁的时候啊他还能听我的话，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不让他干什么他就不敢干什么，可是后来长大了，儿大不由爷，黄嘴鸭子退了，翅膀子硬了，他想要飞了。尤其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他经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开始我不太注意，有时候出去在外面晃晃荡荡的，喝醉了回来了，我问他，我说你跑哪儿去了，他就跟我说我会个朋友。我一想孩子长大了，他自个儿也应该结识一些朋友了，这是人之常情，我也不细问。可是自打今年以来，我发现他有时候三天两夜的不回家，这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三天两夜不回家精神哪儿去，他就跟我说我交朋友，而且居然跟我说出这样的话，爸爸您别管我了，您还管我一辈子吗？我就听不得这个，我一听到这句话我上去就给他一个嘴巴。别看我是练武之人，这么大岁数了，我这功底还行，有点童子功，揍他还绰绰有余。打完他之后，这小子什么也不说，再过两天他又出去了，我看他心里有个铁主意，尤其最近他出去的特别频繁，我呀我就不打他了，我这回下了真功夫了，我想背地盯梢，我到底瞅这小子你跟谁在一块儿，你竟干什么。最近这几天天天晚上他一出来我就在后边跟着他，哈哈，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呀、啊、不管怎么说我是闯荡江湖一辈子，我盯着梢就跟着他，我发现他常常出入太师府，太师府里边最近来了一帮人，这些个人据我的观察都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我从这帮人聚集在一起喝酒谈话当中，我侧面了解到他们做了一件事情。阮英，
0: 我听说你得了武状元了，可是这些人正因为你得了武状元，在擂台上劈死了那盖世雄。阮英说我没劈死他。你没劈死他，你把他的腿给劈折了，而且说你用了那个铁砂毒掌，就那个铁撑子打他身上了。这盖世雄回到家之后死了，他那个毒药入了心了，想取解毒药找不着那个绿袍僧，说那绿袍僧不知跑哪儿去了。结果日子一过，盖世雄死了。盖世雄这一死，你可就惹了大祸了。盖世雄有个哥哥叫盖世英，人送外号金翅大鹏，这个人也不知道是哪座山上绿林当中的一个总瓢把子。这盖世英手底下有很多负债主，可能是这盖世英带领着很多负债主聚集在东京汴梁太师府内。到了太师府内之后，他们天天议论着怎么着陷害你，怎么跟你们八义弟兄要找麻烦。最后他手下有一个人，我听说这个外号叫钻云燕子，这名字我可没听清。就是这个人夜入皇宫，盗取了九龙珍珠观，给你安上名字了，栽赃陷害。这些个人盗完了珍珠观，他们自己非常庆幸，那天晚上他们大吃二喝，我就知道啊，你日子就不好过了。尤其是今天晚上他们又聚集在一块儿了，我刚听到他们在屋子里边议论，说明天准备上大相国寺，到相国寺里边给这个姓阮的添点彩儿，让姓阮的用不了几天东京汴梁里边让他臭名昭著，让家家户户老百姓都骂这阮英。他们用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他们可是说这个话，明天上相国寺去。我正听到这儿的功夫，我就发现你来了，我跳起来一看正是你，所以我把你调出来了。为什么把你调出来？你自个儿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吗？啊，你把那盖世雄劈死之后，他们对你恨之入骨，今天晚上如果真要发现你在太师府里，这帮子贼就想尽一切办法得把你抓住，要把你抓住之后就得把你碎尸万段啊，啊，那是是非之地，龙潭虎穴，你怎么自个儿一个人敢往这闯呢？幸亏今天晚上我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你说不定就人头落地了，所以我把你调出来。阮英说，老人家，我应该叫您老蒙叔啊，您今天晚上是出自一片诚心，出自一片好意把我调出来了，这我得感恩戴德。不过这一段时间您对我很熟悉。
5: 当然对你很熟悉呀，你打擂的时候我都知道，东京汴梁出什么大事我那店里不知道啊。
6: 老人家，那我得了武状元了，您怎么不去找我呢？
0: 宝贝儿，你得了武状元我不能找你。如果说你小子要要了饭了，我听说你在哪个大街上正在乞讨，我肯定撒出人家找你，我得把你找到我店房里来。
6: 你得了武状元，你露了脸了啊，增光越了祖了，你是人上之人了。我这么一个开店的老汉，我找你，谁知道你认不认我这蒙叔啊？
0: 你别回来给我再安一个冒认官亲，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
6: 阮英说，您把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那么样呢？您放心，我不会说您冒认官亲的，您是我的蒙叔，这是千真万确。
0: 好，这段咱不提了，我告诉你，你今天晚上不能再进太师府了，而且从今往后再往太师府去一定不能一个人来。明天他们要上大相国寺，要败坏你的名声，采取什么手段我没打听清楚，你回去多加点小心。阮英说，好吧，老蒙叔，我谢谢您，改日必到您的店房中登门拜访。
5: 好，我在那店里等你。
0: 阮英说回见，一转身阮英纵身行，他回来了，回到自己状元府的住处，进了屋中，这已经是过半夜了，院子里边静悄悄，谁也不知道这位阮爷自个儿出去溜了一圈。阮英躺下就睡了，天亮之后众位弟兄都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大家伙聚在一块，阮英说，今天众位弟兄，我告诉你们呢，咱们都上相国寺。大家伙一听都愣了，啊，都上相国寺？咱们上相国寺干什么？阮英就把昨天晚上他夜探太师府的整个经过说了一遍。
6: 大家伙一听，哎呦，你怎么不把那老头叫着？

0: 这儿来，阮英说："人家老爷子不会上这儿来的，人家老头主要要找寻他儿子，看他儿子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老头打算给他儿子积累的一块算总账。这个事儿咱不能把老头叫过来掺和到咱这里头，这是咱们自个的事，得自个儿办呢。那咱们得怎么办呢？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你们先。

0: 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

0: 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1: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2: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荆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3: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心一方拨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灵清心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啊我们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同时呢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带来了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新方法，也是呢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灵清心一方，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可以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呢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每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而且咱们节目的开播呀，也是在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直播。所以呢，我们电话如果说大家没有打进来，可以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这次我们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很多咱们的患者朋友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们的名额呀，还能不能再增加一点？其实说到咱们给大家开展的这个优惠活动啊，能有这么大幅度的救助，也要感谢呢我们眼病健康工程的一个帮扶。你看这次呢，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而且是一次性的救助到底，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咱们有这种机会，我们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聆听新一方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你看这次活动当中啊，我们不仅仅是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参加上这次优惠活动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也就是说呀，这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看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很多呀，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我们四个疗程的原价，这是将近啊几千块钱的价格。所以最近很多老朋友啊，也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我们还用不用啊再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而且现在你看名额呀也是越来越少。那在每天呢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很多咱们各个地区啊呈上来的这个报表，我们有的地区现在名额呀已经没有了。那么有的地区呢，虽然说有这个名额，但是剩下的也不多了。而且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看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啊，报名啊，大家不仅仅是报上了这一个名额，你看还有给自己的家人啊、亲属、朋友来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的。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救助资金呢，还有我们的赠品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那统计下来之后啊，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啊累计的赠品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那这个活动啊也是随时随地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活动啊，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明天结束。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次的救助啊，我们说是唯一的一次，它也是仅有的一次。那一旦说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说大家呀再想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那我们肯定是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张老师想帮大家争取这个名额，我们也是啊给大家没有办法再去争取到了。所以说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的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了。你看我们眼病患者，大家既可以不用打针，我们啊也不用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最近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给我打电话呀，也都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可以说呀，给大家的救助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可以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为什么很多老朋友大家不断的给我打电话呀？那咱们这个聆听新一方啊，这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指定性用药，而且呢在临床上你看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在我们全国各地区啊这个大医院啊，包括说我们的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了这个康复临床。那么治疗咱们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的年龄有多大，你看有的眼病患者说，张老师我年龄都80多岁了，那能不能进行用啊？这眼病啊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那么还有的眼病患者，大家说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睛啊病症太多了，而且呢眼病啊非常严重，你看我接诊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的人这个视力下降的非常快，你看视力上仅仅就剩下 0.1 0.2 的视力了，有的人呢这个是 0.0 几的视力，甚至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这个视力啊就仅仅剩下光感了。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是什么呢？说张老师你看我的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他还能不能进行治疗？那么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来讲，作为这个临床大夫啊，你看在临床当中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 我们说眼部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把它定为是癌症。

一样的病症啊，它不是说没有办法去救治，而是大家呀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没有选择正确啊。大家你治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眼睛啊用上药做上手术之后，可能你的眼睛会恢复一阵儿，但是呢那时间长了眼病还会出现什么呀，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人眼睛你看做手术做的不仅仅呢是一次手术两次手术，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就包括说白内障手术的，咱们的患者手术做了最多的得有七次的这个白内障手术，那做了这么多眼病还是一样出现复发。他为什么说出现复发呀？我们说眼病啊，它虽然说症状啊都在于我们的眼睛上，但是你看啊，我们治疗眼病不仅仅是说大家呀你单纯的清清眼毒，或者是你单纯的呀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你的眼睛它就能好。人的眼睛啊它是需要进行什么呢，营养的一个供应，而我们的眼睛当中它也需要什么垃圾毒素的一个排泄。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就是在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哪两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这条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是干什么呀，就是把我们眼内当中说你产生的这些灶火呀这些垃圾呀这些毒素啊它能够代谢出去。那你看咱们人啊，如果说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它就代谢不出去了，而这些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长时间在我们眼内当中堆积，那么就形成什么呀，就大家所讲的就是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个眼毒。而眼毒的危害非常厉害，为什么说它非常厉害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这些眼症。你看如果说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人的晶状体当中，那我们就会形成什么，临床当中大家常得的这个白内障。你看人的眼睛的晶状体它是干净的是透明的，那么一旦被眼毒所侵害了，那么它就会变得什么，变成了这种浑浊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说，哎呀你的晶状体出现浑浊了，你得了这个白内障了。那眼毒如果说侵害到我们的玻璃体当中，就会形成什么，临床当中的玻璃体浑浊当中的症状。有的人眼睛看东西什么情况呢，有这种小黑点啊随着这个眼睛啊飞来飞去啊，就是你看到哪里它这个小黑点就跟到哪里，这就形成什么，玻璃体性的浑浊。如果眼毒它侵害到咱们眼底的这一层啊，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你看我们人的眼压就会升高。眼压升高，有的人为什么说眼睛会出现胀疼啊，说有的人摸摸这个眼球啊都是非常硬的，那就是你的眼压太高了，这就形成什么病症，青光眼当中的这个症状了。那眼毒它还侵害到哪儿呢，它还容易侵害到我们眼睛的神经啊。你看人的眼视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那我们看东西就出现什么情况，扭曲变形啊，看东西看的就不全了，出现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有的患者说呀，张老师你看我走到这个马路上啊，我就看不到我眼睛这个余光了，这个余光看不清了啊，谁要从我旁边过去啊，我根本我都看不清。这就是什么，视神经损伤的一种结果，这叫什么呀，临床当中它叫视神经萎缩。那时间长了，你看人的眼神经得到受损以后啊，我们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下降，这个是必然的。为什么说你看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大家眼病时间越来越长，你得的眼病这个症状越来越多，你视力一天比一天下降，这就是眼神经受损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咱们人的眼睛啊要是想好，那你这一条防水循环通道一定得畅通，把这个垃圾毒素它能够代谢出去，你不让你的眼球啊它生活在这一滩污水当中。那同时我们说人的眼睛啊，身体当中你包括说每一个细胞它也是需要什么，需要营养供应。这个像什么呀，就像大家平时吃饭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吃饭吃进去的东西，这都是属于营养物质，是需要给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器官进行增加营养，给每一个细胞增加营养。所以说眼睛的细胞同样啊它也需要营养，而这条营养的通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
那一旦说我们人眼睛的血液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那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进不来了。你营养物质进不来之后，

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没有打通你这个双循环。另外一个啊，说人的眼病为什么说难治啊？你看在我们全身当中啊，所有的血管当中，眼部周围的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什么叫微循环？它就叫微循环。所以眼部周围它还有一层什么呢？保护屏障，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血眼屏障。它的作用是什么？给我们眼睛进行保护，不让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还有这些异物啊，去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但是同时啊，这层保护屏障，它也对一般药物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啊。就是你的药物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所以大家想，你说你的药物都没有给你进行治疗，你的眼病它能好吗？那这个就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为什么要把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呢？这个配方啊，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那灵清新一方呢，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八大类眼病啊，72种眼症，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啊，大家常得的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神经萎缩，还有呢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像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你看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还有翼状脓肉，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还有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那以及啊说我们慢性疾病啊引起的各种眼症，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我们由于外伤所引起的这个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啊在咱们主治当中。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治疗眼病啊，跟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配方上啊非常独特啊，它这个配方里边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的成分入药，而且呀、啊、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那它为什么说能够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啊？它这个植物药成分啊，你看通过了玉龙雪山的密蒙花进行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密蒙花啊，它是专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而且它是属于花中的奇宝，是治疗眼病当中的重要之药。这密蒙花呢，我们说它全身都是宝啊，全身你看包括说它的花蕊也好、花叶也好、花茎也好啊，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而且在玉龙雪山这个地区啊，我们说生长出来的这个药材，为什么说它的这个药材的价值上啊非常的这个独特？那玉龙雪山呢，它作为我们说这个亚热带气候之下的啊，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下，你看常年是什么呀？终年积雪啊，这个积雪是常年不化的。那么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生长出来的，我们说的这种植物啊，我们说的这个密蒙花啊，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你看它里边啊含有大量的就是活性素，所以说药力非常强。又配备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同时来进行入药。而这个吉利果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效药啊。中医当中你看讲，在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啊，吉利啊它是列为上品药的。而且吉利呢，它是治疗啊我们说风木这些药材的一个重要的药。对于我们呢治疗眼病当中，你看吉利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精神水，就是能给咱们眼睛啊增加这个能量。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家知道，你的眼睛啊经常干涩，就像缺少了这个润滑剂是一样的啊。有的人甚至现在你想流泪，可能你可能都流不出来，这什么？我们泪道出现淤堵，你干眼症造成的结果。所以通过你看吉利进行入药的话，它可以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堵的地方能够给你进行畅通。那你畅通了之后，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的眼毒它要是能够排出去，你看我们整个循环它就达到正常了啊。你眼睛当中啊，它就像上了一层润滑剂是一样的，

0: 以通过玉龙雪山密蒙花和这个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那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能够第一时间作用到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把我们眼内当中啊，你所有的这些眼毒，不管说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我们进行清理。你看没有眼毒的侵害啊，你晶体它不混浊了，那我们看东西眼前是不是就没有雾了？你的玻璃体它没有这些小点儿啊，它能够进行代谢。你看我们看东西眼前它就没有这些小蚊子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而我们看东西看的就是什么呀，看得清楚了。你看它还有这些动物药材进行入药，那这个动物药材当中啊，通过了这个六爪金蝉的蝉蜕进行入药，另外一个呀就是还有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那么这两种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能够第一时间去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我们说你看这个蝉蜕啊，蝉的一个生活习性啊，它跟其他的这个动物也是不同的，它从土里钻出来之后，那爬到这个树上面之后啊，从它的背部上裂开这一条缝就长出这个翅膀，所以它也反映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蝉蜕包括说蛇蜕当中啊，为什么被列为中药材当中啊非常名贵的动物药呢，就是因为它们当中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它能修复什么，我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一旦得到修复之后，你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同时它也在恢复，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视力上能得到提升。你看这个是大家你用多少眼药水，包括说你打几次针，甚至说你做手术你看不到的这种治病效果。我跟大家讲过，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今年我们的年龄有多大，你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我们眼病的得了多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你用上之后，你看没有任何患者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可以说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治疗一个可以让大家就好上一个的，也是列为呢咱们眼科疾病的一个临床的指定用药。那这次呢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有机会有能力都用上，所以说呀这次给大家开展了一次大型的救助。但是你看啊，活动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的赠品现在所剩的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全国呢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那在这儿呢，没有报上名的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定。那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格了啊。我不希望啊大家说等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找我报名，那咱们就没有这个名额了。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是活动随时结束，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吗？
0: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咱们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最后这点赠品呢，咱们随时发完，这个活动呢就随时结束了。所以说大家想报名啊，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了啊。
2: 哦，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那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老父亲嘛。
0: 嗯，
2: 他现在他有2天就用60天了
0: 啊，
2: 正好跟你说说他的情况，你看看我们趁着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赶紧参加上。再一个我的眼睛也不好。
0: 嗯，好，那就说说你们的情况，
2: 嗯，
0: 我帮你们看一看啊。
2: 行，
0: 嗯，
2: 我爸爸他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那时候就是看什么吧都看不真亮，隔着多厚一层雾似的。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做的手术，不做手术就根本就不行了。可是张老师，我爸做完手术之后，你说不但说的没怎么好吧，后来还引起这青光眼了，这眼睛胀疼胀疼的，眼珠子，
0: 嗯，
2: 眼眶子都跟着疼。哎呀，那时候瞅着我爸，那时候可那什么了，哎呀，他就觉得这眼睛让他真的是特别焦虑，不但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就是看什么都视力也越来越差，眼前老有黑影挡着。
0: 嗯，
2: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眼珠子疼啊。
0: 嗯，青光眼它眼压高啊，眼压高它就会引起眼睛胀疼。不仅仅有的人你看是眼睛胀疼，他眼眶跟着也疼，有的人这个太阳穴跟着也疼。所以说你看他眼压一旦升高之后，他晚上睡觉睡得就不好。要不为什么说得上眼病之后啊，大家就知道了你眼睛对于人来讲它的重要性了。那一旦说眼病得上以后，他眼睛不但说胀疼的难受，他看东西看得也不清，生活当中很多事他自己他就做不了了，是吧？
2: 是，哎，那时候真的我爸就离不开人了，而且瞅着他那个就是特别遭罪，也心情也不好。
0: 嗯，
2: 这儿看那儿看的，钱也没少花，你说手术也做也做了，罪也遭了，也不见好。
0: 嗯，
2: 因为出门都费劲。
0: 嗯，
2: 后来听你们说了，说的能够不打针不手术还能打通那个眼底双循环，能排出毒素垃圾。
0: 嗯，
2: 这不就给我爸用上了。
0: 嗯，
2: 你还别说，真的是和以前那个比手术那个方法都好。你那用了几天，好像一星期吧。
0: 嗯，
2: 我爸就是就超不超着这眼珠子疼了，他说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嗯，
2: 晚上嘛能睡好觉了。
0: 嗯
2: 嗯，后来就是越用越好，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站着我家，这是我家二楼，他就站着窗子能看着下面的人了，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也能看着了。
0: 啊，
2: 那时候就眼压就正常了，就不疼了。
0: 嗯
2: 眼眶子也不疼了，眼珠也不疼了，眼压就达到13.4了。
0: 嗯，正常了啊。
2: 嗯，
0: 很好啊。
2: 嗯，现在这不还有两天就60天了，更好了，眼前也没黑影了。
0: 嗯，
2: 最主要的是视力也提高了。现在吧，
0: 嗯，
2: 你看我爸就吃饭也香了，也有笑模样了。
0: 嗯，
2: 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
0: 嗯，
2: 这可真是，
0: 嗯，
2: 哎呀，大不一样啊。
0: 嗯，心情也跟着好了，这就叫什么啊？这就叫心明眼亮啊，是吧？你看
2: 是，啊，
0: 为什么大家都说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很重要啊，而且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是吧？你得上眼病之后，
2: 嗯，
0: 你看你心里的这窗户给你挡上了，那你的生活上它就没有很多的质量了。那你心里这扇窗户一旦要是打开了呢，你看很多事他自己现在能做，他想出门他自己抬腿就能走，那他这就是属于健康的生活了，是吧？
2: 那可不。
0: 嗯，
2: 所以说呀，真是把我爸这双眼睛啊，哎，给救了，给挽救了。
0: 嗯，
2: 现在不遭罪了，你看也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2: 哎，你说就很好了现在。
0: 嗯，
2: 再一个吧，我看我爸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这个是咋的呢？最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高度近视，张老师。
0: 嗯，
2: 现在他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嘛老有那个黑影，就是这个像，
0: 嗯，
2: 这个黑影还动。
0: 嗯，
2: 我这视力也是越来越糟，越来越差。我所以说，我想问问张老师，我这情况是不是也适合在于趁着这活动还没结束呢？
0: 嗯，好，你父亲呢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其实啊，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他就是专病专治，他治的就是咱们这8大类眼病、72种眼症，你看还有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它不同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理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给你调调你的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你看咱们人得上眼病之后啊，一个就是你眼内的血液循环不通畅，你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再有一个什么，你眼睛当中的营养它出现了缺乏了，这个就是咱们眼病的病根儿。而实际上这病根是什么？就是咱们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外边的这层血液通道。你看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是通了，它没有这些眼毒垃圾的一个侵害，那人的眼睛它就不会受损呢。
2: 嗯，
0: 它毒素垃圾它就不会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了。所以你看你父亲这个，他没做手术，他眼睛现在晶状体也干干净净的了，是吧？看东西看的，哎， 也非常清楚。那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通了，它就不形成淤堵了，而不形成淤堵，那你看它眼压它就能恢复正常啊，它眼压它就不会再高了，所以眼睛它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跟其他的这个治疗方式不同呢，它不仅仅是能够打通我们的这个双循环，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加入了特有的动物药成分来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看这个六爪金蝉蝉蜕进行入药，再配合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而这个蛇蜕啊，在于我们中医当中来讲，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高在哪儿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你看人的眼神经一旦修复好了，那你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提升。你看你父亲现在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啊，是不是？
3: 的确是，那可不，
0: 所以你父亲这个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一下啊，这四个疗程啊，他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就不用啊，让他再继续再用了。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60天的量来用呢？这60天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他的病根没有了，你的整个的循环能够畅通了。那你看他的眼病将来以后就是任何药不用再用，他也不会再出现呢反复发作的情况啊。而你这个情况啊，高度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在讲，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来讲啊，千万别忽略。什么叫高度近视？人的眼睛的度数啊，一旦达到600度以上，它就叫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的危害是什么呀？你眼球发生这个变化之后啊，再加上你眼睛当中所产生的这些毒素的一个淤积，它就形成了那个挤压的状态了，它压迫的状态了。所以说你看你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它就会侵害到什么，你各个眼组织，侵害到你玻璃体。你看你现在就形成玻璃体混浊飞蚊症了，是吧？如果再往下继续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病会越来越多。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的近视度数能恢复啊，你玻璃体混浊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得到提升，那达到个0.78的视力，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行行，那我这就参加活动，张老师，趁着那还没结束，随时结束了，
0: 把这个名啊抓紧时间报上，因为咱们这活动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呢明天结束。那你报上这个名之后，四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3: 行，那好嘞，谢谢您。
0: 好了，那我
3: 打电话报名，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再见，这位朋友。灵清心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灵清心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心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5: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这用了马上就1个月了
0: 啊，
6: 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两天听到活动了，我着急打不进去，一听说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就剩下那么一小部分了，把我着急的，我就打到。

0: 你这来了，想让你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1: 啊。好，这次活动大家呀也都听到了，咱们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有的地区啊现在名额已经没有了，那有的地区虽然有名额，现在也没剩下多少了。那这样吧，今天呢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这个眼睛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0: 行行行，这现在这快一个月用下来吧，哎，看啥明显比以前清楚的多了，现在
1: 嗯，看到好效果了，
0: 哎，效果还挺明显的，所以我现在信心特别大特别大。
1: 嗯，那您原来呀是什么眼病啊？
0: 我原来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啊。
1: 嗯
0: 嗯，而且还有弱视，反正就是刚开始那一会儿吧，就是晚上看啥看不清楚。
1: 嗯
0: 嗯，所以我一到晚上基本上不出门。
1: 嗯，
0: 你关键想出去也出不去，你一出去两眼一摸黑，啥都看不见嘛啊。
1: 嗯嗯。
0: 哎，可是慢慢的吧，白天我发现我这看啥也看不清楚了。
1: 啊、哦。
0: 啊，视力反正下降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了。
1: 嗯，
0: 而且整天这眼睛又干又涩，还困得不行。
1: 啊、
0: 哦，一动不动还那个流眼泪。
1: 嗯，
0: 这个下到白天门嘛也不敢出门了，你出去就想坐个公交车吧，这到底是几路车，我根本就看不清。就是就在家看个电视吧，
1: 嗯，
0: 还得坐在电视跟前。
1: 嗯，
0: 你说看电视我就感觉跟听电视那一样
1: 啊，
0: 啊，里边那人那到底是谁根本看不清。我说这还是我儿子给我说，那是那谁，那不是那白岩松吗？啊，
1: 哦哦，
0: 我说我知道。他说你能看见？我说我看不见，我轻声，我能听见那是白岩松的声。
1: 嗯嗯，
0: 哎呀，搞得一天看人家在下边下棋呢干啥呢，可是我呢，你看想出去吧，眼睛不好，就怕踩楼梯踩空了啊。
1: 嗯，
0: 你不知道有一次下楼呢，就没看见，就那个手还抓着扶手呢，就这一脚踩空了，差点摔倒了，把我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1: 嗯，你看多危险呢！要不怎么说，你看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多重要啊？你生活当中80%以上的事儿，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来做呀。所以说你看你原来得上这些眼病之后门也不敢出，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在家里自己想做的事儿自己根本就做不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反正这些年一直想办法，可是办法没少想，地方没少跑，药啥都用了，可是就感觉这视力越来越差劲，越来越差劲了。
1: 啊、
0: 嗯、啊，我就想了，哎呀，照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一天我这眼睛就啥都看不见了。
1: 嗯，
0: 说到这张老师，多亏听到您这节目了
1: 啊、哦、
0: 说是、
1: 嗯、
0: 能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1: 没错，
0: 把眼睛里边那个垃圾毒素能给排出来。
1: 嗯
0: 嗯，你说了只要用上以后就能给治好的。
1: 嗯，
0: 而且不要那个别人呢说是一年两年呀，那个多长时间，你这就60天就把眼睛给治好了。
1: 嗯，
0: 哎，我一听，我说那要不我也试试吧啊。
1: 嗯。
0: 哎，第二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呀酸呀困呀，哎，明显减轻了，而且那个眼珠子感觉滑溜了，
1: 嗯、
0: 没以前那么干的难受了啊。
1: 嗯，好。
0: 我这一看，哎，信心来了。我说，哎，这那我肯定会越用越好的啊。
1: 嗯。
0: 把我高兴的天天按时的用，这不现在用了快一个月了。
1: 嗯，
0: 现在吧，你看我出门吧啥也能看见了啊。
1: 嗯嗯，
0: 反正出去你看想坐个公交车吧，哎，这到底是那个2路车呢还是5路车呢、
1: 嗯、
0: 我想坐那个车，哎，车还离我老远的，我就看见它是几路车了。
1: 啊、嗯、能看清楚了是吧？
0: 对对，能看清楚了。
1: 哎，
0: 啊，你下到超市，我像那个买酱油呢，哎，我也能看见他那个价格那个标签上，这是、
1: 嗯、
0: 3.5块呢还是5块钱呢啊。
1: 嗯嗯，
0: 这都能看清楚了，不用问别人了啊。
1: 嗯
0: 啊，现在你看没事，哎，我也可以那个出去跟他们在那坐坐下下棋啊，打个扑克啊、
1: 嗯、
0: 你看扑克上呢我也能看清了现在。

0: 很好，你看眼睛一天要是比一天好啊，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是吧？
1: 那当然，现在整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
0: 很好啊。其实我啊，听到您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我们刚刚用上啊，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但是你看我们眼睛给你治疗上，你所看到的这个效果，它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1: 比我用了十几年的效果都要好得多呢。
0: 你看，其实我跟大家说，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但是你看我们、有的人呢、治了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你为什么没治好啊、这个原因就在于哪儿？咱们的治病方式和方法上你选择的不同啊。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呀你单纯的去解决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就行啊，不是说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稍微吃点口服药，再就是你做过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去根儿的。咱们眼睛之所以得上这么多的眼部疾病的症状，它的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双循环，这是眼部疾病的病根儿啊？你看，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是干什么？它是给我们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的。你毒素垃圾如果代谢不出去，你看人的眼睛它就长时间就像泡在这个污水当中，你想你的眼睛它能好吗？对不对？
1: 是是，
0: 哎，而我们眼睛当中你的这条外循环，就是咱们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它如果说一旦出现淤堵，那你看咱们眼睛当中所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它又进不来，那眼细胞长时间它没有营养的供应，你说你的视力它能不下降吗？对不对呀？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咱们眼病患者说，哎呀你看张老师，我的眼病治疗起来怎么越治越重啊？什么原因？你治疗的方法不同。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他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他治疗的是什么？咱们眼睛的双循环打通的就是你这两条循环通道，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你毒素垃圾它能代谢出去吧，是吧？你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通畅了，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又能进来，你这就是属于什么正常人的眼睛的情况。你看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啊？非常清澈，非常明亮，是因为它的毒素垃圾能代谢出去，营养物质能进来。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萌花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直接到达咱们眼底的这层防水循环通道。那林清新一方呢，跟大家以往用的药不一样啊，加入了蔓荆子的这个引药成分，引药入经啊，你不需要进行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把这个药直接100%的送到你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按照四个疗程，咱们这60天的一个康复量来用，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能好，弱视啊，它自然而然就跟着好了。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时间长了，它都会伴有这个弱视的情况，是因为你眼底当中没有营养。你看医生大夫现在给你开的最多的就是这些营养神经的药，像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是吧？
1: 是。
0: 用上之后，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咱们就是正常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所以我这一听，现在机会这么好的，买药那个只花一半钱，而且买两个疗程直接再送两个疗程，这那个太划算了，可是报不上名，着急的。那张老师，您给我走个后门，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0: 这样，我知道大家呀，现在报名啊都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场外电话也确实是很忙。这次活动啊，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确实也没有多少名额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放下我的电话，直接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把这个名额就直接帮你报上就行啊。
1: 行行行，好好好、那张老师，我赶快找我的指导老师去。
0: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

0: 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星星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张老师，今天能和你通了话心里特别高兴。
2: 嗯，
1: 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活动随时就结束嘛，这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2: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边就想一想，无论如何也得给张老师打个电话，
2: 嗯，
1: 反馈一下我的好消息
2: 啊。您是老朋友了啊。
1: 是。
2: 嗯，
1: 哎呀当时我的眼睛也可差劲了，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了，做了复位手术。
2: 嗯，
1: 后来吧又引发了青光眼。
2: 嗯，
1: 现在停药停了半年了。
2: 哦，已经停药了。
1: 是。
2: 嗯，
1: 哎呀没得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不胀不疼不说，视力还恢复得特别好。
2: 嗯，
1: 现在看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的惊讶。
2: 嗯
1: 嗯，那天嘛小孙子就是这扣子掉了。
2: 啊，
1: 好长时间也没做过针线活了啊。
2: 嗯，
1: 那天就拿着针线一下就穿进去了。
2: 啊，你看眼睛多好啊。
1: 哎，是啊，你小孙子吧，
2: 嗯，
1: 把这扣子缝上以后我当时还没感觉什么，后来坐在那呀我这眼睛可以穿针引线了。
2: 嗯，
1: 没有想到这个视力提高的这么好啊，一下就缝上了。
2: 嗯，你看视力上也恢复了，你视力提升它是必然的。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康复你的眼病，而且它能让视力提升，它这个啊是你做手术也好，就是包括说你打针啊点眼药水啊它达不到的效果。你看特有的这两位动物药成分啊，一个就是六爪金蝉的蝉蜕进行入药，
1: 嗯，
2: 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为什么说蛇蜕啊，包括说蝉蜕，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很高啊。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的蛇蜕当中还有蝉蜕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你看它能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的眼睛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你视杆细胞恢复了，视锥细胞恢复了，那你的视力它必然会提升。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今年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
1: 嗯，
2: 只要你眼睛没失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1: 真是这样的。我用了这么好，在期间啊我还介绍了我的亲家也用了。
2: 嗯，
1: 他们用的都说挺好。
2: 嗯，
1: 这不我今天是听见活动了。
2: 嗯，
1: 我当时嘛也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2: 嗯，
1: 说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
2: 嗯，
1: 还能打通这个眼底的双循环，还能排出这个毒素垃圾。
2: 嗯，
1: 老伴一听，哎呀，买回来不管如何先买回来先用了再说。当时一下子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2: 嗯，
1: 哎呀，没想到真用上，还没让我失望，张老师。
2: 嗯，看到
1: 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
2: 嗯，
1: 现在我的眼睛不胀不疼，视力提高，
2: 嗯，
1: 想去哪就去哪，抬腿就走。
2: 嗯，
1: 上下个楼也不成问题了。
2: 嗯，
1: 但是因为眼睛视力不好，自己不能出门。
2: 嗯，
1: 不能下楼，想上个自由市场去逛一逛更不可能。
2: 嗯，
1: 要不是就得家里面人搀着，哎呀慢慢腾腾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手里面拎着东西，
2: 嗯，
1: 哎呀上楼也是蹭蹭蹭的，眼睛视力好了，腿也该迈步子了。
2: 哦，很好。那你看你现在你的眼睛恢复，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吧？
1: 是啊。
2: 嗯
1: 嗯，我就想着这活动，哎呀，力度这么大。
2: 嗯，
1: 因为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是不是再背一点呀？
2: 嗯，
1: 哎呀，我这个担心我这个眼睛，我又害怕它再复发了怎么办？
2: 嗯，
1: 背上一点以后再用，行不行啊？
2: 嗯，你看啊，最近很多咱们老朋友啊都来找我来了，都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其实啊，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我想大家肯定也用了不少药，用了不少的方法了。是吧？
1: 嗯，
2: 哎，但是眼睛治来治去大家都没有看到好的效果。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呢，
1: 嗯，
2: 可以少遭一些罪，再有啊就是我们呢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他治疗眼病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 它不是说单纯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

0: 不单纯给你调肝脏调肾脏，而针对的是什么呀、
1: 嗯、
0: 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病根，你的眼睛的双循环呢，它治疗的一个就是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的淤堵，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条血液通道。你看它通过这个植物药和动物药成分同时来进行入药，一个就是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
1: 啊、
0: 再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的这个视力，就让咱们眼睛的这个视力、
1: 嗯、
0: 你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恢复这个正常人的视力。但是你停药这半年多期间啊，咱们呢既然说已经停药了，你就没有必要啊再接着往下用。我为什么让大家按四个疗程用呢？四个疗程60天、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而这60天呢、
1: 嗯、
0: 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正常的代谢周期。你看你病根没有了、
1: 嗯、
0: 你整个的身体当中你眼组织它都恢复正常了，那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了。所以说我们想要健康，它可不是说用药物长时间来控制的，是吧？这一次呢活动啊虽然说力度很大啊，老朋友大家也是花了，之前花了好几千块钱，是吧？
1: 对，
0: 哎，
1: 花了好几千嘛。
0: 咱们四个疗程，你看1380块钱的救助价，但是啊，我跟大家讲，咱们多一分钱也不用花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张老师我听你的，
0: 嗯，
1: 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谢谢您。
0: 哎，好好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啊、
1: 哎，
0: 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对，好的好的，
0: 好，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零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861-8913 400-861-891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就是听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就随时就要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啊，只有啊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啊。
3: 哎呀，那张老师你赶快帮我看看，看我这个眼睛啊用行不行？行的话，我就赶快要去抢活动，不然就没有了。
0: 好，您呐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
0: 眼睛啊是什么情况？
3: 我这个眼睛吧，因为我本身有高血压嘛，
0: 嗯，
3: 有17-18年的时间了高血压。
0: 哦。
3: 后来就引起那个眼底吧，就是医生说可能高血压引起那个眼底出血了。
0: 啊、
3: 哦、啊。眼前就有一块黑影挡在那里，并且嘛，后来眼睛啊慢慢的，就是看东西啊它就变形。
0: 嗯，
3: 你在家里啊看那个什么衣柜啊，看那个茶几这些，它都是歪歪扭扭的。
0: 嗯，看东西变形就是眼底病变，黄斑区的病变了啊。
3: 对，并且关键是看那个颜色吧，那个你比如树叶子它看着就不是那种翠绿的，它是看着很暗。
0: 嗯，
3: 还有就是慢慢的那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是范围它就是慢慢的变窄了。
0: 嗯，
3: 你坐在饭桌子上，你那个桌子上的菜你都看不全。
0: 嗯，
3: 还有吧，就是后来医生他说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
0: 啊啊，
3: 后来慢慢的那个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0: 嗯，
3: 哎，你看在家里后来就是你看在家里都只能摸摸索索的。
0: 嗯，
3: 你看那个手吧，举在前面，那个手晃动，你都只能感觉有个影子在晃动。
0: 嗯。
3: 看不清楚。
0: 嗯嗯。
3: 哎呦，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担心了、啊，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眼睛失明了，你说那个日子怎么过呀？
0: 嗯，你眼病现在已经很严重了啊！如果你再往下发展的话，你看你现在的视力。如果你眼前现在就只有这么一个光影的话啊，你连0.1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那你再往下发展，你眼睛不是很容易就失明吗？而且，
3: 对呀，
0: 我跟大家讲过啊，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啊？你只要有光感，啊，你眼细胞它有恢复的希望。如果说你没有光感，或者说你眼睛已经看不见，已经失明了，那么你用任何方法，你眼睛它都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啊。
3: 还是可以治的。
0: 嗯，我刚才听了一下呀，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再有一个，你看黄斑变性也好，视神经萎缩也好，这都形成眼底病变了啊。我跟大家说过，眼病啊，咱们只要说你眼睛有光感，你就是有康复的希望，只要你没失明，你都可以治疗你的眼病。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你看东西它不变形，包括说视神经萎缩啊，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它不仅仅是能够让你的眼病能治好，咱们临床上啊，能够让眼病患者你的视力上提升，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你的眼睛恢复到个0.67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哎呦，那就完全够用了，能够到0.67的话。
0: 嗯，我不跟大家讲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啊。
3: 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去就是参加那个买的定两个疗程，是你们不是送两个疗程，是参加这个就可以是吧？
0: 对，你要是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四个疗程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名额不多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这样吧，您呢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3: 哦，必须要打场外电话才行。
0: 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啊。
3: 行，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快去打电话看能不能抢上。
0: 哎，那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灵清心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灵清心一方拨云退已完，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星，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我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救治不

0: 无育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八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1: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张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预防还有呢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啊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想让咱们啊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呢冤枉钱。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那也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完全可以。大家知道这次我们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的救助活动啊，现在赠品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患者朋友说呀张老师怎么没有名额呀，现在报名啊打电话呀也都一直在占线。那么这次咱们的活动可以说救助的力度啊很大啊，而且呢咱们是全国各个地区啊同时性在开展，那每个地区呢我们报名的患者呀也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的赠品呢全国累计下来就仅剩下呢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啊可以说随时随地啊就全面结束了啊，今天发完我们这活动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活动啊明天就结束。 那么咱们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的，大家呀就自己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如果这个电话啊，大家打的时候啊一直在占线，我们呢也别放弃，咱们呢多打几遍，或者是让你的家人呢帮你啊一块去打。你打进去了之后，报上名了，那你看这四个疗程，聆听心语方，大家呀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救助了。我们说这次啊救助力度确实很大，很多老患者老朋友知道啊，那咱们这个聆听心语方啊，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救助。那四个疗程原价那是几千块钱的价格，大家去购买的。那虽然说呀，老朋友咱们花的是原价，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从这个价格上来讲，也是让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能够啊用得上。我们为什么说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唯一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既不需要打针，大家呢也不需要去做手术，而且啊能够一次性用药，让大家这个眼病啊达到一个康复。那其实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儿啊也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可以说方子能够传承到现在，也是在于什么呢，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的配方，你像玉龙雪山一枝花这个蜜萌花入药，同时呢又配合上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再同时进行入药。而且还有什么呢，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你像我们说这个六爪金蚕的蚕蜕来进行入药，以及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来给我们进行入药。我们说四个疗程作为这60天的康复量啊，我们康复眼病，让大家呀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呢就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咱们呢能看得清，能看得准，大家能看得远，是吧？那我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次呢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那么大家报名啊，我们自己抓紧时间参加上了，你看我们不但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还有啊我们报上名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四个疗程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啊，我也给大家算了一下，咱们自己呢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说我们常年用药啊，这个钱呢都花在看病用药上了，很多家庭啊已经承担不起高额的这个治病费用了。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是东走西走啊，不断的去找这些名医啊，上大医院我们去看这个眼病。你看啊，家里的经济条件本身都是有限，我们说呀现在大家可能有的人啊有这个退休工资，那有的家庭呢可能还没有这个退休工资，所以老百姓的钱呢我们说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让大家看病我们用药上，也要让大家这钱花得值。所以这1380块钱我们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大家你花一次钱啊，你用一次药，你康复的是你终身的这个眼病啊。你看我们眼病好了之后，它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那咱们这个聆听心语方啊，它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作为临床上的指定用药，而且在临床上也是将近了10年的啊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你看只要大家对症，我不管说大家啊今年年龄有多大，咱们的眼病得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没失明啊，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用上之后啊都可以让大家你再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那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是啊它这个特有的植物药成分入药，你像玉龙雪山蜜萌花配合蒙古大漠吉利果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可以啊针对咱们眼睛的双循环进行治疗啊。我们说眼病啊，你看它所有的症状都体现在什么呢，我们的眼睛上， 啊，因为你的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了，是吧？有的人眼睛还疼啊，还经常痒啊，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啊，是吧？还有的人你看出现了视野缺损的情况。那虽然说症状它都在眼睛上，但实际上你看眼睛的病根在哪儿呢？我们说人的眼睛需要什么？需要营养的一个供应啊。人啊，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每天吃饭，它为的是什么呢？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是让你身体当中你各个细胞它可以把这个营养补充足。那当然你看眼睛眼细胞也需要营养啊，所以说你看当我们的啊血液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那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滞留了，你营养物质达不到你眼底当中，它就没有办法给你眼细胞增加这些营养。所以说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血液通道的淤堵。另外一个啊，我们说人眼内当中啊，它也有自己的循环系统啊。大家经常可能听到过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微循环，是吧？人眼睛当中那毛细血管啊，是最微细的血管，所以说它也叫微循环。而我们眼底当中它有一条通道，叫什么呢？叫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而这条通道是干什么呀？是给我们眼睛啊代谢这些垃圾毒素。所以你看当我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啊，它会造成什么呀？你所有的垃圾毒素它就排泄不出去。那毒素垃圾排泄不出去，你看它滞留在我们眼底当中，它就形成了这一滩呢污水呀。所以大家想一想，你看人的眼睛如果要是浸泡在这一滩污水当中，你想我们的眼睛它能好吗？是吧？所以不管说大家治疗眼病，你看有的人说张老师，我们也在清理眼毒啊，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啊，但是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啊清清眼毒啊，单纯的你调调肝脏调调肾脏你眼病它就能好。因为什么？你的双循环没有打通啊，你双循环打不通的话，你整个眼睛啊，它第一个没有营养供应，第二个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这怎么叫治疗眼病啊？那你只能是属于在我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就是你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就是要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从病根上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你看通过眼底细胞修复素来打通咱们的双循环，血液循环畅通了，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能供应上，我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畅通啊，你看我们所有的垃圾毒素它能够什么呀？被清理被代谢。你不管说我们眼睛上现在你的眼组织里边你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啊，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就像我们出现玻璃体混浊的，还有眼底出血的啊，它都能够把你这个毒素垃圾给你溶解代谢。所以啊，有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啊说，张老师你看我这眼睛啊最近这个分泌物啊这个眼屎啊怎么这么多呀？那我跟大家讲，你眼屎增多了是因为什么？你垃圾毒素它在代谢啊。很多眼病患者我们的老朋友说，那张老师你看我这眼屎排完之后啊，我发现我眼睛啊怎么比以前要亮呢，比以前看东西要清楚呢，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没有垃圾毒素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看东西它就自然而然清晰了。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每天啊，大家有的时候你在擦玻璃是一样的，你把玻璃上的脏东西擦掉，把它这层雾这层霜给它擦掉，你看这玻璃是不是就很亮啊，我们看东西是不是看的就很清楚啊？啊，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你看我跟大家讲到啊，我们说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药。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啊，很多的这些动物药入药啊，它都是非常稀有的啊，而且对人身体来讲啊，包括说我们尤其得眼病的患者，这个是至关重要。首先那我们说通过六爪金蚕的蚕蜕进行入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蚕蜕来进行入药啊？我们说蚕蜕它是什么？它又叫蚕衣啊，就是这个蚕呢，它在幼虫变成成虫的时候，它所脱下来的这个壳啊。有很多你不管说是我们南方啊还有北方的 这些人包括说小孩也好啊，都对这个知了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的这层翼膜，也叫什么？也叫垃圾毒素，也叫做这个眼毒。所以你看啊，在咱们中医药药典的功效，而且它不单单是有这个退翳的功效啊，还有什么？还有明目的功效。为什么说这个蝉蜕它有明目啊？因为在蝉蜕它的蝉翼当中啊，能够有很多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那、而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它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它能够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蝉蜕它入药啊，在很久以前它就有过，很多老人大家可能也会听说过啊，就说你看家里要是有小孩的啊，经常啼哭不止的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把这个蝉翼啊，就是这个蝉蜕呀、给它研磨成细末，然后呢用这个灯芯草啊，你把它煎成这个药啊，送服啊。你看这小孩喝了之后啊，他这个夜晚啼哭的情况就没有了，是吧？很多老人大家以前可能在小的时候都用过。而这个蝉翼入药啊，我在小的时候也接触过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母亲呢、把这个蝉翼啊，就是这个蝉蜕呀、给它磨成这个啊，磨成沫，就很细很细的这个沫，然后呢他就用这个清水啊去煎服这个这个蝉翼的这个细沫啊。而且在一段的时间内，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把它喝了啊。我就问我母亲，我说喝它干什么呀？他说你喝了这个之后啊，你看你的眼睛啊就跟老鹰的眼睛一样，特别的敏锐。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啊，它具体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根据啊，只是说啊，老人说让你把这个喝了对你眼睛好，那我们就喝了这个东西啊。而当我逐渐了解中医的时候，逐渐走向这个医学的过程当中啊，尤其在治疗眼病当中，那我是彻底的了解到了蝉蜕它的重要性。这个蝉翼啊，我们说它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它是特有的一味药，它本身它就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啊，你看它就有什么呀，退翳明目的功效。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六爪金蝉的蝉蜕啊，作为治疗我们眼病的一个特效的药材加入到里边。那很多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可能都很奇怪，奇怪在哪儿啊？你看我们的眼睛啊，这些症状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时候，咱们的视力上也在随之一天比一天提高。很多人的眼睛视力你看现在都已经达到 1.0 的视力了。我们很多老朋友啊经常问我说，张老师啊，我没想到我的视力啊还能恢复得这么好。我跟大家讲，那灵清新一方呢特殊在哪儿啊，它不仅仅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真正的去康复我们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而且啊你看它能够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当我们眼睛的视神经恢复好之后，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它同时它也在修复好，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视力上就逐渐的在恢复了。而临床当中啊，在这十年期间，至少是让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我们能提升到5行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呀？大家看东西看得清楚了，看东西看得就准确了，而且看东西看得还远了啊！你看有的人出门买菜啊，上下楼啊，坐公交车很远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个是几路公交车啊！你看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健康人这个眼睛没有任何区别呀？其实这个就是让大家什么呢，像金蝉脱壳一样，让我们的这个视力去恢复。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眼病患者啊，大家呀，不管说今年我们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呢得了多长时间啊，咱们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失明，你看我们眼病啊都有康复的希望。所以我不希望任何眼病患者啊，大家这个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啊，你没有办法再去救治的时候大家再来找我，那个时候张老师也是没有任何办法。那只要我们眼睛没失明，就让大家呢换一双干净的眼睛，就让我们跟健康人一样，咱们可以正常的去生活。但是这次啊优惠活动到现在为止呢，确实我们的赠品数量太少了，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也确实非常多，我没想到咱们的赠品发放量会这么快，而且这次活动呢随时随地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自己

0: 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啊，抓紧时间跟咱们场外的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啊，张老师好。
0: 你好。
2: 哎呀，张老师，
0: 嗯，
2: 我这个活动啊，随时这就可能结束，活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哎呀，我挺着急的，我就怕错过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马上2个月了。
0: 哦，
2: 今天57天，这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0: 嗯，
2: 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就和没得病以前一样。
0: 嗯，
2: 我这好不容易治好了。
0: 嗯，
2: 我就得把这个巩固的好好的。
0: 嗯，
2: 我不能错过这个优惠机会，我想参加活动呢。
0: 好，老朋友了啊，大家呀，这个眼睛也看到了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了。另外呢，我们啊也不想让这个好的眼睛啊将来有一天再出现复发，大家这个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因为咱们这一次的优惠活动啊是全国性在开展，你看省会城市也好，我们的市级城市啊，包括说县级城市啊，同步都在进行，所以说每个地区啊本身名额就不多，而且呢最近很多地区你看报名的患者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全国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赠品了，活动呢随时随地呀就要结束了。那你这样吧，今天呢电话也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呢你眼睛啊康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2: 好好好，我这是既然是得了白内障，眼睛前面雾的，看啥都是雾茫茫的，后来眼底又出血。出血以后嘛啊，不再说是这个视力下降，打了激光以后有个大黑影儿，而且啊眼前还有很多那个小点小丝的那些小东西，经常就是你眼睛往哪看它就在哪儿，弄得人就是心里边好烦好闹心。以前啊也用了不少的办法，我就不给你一一说了。后来嘛就是听到张老师您这个节目了，咱这个药啊确实是好，有这个药引子啊，这也要入经，
0: 没错，
2: 这药就直接能打到你那有病的地方，所以啊我用上眼睛舒服了，那个雾气之下都小了一些。
0: 嗯，好，就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你看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眼病你多严重，你多大岁数，以前用的这些传统药物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
2: 对，
0: 咱们当中啊它有引药入经的成分。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蔓荆子加入到这个药材当中呢？蔓荆子它能够把这个药物啊引到我们的这个眼睛的上方，所以说你看避免了这些药物在你吃下去之后啊它进行一个全身的循环。很多人你看大家以前也吃药啊，是吧，但是我们吃来吃去可能大家都会发现这药怎么吃来吃去还不看到这个效果呢？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什么，你吃进去了100%的药，你看经过你周身的一个循环之后，再加上你眼睛血眼屏障的一个这个阻碍，那你实际上到达眼睛的药物那就是微乎其微了，可能也就剩下4%到5%的药效了。那大家想一想，能给你眼睛起到什么样的治病作用啊？所以他把这个蔓荆子啊加入之后，他直接把药物啊直接送到我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啊。你身体当中，你眼睛当中，你的眼底里边，它能够达到这个100%的药效，它能起到这个治病的作用，那你才能看到它的治病效果呀，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
2: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材也是太好了，
0: 嗯，
2: 你看就是那个玉龙雪山的那个蜜蒙花啊，
0: 嗯，
2: 蒙古大漠的那个吉利果啊，
0: 嗯，
2: 你这再一个还配的这个安徽蒙城那个叫那个
0: 六
2: 甲金
0: 蝉的蝉蜕入药啊。
2: 对对对，你看都是些好药材嘛，
0: 嗯，
2: 关键是咱们这个药材也好，又有这个药引子，我老头子还说我是心理作用，再说我接下来这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2: 慢慢的这个雾气小了，眼前的黑纹一天比一天少了，
0: 嗯，
2: 哎，这马路对面那个商店的那个字也能看清楚了
0: 啊，
2: 过马路的时候红绿灯我能看得见了，
0: 嗯，
2: 哎，逛个超市呀，啊，啥的那个价格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嗯，
2: 现在我跟你说啊，我这眼睛就和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
0: 嗯，
2: 看啥我都是清清楚楚的，
0: 嗯，
2: 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了。
0: 嗯
2: 嗯，你看，不管是看报纸呀、看书呀、看电视呀、看这个手机啊，小字我都看得清楚。
0: 嗯，
2: 出门更不用说了，什么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嗯，
2: 你不管是逛超市呀、逛马路呀，都不耽误事儿了。
0: 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生活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嗯，
2: 哎呀，所以我就说是这么好的药，我必须得多用一点。这优惠这么大，你看这四个疗程的药才花1000多块钱。
0: 嗯。
2: 这么省钱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呀。
0: 嗯，好，这次啊老朋友啊，大家呀，其实你们听到这个优惠活动啊，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因为咱们用着之后啊，大家也确实是看到了好的疗效了。而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这次要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呢？这次你看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啊，给大家进行帮扶，也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扶到底。你看我们参加上活动，大家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呢活动报上名了，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四个疗程多少钱呢？1380块钱呢。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你知道那原来咱们四个疗程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
2: 哎呀，
0: 但是呢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我为什么让大家呀一定要按照四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呢治眼病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什么呢？从病根上治，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这个防水循环通道之后，你看让你的眼毒它能排泄出去。而且我一直啊跟咱们老朋友讲，咱们虽然说花原价买的啊，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价格这个钱大家花的不冤枉。为什么说不冤枉？植物药材里边选用的是什么？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入药，再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同时来进行入药，而这两味药材在咱们中药当中啊，
2: 嗯，
0: 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所以你看通过这两味药材提炼出来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眼屏障，直接到达你眼底组织当中，把你眼睛当中啊，你眼底里边防水循环通道里边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眼前的雾它就消散了，它晶状体它就干净了。你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时候，你看你玻璃体上的这个小点儿，它一点点它就退化了，眼里出血的血块，
2: 嗯，
0: 啊，逐渐的变小，逐渐的变淡。你看你现在眼前是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在那遮挡着？是不是？
2: 对，
0: 哎，
2: 对，
0: 你看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进行入药啊，还有动物药入药。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动物药入药啊？一个是六爪金蝉的蝉蜕，那，啊，再配合上呢泰国的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这个蛇蜕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在咱们中医当中俗称叫什么叫通天眼呢，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你看你的视神经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强。你看你现在的眼睛，这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对吧？
2: 哎，
0: 而且咱们这四个疗程在作为这个足疗程用药，这60天呢，它就是人体你自身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你自己的眼病的病根没有了，自身的这条眼底循环通道打通了，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的眼病将来以后啊，任何药都不用再用， 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复发的了啊。
2: 啊，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听你的，我也不和大伙儿抢了，把这个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了，好好的呀，保重身体。这样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话就行啊。
1: 好好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张老师，哎，再见。
2: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门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
5: 张
0: 老师。
5: 张老师你好。
0: 哎
5: 哎，这个张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用户了
0: 啊，
5: 我已经马上用了1个月了
0: 啊啊。
5: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呢，一个呢是向你汇报，另外一个呢我听说互动随时就要结束了，
0: 嗯，
5: 互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5: 所以我用的好，我想给我善宇啊，给他再电视让他也用起来。
0: 嗯，好，那这样啊，先跟我说说啊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啊。
5: 你看我今年呢是72岁啊，
0: 嗯，
5: 我有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5: 青光眼，
0: 嗯，
5: 哎呦，这个眼睛不好了以后有了不少年时间了，
0: 嗯，
5: 好几年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总是乌蒙蒙白茫茫的一片，
0: 嗯，
5: 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
0: 嗯，
5: 而且呢眼睛发胀，
0: 嗯，
5: 我跑到医院里去看医生，一检查他说我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嗯， 嗯，
5: 说我这个眼压比较高，
0: 嗯，
5: 一个眼睛27，一个眼睛28了。
0: 嗯嗯，
5: 哎，还有医生叫我做手术，但是呢，我就不想做手术。
0: 嗯，
5: 因为一个邻居，他就是眼睛不好，白内障，可能开刀说的换了什么晶体啊。
0: 嗯，
5: 大概没有过到一年，眼睛又不行了。
0: 嗯，
5: 所以我就没有做手术，就用药物治疗。
0: 嗯嗯，
5: 但是呢用来用去啊，用了也不少的药，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0: 嗯，
5: 哎，后来就听到你的节目以后，
0: 啊，
5: 我就把它买回来用了。
0: 哦，
5: 哟，我都没想到，我就感觉到见效果了。
0: 嗯，
5: 哎，我就感觉到眼睛好像比以前舒服了一点了。
0: 嗯，好，
5: 又往后用一好，现在我已经快用了1个月时间了。
0: 嗯，
5: 我发现现在眼前的雾啊消失了不少了，
0: 嗯嗯，
5: 淡的多了，
0: 好，
5: 眼睛呢胀疼也明显的减轻了，不怎么胀不怎么疼了，
0: 嗯，
5: 眼睛看东西啊直接清亮的多了，
0: 嗯，很好，
5: 这效果真的非常明显，
0: 嗯，
5: 是我这个几年以来啊，
0: 嗯，
5: 终于用对了一种药了。
0: 好，嗯，我跟大家说过啊，只要大家对症，你看，我不怕大家尝试着去用，你用上以后，你自然而然就看到它的治病效果了。咱们在全国各地啊，各大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临床将近了10年的时间呢，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你看，只要对症的，
5: 嗯，
0: 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的啊。
5: 是啊，
0: 嗯，
5: 正如你说的，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5: 能打通眼睛双循环，
0: 嗯。
5: 陪着多数垃圾，
0: 没错，
5: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嗯，
5: 我才用了一个月，眼睛恢复了这么恢复了这么好了。
0: 嗯，
5: 继续用下去，我相信现在我眼睛的视力已经达到0.5、0.6了。
0: 很好，
5: 我相信继续用下去，恢复到1.0是没有问题的。
0: 你看啊，大家是越用越有信心，
5: 对
0: 不对？哎，
5: 是啊，
0: 不像说咱们之前用的这个药啊，大家是当时用着可能感觉还能稍微舒服一点，但是你看用上时间长了，你就看不到任何治病效果了，是吧？
5: 对。
0: 哎，这个是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呀，很多人遇到的问题。你看，很多时候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眼睛对人来讲很重要啊，谁都怕眼睛失明，所以说听到好的方法大家就去用啊，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自己，那这就是属于什么有病乱投医。但是我理解大家啊，但是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大家可千万不能盲目啊，你盲目用药的话有的时候啊会耽误你眼病的治疗。你看我接诊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有的人眼病发展很快呀，非常严重，什么原因？那就是自己给自己耽误了啊！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情况，这一个就是属于什么临床当中常见的老年性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因为你眼睛啊这个眼压太高了，所以说导致什么呢？眼睛它出现胀疼啊，眼睛不舒服。而你看你眼压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在于你的双循环出现淤堵了。
5: 嗯，
0: 哎。也尤其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防水循环通道一堵，它眼压必然升高啊。尤其青光眼人得上之后，你眼压要是越来越高，这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是容易导致爆盲的，很危险的。我跟大家讲过，它不是说呀单纯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它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咱们双循环，一个是打通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这个呢垃圾毒素它能代谢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通咱们这条血液通道，让你的血液通道畅通之后，所有的营养物质能进来。那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对吧？
5: 是啊，
0: 哎，
5: 对啊。
0: 但是呢，咱们治病上啊，你一定啊要按照咱们的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我跟大家讲过，四个疗程啊，它这个60天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看你把这四个疗程都用下来之后啊，你的眼睛什么样？你能治好？你这个视力上啊还能再继续提升，你像达到 0.9、1.0 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5: 太好了。
0: 嗯，
5: 哎，所以呢我的孙女啊看我用得好，
0: 嗯，
5: 她也想用，我的孙女她也是白内障，
0: 嗯嗯，
5: 所以呢我就想参加活动让她再，
0: 嗯，
5: 用起来。
0: 白内障这个病症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现在就不多讲了，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你自然而然呢就知道了它这个疗效了。但我建议是什么呢？也是让它按照啊四个疗程来用。这60天呢，它正好是人身体当中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啊。
5: 对。
0: 你们要是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那现在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订。咱们活动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啊。
5: 哎，好的好的，
0: 嗯，
5: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
5: 了，
0: 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
5: 嗯，
0: 再见了啊。
5: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零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零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门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零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6: 喂，你好，我是张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6: 哎呦，张老师，
0: 哎，
6: 哎呀，我这听您说呀，这个活动随时结束，啊，就剩下一小部分了。
0: 嗯，
6: 我这想着咨询我的情况，我也想用用啊。
0: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您这个眼睛什么情况啊？
6: 嗨，我这个眼呀，啊，真让我挠头。我是真是这么多年吧，一直也没少治。
0: 嗯。
6: 可是呢，就是不见轻啊。
0: 嗯。
6: 我今年呢71了，
0: 嗯，
6: 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把眼睛也带坏了。
0: 哦，糖尿病并发症眼病。
6: 对，
0: 嗯，
6: 有这个白内障，另外呢玻璃体也有混浊，看东西模糊。
0: 嗯，
6: 眼睛出血，又是打激光闹捂的，反正你怎么折腾，这眼睛现在是那个黑影就下不去，看不清东西。这一到天撒黑，我就连门都不敢出了。
0: 嗯，
6: 走路老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这孩子们也是不愿意让我出门，怕我摔了啊。
0: 嗯，
6: 摔了，你说这岁数了，再摔个腿断胳膊折的，你不更麻烦呀？
0: 嗯，没错，眼睛要是不好啊，你生活上确实有很多不便。你别说这个孩子不让你出门了，你自己出门你自己都害怕呀，对不对？
6: 是啊，
0: 哎，
6: 就是这样啊。现在呀，我真是我也是一天愁得慌。
0: 嗯，
6: 你说现在这都孩子也大了，你说这一辈子受苦受累的，到这会儿了，你说上了岁数了，就安安稳稳的过两天清静日子吧。这就你看这个病就都来了。
0: 嗯嗯，
6: 也没少治降糖的药啊，这胰岛素都打上了。
0: 嗯，
6: 可是呢，一直就效果不好，他所以说他这现在这个眼睛才是我最大的困扰。
0: 嗯嗯，
6: 哎，
0: 没错，
6: 我说这没有眼睛的，你说这不急死啊？我说我这听老师讲，我说听这个大伙用的都挺好。
0: 嗯，
6: 我说我也想问问，如果有能行的话呀，我也想用，因为什么呢？
0: 嗯，
6: 因为以前那些个药吧，用了不少钱，也没少花。
0: 嗯嗯，
6: 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它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什么原理呀？
0: 嗯嗯，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它是属于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并发症了。
6: 哦，
0: 这个跟你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它只是管你的血糖，但是它不治疗眼病，因为你并发症形成在眼睛当中啊。
6: 哦，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眼内当中它已经有这些毒素垃圾了，而这些毒素垃圾呢，是属于什么状态呢？它长时间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它就侵害到你的眼底组织了，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你看在你晶状体里边它就形成白内障了，如果刺激到你这些毛细血管，它容易出现什么眼底性的出血，在你的玻璃体里边它就形成了玻璃体性的混浊了。哎，咱们眼病啊，你治疗上大家记着，不是说单纯的清清眼毒或者是调调肝脏调调肾脏它就能好的。眼病之所以形成，你看我们常年用药也好，大家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你总也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人的眼睛啊，它的形成病症的病根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的这个眼睛双循环。一个就是你眼底里边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这条通道是干什么？是要代谢垃圾毒素的。那你看它一旦要是堵了，你的毒素就代谢不出去了，是吧？
6: 对。
0: 哎，还有一条通道是什么？你看人的眼睛需不需要营养？它也需要营养，而这条营养的通道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液通道。你的血液通道一旦出现淤堵以后，你看你所有的营养物质进不到眼底，那眼细胞什么样啊？长时间得不到营养的情况下，那它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说你的整个眼组织就失去功能了，眼神经也失去功能了，那视力上也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对吧？
6: 对呀。
0: 而且咱们人的眼睛还有一层保护屏障，叫什么？叫血眼屏障。它对一般的药物它还有什么呀？抵抗作用啊。所以说你用的药物药效不强，它到达不了你的眼睛当中的病灶处，你还是治不了眼病啊，就是这么个原因。但我为什么跟大家讲那林清新一方呢？你像对于咱们糖尿病眼病它完全能够进行治疗。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专病专治，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人眼睛的双循环，而且配方上非常独特啊。为什么说跟其他的方法不同啊？你看它里边既有植物药成分入药，它还有动物药成分入药，尤其是什么用这个玉龙雪山的蜜蒙花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你看它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你看别管说啊，你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现在的眼病有多重，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眼睛什么感觉呢？你能感觉到你的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你的眼部肌肉都特别放松。
6: 哦，
0: 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很好了啊。
6: 哦，那太好了。
0: 哎，你看通过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把你眼内当中啊你这些垃圾毒素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那你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之后，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白内障是不是眼前就没有雾了？
6: 对
0: 对吧？你玻璃体干净了，眼前的小点它就消失了。 你的这些垃圾毒素被清除掉了，你眼底出血的血块是不是也就跟着清除掉了？
7: 对
0: 。你眼前看东西就没有遮挡了，对吧？
7: 嗯。
0: 哎。
7: 嗯。
0: 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你看这两种动物药成分入药啊，六爪金蝉的蝉蜕，再配合上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这俗称叫什么呀？叫通天眼呐。它是干什么呀？修复咱们的视神经。你人的视神经一旦修复好之后，你看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得到提升了，这个意味着什么？你的视力上还能提升。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不用多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能好，你的视力上啊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7: 哇，那太好了。
0: 你这样，如果呀要是想参与咱们这次优惠活动，那你啊就只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全国的赠品吧，就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啊。
7: 哦，那行，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把活动先参加上。
0: 好，那我也祝你啊。
7: 等用上以后有了好的结果，我再给你汇报。
0: 嗯，我等着你的好消息，也祝您早日康复。
7: 谢谢，
0: 再见了啊。
2: 林清新一方正在全国范围推出了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8: 喂，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8: 哎，昨天我跟老婆一直打电话，来的才给你，终于给你通上话了。这个活动是不是马上就结束了？
0: 咱们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现在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结束啊。
8: 哎呀，那就赶紧，赶紧你不能把我落下，我想报个名。
0: 嗯。好，那这样吧，你电话呀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8: 哎呀，我跟你说，哎呀，你看光给他急着抢这个抢活动去了，也忘了对张老师表示感谢了，我这里向张老师鞠一躬。说实在的，没有张老师，没有咱这个这么好的今天，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状态。
0: 您已经用上了，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8: 用了两个月了，现在叫停药40天了。
0: 哎呦，都已经停药了，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8: 哎呀，眼睛恢复的真是没法说啊。我以前吧，说实在的，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今年69岁了。就是老传统，以前吧就是认定了那个什么医院了、大药房了、什么专家了、医师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广播里还能这个有好大夫、好药，真的没想到。我现在我改变想法了。就相信科学，张老师。
0: 嗯，没错。
8: 嗯，以前吧，我这个眼睛啊，那可是遭老罪了。我跟你说，就感觉哈、就治了这么多年吧，就是感觉是没希望了。以前就是，那不是黄斑变性了、啊？
0: 嗯。
8: 啊，这不就是医生都这么说，但是他就是没办法给我治好。
0: 嗯。
8: 啊，后期检查就说视神经萎缩。这不眼睛这不出血了，也打了激光了，打激光以后这不还是不行。看东西吧，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楼梯吧就跟那个弯弯曲的，跟那个波浪似的。家里那个地，那个就去个厕所吧，就这间屋到那间屋，就得扶着墙，不敢那么迈开步走路。你平时就不敢出门啊，跟你说。出门的话，就家人扶着，不放心我自己出去。家里那个手机，那个墙上那个钟表啊，我都看不清楚。你打个电话什么？我今天我这是亲自我给你打个电话。以前打个电话都得家里人给我拨号，我自己就那么说。
0: 你看，原来得上眼病之后吧，很多事自己都做不了。要不大家为什么总讲啊，说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非常重要，你生活当中80%以上的事儿，你都得靠这双眼睛啊，是不是啊？
8: 对，我这是说起这人还是有缘分的。我张老师，我说起命，我这个命啊也是好人有好报的。
0: 嗯，
8: 那是我一个亲家，他这个 听别人说吧，这不是说不用打针，不用手术，
0: 嗯，
8: 啊，而且他这个是见效也快，
0: 嗯，
8: 啊，关键是他这个成分吧很特别，
0: 嗯，
8: 就是说那个玉龙雪山那个密蒙花子说，
0: 没错，
8: 啊，在这蒙古那边，哎呀，我这不是赶紧这不就用上了，觉得很神奇，很好奇，
0: 嗯，
8: 当时吧也觉得反正就是。拿着这个死水当着也不怕火里烫，反正就那么再试试吧，反正就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8: 哎，这一用着哈还真是让我改变了看法。
0: 嗯嗯，好。
8: 哎，看就是这个眼睛吧，以前就是看不出去，眼前就以前就不过去，然后那个第二天这个吃饭吧，
0: 嗯，
8: 哎，我就能拿筷子去夹菜了，以前就不敢想的事。
0: 嗯嗯，很好
8: 啊，而且这个他这个看着这个我要看着远了，也就是楼下那个车吧，
0: 嗯，
8: 他那个转向都往哪转，这个，
0: 嗯，
8: 就是往左了往右了我就能看清。
0: 嗯嗯嗯，
8: 一天比一天再好。
0: 嗯，
8: 哎呀，再就是哈，我就是看报纸了，
0: 嗯，
8: 啊，看手机，看那个就是哎呀是就是直播的。
0: 嗯，
8: 哎呀，人家就是去拍一些段子，哎呀，些字里面些字，那评论我都能看清楚。
0: 嗯嗯，眼睛看得清
8: 了。哎呀，就感觉是这个眼睛好了，
0: 嗯，
8: 这个心情也好了，就感觉这个生活有乐趣了，有奔头了，
0: 嗯，
8: 张老师。
0: 对呀，这就叫心明眼亮啊，
8: 嗯！
0: 而且这也是属于咱们上年纪人啊，追求健康的一种。我们追求健康，大家你看，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吧？咱们的眼睛重不重要啊？那也很重要啊，是不是？
8: 嗯，
0: 哎，其实说到底啊，咱们这一档节目的开播呀，也是想为了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呢可以在治疗眼病上少走弯路，大家少遭罪。另外一个啊，说点实在的话，就是想让大家少花一些冤枉钱。你看我们之前治疗眼病，我想你也用了不少药了，也花了不少钱了。
8: 嗯，
0: 是吧？
8: 对，
0: 哎，
8: 对对对，
0: 我经常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讲，你看啊，咱们老百姓任何一个人的钱，他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你常年用药，
8: 嗯，
0: 常年用于治疗上，任何家庭可能你都会承担不起。你看，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它专病专治，治的就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治什么呀？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是在于你眼睛的双循环上。啊，一个就是这个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这条血液通道。你看这个方子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可以说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这里边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植物药成分里边玉龙雪山密蒙花进行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独特呀，它本身它就是处于在这个亚热带的气候之下，但是你看啊，它常年是积雪不化，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且这个密蒙花正是长在玉龙雪山之上。那我们说密蒙花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呀？这个花中的奇宝，它全身都能入药，而且尤其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有特有的这种用药价值，能干什么呀？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能提炼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能直接打通你的双循环，眼睛就能看到效果。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的垃圾毒素它就能代谢出去了，你的血液通道通了，你看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进到你眼睛里边了，眼细胞它就有营养了，这不就是健康人眼睛应该有的循环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的眼睛恢复到现在，是不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啊？
8: 哎呀，是哈，
0: 嗯，很好啊，
8: 现在，现在就是吃完饭没事就出去溜达溜弯，然后就是去超市，
0: 嗯，
8: 爱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0: 啊，
8: 感觉这个人啊就解放了一样。现在我就是感觉很后悔呀，
0: 嗯，
8: 后悔什么？就是没有早点遇见张老师你，
0: 嗯，
8: 没有
0: 早用上早健康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晚，而且呢，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呢。其实呢也更应该感谢自己啊，感谢自己什么呀？你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 啊，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啊，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不用再接着往下用这个活动啊，你也不用再参加。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一例出现反弹复发的。

0: 放心停药吧、
1: 哦、
0: 啊。
1: 好好，哎呀，那行，张老师，我就听你的。
0: 好，活动不用参加了啊。
1: 嗯，好好好，把这个机会让给需要的人吧。
0: 嗯，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嗯、再见了啊。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星，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地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

0: 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八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1: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波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张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对于啊咱们这次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开展的这次大型优惠活动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还没有报上名。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啊，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啊，还能不能把这个名额报上了。其实说到呢，咱们这次呢之所以啊能够在全国各地啊同时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那么也要感谢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帮扶和救助。那么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那灵清新一方呢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啊，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呀都有机会把灵清新一方能够用上。你看很多呀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是常年在用药，常年呢在治疗，很多时候啊这个家里的积蓄啊，包括说很多人的这个养老金呢，大家花的确实都不少。很多人现在想治，可能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去把这样一个好的方法能够去用上。那么也有很多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呀是四处的求医问药。你像咱们有的患者经常跟我说，张老师去过很多地方了，像广州啊、上海呀、北京啊，大家都去过，也都看过这个眼病，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但是眼病呢始终啊是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治病效果。那灵清新一方呢，这次呢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咱们呢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啊还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给大家呢节省到底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都有这种经济能力，我们都能用上。那么活动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呀就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每个地区如果报名啊报在20个名额之内，大家呢还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2个疗程的用药。 那么这四个疗程啊，作为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自己呢仅仅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么我相信啊，这部分的治病费用啊，对于咱们任何眼病患者的家庭来讲，不会给大家造成任何的经济负担。我想每一个人呢，大家都可以用得起，都可以用得上。那林清新一方呢，我们说它是啊专病专治的，专门啊针对的就是我们八大眼疾、72种眼症，还有呢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你像包括临床当中啊，我们常见的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啊，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出现了网脱，还有呢视神经当中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像黄斑区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眼底出血，以及啊就是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看角膜炎、结膜炎、结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呢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再就是包括你看各种形成的近视、弱视，还有散光、斜视、老花眼啊、翼状乳肉啊，像我们慢性疾病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再就是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还有外伤性引起的眼病、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它都是在林清新一方主治当中。说到这个方子，那么它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一个秘方，可以说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林清新一方，我们说它针对眼病治疗啊，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单纯的啊给我们眼睛啊清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呀去给我们眼睛啊你调调你的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林清新一方针对眼病治疗的是针对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进行治疗的。哪两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血液通道啊出现淤堵的问题。你看大家知道啊，眼睛当中啊它有这种循环系统，也叫做什么微循环，而这条微循环呢它是给我们眼睛代谢这些垃圾毒素的，同时呢还能够去把这个营养慢慢的去输送。所以当你啊你看你的眼睛当中微循环出现淤堵了，形成了这些眼毒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呀破坏，眼毒破坏到哪里，哪里就形成病症。所以说你看现在得眼病的患者，大家你不难发现，你不是说你单纯得一种眼病，你是好几种眼病它会同时性并发，对吧？那么如果你的眼外循环就是我们这条血液通道出现淤堵了，那么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还进不到眼底里边，营养物质达不到眼底的时候会形成什么呀，眼细胞缺少营养，神经没有营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眼病的患者，你又会发现为什么你的眼睛看东西不远了呢，看不见了呢，你的视力上在逐渐的进行下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眼病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所以说我们治疗眼病上大家记着啊，不是说我们呢你吃多少药，或者是说你做过几次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够的去康复的。那如果说你治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两大的循环系统啊，你的双循环你没有去治到，那么你的眼病别说治一年两年呢，你治10年8年你眼病不能好，到最后眼病发展的结果是什么样，那就是失明。很多人都知道眼睛其实对人来讲很重要，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你看要是没有这个眼睛啊，大家生活起来很不便，我们生活当中80%的信息来源包括说大家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你看都得需要眼睛。而且眼睛它也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你看在我接诊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眼病患者家属啊找到我的时候啊，第一时间他会跟我讲，张老师啊你赶紧把我父亲或者是母亲这个眼病啊快点治好吧，老人现在在家里什么情况啊，天天生气呀、啊、脾气特别不好，什么原因呢？眼睛作为人心灵的这样一个窗口啊，你看你的这个窗口如果说堵上了，你整个人生活在是黑暗当中。 所以有的时候我带学生的时候也经常跟学生在讲，要是想康复治好一个眼病患者，首先你要了解到人在没有光感的情况下，在你失明状态下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而且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治病方式。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你看治疗眼病啊，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其实这个方子啊能流传到现在，也是因为有它的特殊的科学道理。我们说一个方子能够去很好的治疗一种疾病，这个永远离不开它的配方上。那么在以前呢，跟我的祖父进行了学医的过程当中啊，我祖父啊经常的会对眼病患者，你看来了之后啊，去抓两种啊这个药材，那么把这两种药材呢给它打磨成粉，然后包起来。你看我很清楚的记着啊，在早年期间跟祖父学习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啊，他来这个药房去抓药的时候，给母亲抓药啊，就是母亲的眼睛啊出现了问题了。因为他母亲的脾气啊比较急躁，一生气呀、啊、一上火他就容易往眼睛上走。刚开始呢这个眼睛只是有点红，紧接着他就开始有这种痒的情况了啊，痒了你看大家都知道，你会忍不住的去拿手啊去经常的去揉，而结果是什么呀，就这个眼睛吧他越揉这个眼睛越红越痒，而且还有越胀，眼睛看东西啊就是越来的越模糊。所以我祖父啊把这两种药啊给他抓到之后啊打磨成粉啊，让他回家给他母亲用上啊，就是冲水去服用啊，3到5日的时候这个眼睛他的症状上就完全的痊愈了。其实每一次啊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会经常的发现我祖父用这两种药材呀、啊、治疗这些眼病，这个效果上非常的好啊。所以后来这个方子那么传到我的手里之后啊，那么在这个配方当中啊，你看它这两种独特的药材在哪儿呢，我们说它的配方独特在于它选用了玉龙雪山一枝花，什么花啊，蜜萌花。而这个蜜萌花呢也被誉为是花中的奇宝，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重要的药材。你像在咱们《本草易经》当中啊就记载了蜜萌花治疗一切眼疾，包括在这个《开宝本草》当中也有记载，因为蜜萌花它是入肝经，而且它有润肝明目的这种功效，这是治疗眼病的眼科的重要的一味药材。而且玉龙雪山蜜萌花啊，我们说它全身呢、啊、都是宝，就是整个花，包括说你像它的花朵也好，花蕊也好啊，花茎也好啊，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那么蜜萌花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上啊非常强。你看哪怕在恶劣的环境下啊，我们说玉龙雪山呢它是常年积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蜜萌花是完全可以进行生长的。所以说这也造就了什么呢，蜜萌花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药材性质。那么还有一味药，这味药呢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很多人可能啊没有听过这个吉利果啊。其实吉利果啊在咱们中药当中啊，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殊性的药材。而且呢吉利它入药啊，这是眼病所有的这个入药当中啊重中之重。因为吉利它自己呀、啊、本身你看它就有什么呢，平肝明目的这种功效。而且啊我们说吉利在咱们的中医药典当中啊，像本草蒙泉当中也记载了，吉利善治啊双目赤透一生不已。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所以说你看啊，这两种药材合在一起，那么从当中啊提炼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眼底细胞修复素。眼底细胞修复素它可以第一时间穿透到咱们的这个血眼屏障当中啊，直接作用到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 你看我们眼内当中，不管说你现在眼毒它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

0: 是含有这些植物药材，你看它同时啊还含有这些动物药材。那么咱们在植物药材当中啊配备了安徽蒙城的六爪金蚕蚕蜕啊，进行呢同时性入药。大家呀可能对这个蚕呐 啊非常的了解，有的人也看到过。我们说这个金蚕蚕蜕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药用价值呢？金蚕蚕蜕呀，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讲，它是可以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的。而且呢蚕蜕本身就有啊对于像有一膜遮精的，它有很明显的这种退役的功效啊，这个役就是我们指的什么，这些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而且呢这个蚕蜕呀，它主要就是针对于我们的眼睛生成了这些障翳啊，你像目赤啊、目生云翳之症等等啊，进行了专门性的这个治疗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说蚕呐、它是最具有仙气的这种虫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蚕从这个出生的时候啊，从土里钻出来的时候啊，然后爬到这个树上面，从背上啊裂开这么一条缝啊，就会长出它的这个翅膀。所以说呢，这个在咱们呢中医当中啊，其实也反映出来了，就是说人身体当中啊，你看这些从无到有啊，包括说从生啊到死，到死到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蚕蜕其实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气急清虚，它能上注于目。所以说咱们通过呀六爪金蚕蚕蜕进行同时性入药啊，可以第一时间作用到我们的眼底当中，而且来修复我们眼底的所有损伤的视神经。修复神经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让我们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所以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呀会发现，你看用上之后，你的眼睛啊不单说一天比一天亮啊，眼前没有这些遮挡的东西，你看你的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提升。我们看东西看得清楚了啊，而且看东西看得远了，更重要的是大家生活上啊能够达到这种正常的自理了。那这个就是咱们灵清新一方啊，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的指定用药，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所以我们得眼病的患者啊，不要大家认为说得上眼病以后啊他就没有办法救治，因为眼病它跟一般性的这些疾病，特殊性的疾病它不同啊，它不是说没有办法救治，而是大家没有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你去康复你的眼病。那灵清新一方呢，针对眼病治的就是它的病因和病根。所以我不管呢说咱们收音机前眼病的患者啊，大家今年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那么通过咱们灵清新一方用上之后啊，我都可以让大家重新的你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跟健康人一样，咱们可以正常的去生活啊。所以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说到底呢确实名额呀不是很多，我也跟大家讲过，我们呢不可能每一个眼病患者都能给大家救助得到。那这一次针对的就像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还有呢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啊，给大家呀进行帮扶和救助。所以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报上名了啊，排在这个名额之内的，我们这四个疗程大家自己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足够了。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灵清新一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 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哎，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
1: 嘿嘿，你好，你好，
2: 哎，
1: 跟您打通电话，很高兴啊，张老师。
2: 啊，
1: 张老师啊，现在优惠活动，我很着急啊。
2: 啊。
1: 哎呀，我听着这次咱们这个活动啊，就是买两个疗程，救助两个疗程，四个疗程，这都花多少钱呢？
2: 咱们呢，这次活动啊，大家可以直接享受半价补贴。而
1: 啊。
2: 且在这个基础上，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啊，再救助两个疗程的用药。
1: 哎呦，太好
2: 哎，
1: 了！
2: 这四个疗程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您不知道，我上次啊买过四个疗程，现在用了三个疗程，当时原价买了，一分钱都没有优惠啊。
2: 原价买的老朋友了，那是花了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了，是不是？
1: 对，
2: 啊。那
1: 当
2: 你用
1: 时
2: 上
1: 买
2: 之
1: 这药
2: 后，
1: 就冲着咱们不打针、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排出毒素垃圾才买的这个药。但是啊，我虽然没参加上活动，可我现在受益了呀，张老师。
2: 看到好效果了，
1: 做过以后，做过手术以后复发了，引起了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当时啊，医院开了好多药啊，张老师啊，吃的呀、抹的呀、叶黄素啊，但是没断过。那眼睛，但是看东西啊，还就是左眼的眼角缺一块儿。看东西啊，家里的扭门窗啊，歪歪扭扭的，走路都不敢出门啊。哎呀，我才60多岁呀，这眼睛就成这个样子了。又是男同志，挣不了钱咱不说吧，这个家里添负担呐。老婆子吵，儿女也嫌，你说这时间长了，精神都快崩溃了啊。
2: 要不怎么说眼睛很重要呢？你看你眼
1: 对。
2: 病得上之后了，很多事儿你自己不能去做，你就得求助家人去做，是不是？
1: 是，后来呢，我就听一个我们那个药病友吧，也是药友，经常跟我来两个说话，哎，给我推荐的成分好啊，这个蒙古大草原的什么东西跟我说的，而且呢还是什么不打针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上次做手术我都后悔了啊，现在一看呢，我说他说他妈80多岁了，黄斑变性，年纪多大了，怎么用了都挺好。我寻思着有门儿，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现在用了三个疗程了，张老师啊，我现在眼睛啊明显好多了，眼前的白雾啊散开了，
2: 好。
1: 而且呢眼角缺的那块儿，那隐隐绰绰的能看到点人影了。最让我变化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看东西啊歪歪扭扭，门窗高低的情况啊，还彻底消失了。
2: 看什么不变形了啊？
1: 对，视力提高了2大行呢。
2: 很好。
1: 特别好，哎呀，我寻思真高兴，心灵啊特别美呀，张老师，生活美好的生活在向我招手啊。
2: 你看多好啊，眼睛
1: 对，
2: 好了，生活当中很多事儿自己能去做了，这就叫什么
1: 是，
2: 呀？这就叫健康的标准。我经常跟大家说啊，你看咱们人年纪越来越大啊，其实想追求的健康啊，它并不是说你人胳膊腿好使就行了，那眼睛同样很重要。那你没有这个眼睛，那你生活当中就是一片黑暗。那你有
1: 可不
2: 的
1: 是
2: 人，
1: 啊。
2: 你看失明的人，甚至连一顿饭做不了，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儿，是吧？
1: 对，
2: 哎，
1: 哎呀，现在呀，老伴儿特别高兴，觉得咱们这个钱花的真值，
2: 哎，
1: 哎，真是花的太值，花到刀刃上了。儿女也高兴，最近啊跟我说，咱们搞活动，所有的钱儿女替我分担了。老伴儿说不用不用，我们老两口有钱。哎呀，有钱没钱，反正药好，真的好。这次啊，咱们这个不开刀、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你一定要替我报个名啊，张老师啊。
2: 好，我知道啊，老朋友啊，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很多人都着急了啊，包括您在内。为什么大家这么着急呢？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它的治病效果了。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治疗眼病上，它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咱们要治就要治到眼睛的病根上，好了之后得不犯，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治病。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你看咱们针对的就是我们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呀 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淤堵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血液循环通道淤堵的问题。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它不仅仅是有含有植物药成分，还有动物药成分，还有矿物药成分，尤其是这两种特殊的药材，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再配合上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那么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这是任何其他药材当中它所不具备的，所以它能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眼内当中啊就是有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这些眼毒垃圾它能够代谢出去，把你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那你看你所有的血液当中的营养物质，它能顺着这条通道达到我们眼底里边，给你眼细胞达到一个滋养。所以说你像你得的这个黄斑变性也好，包括啊这个视神经萎缩，那么这四个疗程用到现在了，你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呀？
1: 对，当时买的时候啊，我听到还有这个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的蛇对呀，用的这个东西做的药，太好了。
2: 为什么呀？我们说药当中啊加了一些动物药成分呢，因为这个泰国呀金刚眼镜王蛇啊，它的这个蛇蜕呀，它本身自身当中就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而我们加这个神经修复素为的是什么呢？你看眼病患者，你自己得眼病都知道，眼睛不仅仅说是看东西变形，前面有这些东西遮挡以外，你视力上它也在急剧下降，是吧？所以我们单纯清眼毒，你并不能把你的视力上进行提升，而这个蛇蜕呢，它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啊神经修复素，那么眼神经得到修复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视力在提升啊，要不然你现在看东西怎么会看得这么清这么远呢？是不是？哎，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四个疗程呢，这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也是人身体当中一个循环代谢周期，这60天。所以你的眼病，你看它从病根上给你去除了，大家自己想啊，你的病根已经给你拔除了，你眼病将来以后还会再犯吗？是吧？
1: 不会，肯定不会再犯。
2: 所以啊，这次优惠活动啊，您呢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不管它现在优惠多少钱，我们现在是一分钱都不用再花啊。
1: 好的，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啊，张主任。好了之后我再给您来电话啊。
2: 哎，放心吧，告诉老伴儿和你的孩子，让家人都放心。咱们临床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例啊出现反弹复发的，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谢谢张老师。
2: 再见了，
1: 再见。
0: 林清新一方治疗各种眼病，视力恢复。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低收入家庭优先参与，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哎，张老师，首先感谢张老师啊，当初你说不打针不手术就打通眼底双循环，排出毒就是毒素垃圾。
2: 嗯。
5: 这60天呢，康复眼病啊。
2: 嗯，您也是老朋友了啊！
5: 我现在这眼睛感觉就像换双眼睛一样啊，
2: 很好啊。 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专病转治，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些八大眼病啊，72种眼症，30个眼底的这。

0: 些病变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只要你对症，你看用上灵清心一方，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1: 嗯，是张老师，我听咱现在有活动，
0: 嗯，
1: 我想再抢个名额呀。
0: 啊，那这样，说说呀，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
1: 嗯，我吧，怎么说呢？现在这双眼睛感觉真就像换双眼睛一样啊。
0: 嗯，
1: 我现在都停药半年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啊，
1: 张老师啊。
0: 嗯。
1: 我当时吧用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1: 啊，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吧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就是眼底出血。
0: 嗯。
1: 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啊、
1: 嗯。
0: 哦
1: 啊，对眼底出血呀，就眼前总有那小黑块挡着呀。
0: 嗯，
1: 另外吧，我这眼压也高，导致这头啊一天天疼啊、
0: 嗯，
1: 眼眶子也疼，连带着脑子都疼、嗯。另外吧，这眼前还有那个小黑点啊，来回飞来飞去的呀。
0: 嗯，
1: 啊，我这就是头眼睛胀的那种感觉就减轻了，头不那么疼了。
0: 嗯、
1: 对，
0: 嗯，
1: 而且眼睛特别舒服啊。
0: 嗯。
1: 我又接着用，用到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眼前的小黑块，眼底出血的小黑块，
0: 嗯，
1: 哎，变小了。
0: 好，
1: 嗯，哎，这又接着用嘛，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嘛，
0: 嗯，
1: 用到有3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眼前的黑块，
0: 嗯，
1: 没了，
0: 嗯，
1: 就眼前的小黑点飞来飞去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0: 嗯，
1: 啊。眼压吧，它就导致的头疼了，这些症状全没有了。
0: 嗯，很好。
1: 啊，是我这看这效果好，又接着用嘛。现在你看两个疗程用完的时候，
0: 嗯、
1: 我去测了一下视力。
0: 嗯。
1: 我以前的视力，左眼是0.2，右眼是0.3。
0: 嗯。
1: 到一测视力以后，都变成1.0了，左眼是0.8，右眼是1.0。
0: 嗯，很好，你看你视力上也提升了啊。
1: 啊，
0: 嗯，
1: 是啊，啊，就恢复这么好，现在眼睛干啥活了，家里家外了，都没事了。这出去上个街买个菜了、
0: 嗯，
1: 看看手机了，看看电视了，这眼睛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啊，那以前讲话做饭未经当先言，
0: 嗯，
1: 一整就是拿错了。
0: 嗯，
1: 现在出去以后，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呐。
0: 嗯，
1: 这眼睛这眼睛明亮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啊，
0: 心明眼亮了啊，
1: 是，
0: 你看、
1: 嗯、
0: 对呀，你眼睛要是越来越好，你看你人的心情是不是跟以前都不同啊？
1: 哎，不一样，这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
0: 嗯，很好啊，要不怎么大家都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
1: 嗯、
0: 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你看人的心情越来越好，而且随着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了，对吧？灵清心一方，我之所以说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咱们治疗眼病上吧，能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大家就是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其实眼病得上以后，它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你看你们之所以说大家经常用药啊，或者是有的人呢做过手术性的治疗，你这属于治标不治本，你没有治到眼病的病根上。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针对咱们眼病治的是咱们呢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就是我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所以说你眼底循环通道打通了，你看眼毒不存在了，眼毒不存在，它不伤害晶体，不伤害玻璃体，它不妨碍你的眼底防水循环，所以说你眼压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正常了，眼前没有雾了，眼底出血的这个血块它也逐渐的吸收，逐渐的淡化。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啊能打通咱们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让我们的血液通道畅通以后啊，你眼底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营养供应。你看，通过这个玉龙雪山蜜檬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它提炼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清除了眼毒以后，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你的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啊，你视力上它自然而然它就提升了。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啊，咱们眼病患者治疗的过程时候，视力至少啊能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你看你现在 0.8 1.0 的视力，那不就跟你健康时候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1: 嗯，
0: 哎，很好啊。
1: 哎，所以说张老师，我一听咱这活动半价销售，
0: 嗯，
1: 并且买两个疗程又要厂家再救助两个疗程的用药，
0: 没错，嗯，
1: 哎，所以说我着急呢，我现在定那个就

0: 是四个疗程的。
1: 还想再用着啊。
0: 嗯。
1: 那我问你啊，停药期间呢，有没有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情况啊？
0: 我都停药半年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1: 没反弹，没反复啊。那咱们呢，你停药半年期间没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它以后啊就永远不会再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是眼病患者啊，在没用上之前呢，我想你可能也用了很多的药了，是吧？也用了很多方法。你看有哪一种药能让你停药时间这么长时间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咱们呢四个疗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这60天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这60天呢，它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循环代谢的一个周期。所以说，你的眼病，你病根上给你去除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达到正常了，眼底啊，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别说停药半年了，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以上，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以后啊也不会再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说呢，这次优惠活动啊，老朋友大家听说了，大家都着急，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完全没有必要。咱们呢，活动不用参加，多一分钱也不需要再花了啊。
0: 哦，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听你的。另外吧，主要是啥？我表哥他们眼睛不好，也不这样，我给他抢个名额。
1: 他是什么眼病啊？
0: 哎呀，我这个表哥吧，他有白内障，他也有玻璃体浑浊，他现在有一只眼睛都有光感，只是光感了，
1: 那很严重呢啊。
0: 对呀，我寻思我用的效果好，我也让他把眼睛也治了，
1: 抓紧时间治疗啊。你看大家经常听我节目，我经常跟大家讲，眼病啊不要去拖，拖来拖去的话，你眼病一旦严重了，你到那个时候可能你想治你也没有办法再去治了啊。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呢，赶紧用上，只要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治疗眼病可以这么讲，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的。所以说这次活动你要想给他报名，那这样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0: 哎，那好，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好，
0: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哎，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张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灵清心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灵清心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啊。
1: 你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好好好。哎呀，张老师，好容易给你打通这个电话了啊。我呢，你看是，白内障。这是玻璃体还混浊。眼前吧，老是雾叨叨的啊。而且呢，你说眼前头老是那个，哎呀，你说黑点点呀，黑条条啊，来回飘来飘去的。这是，你说我这，好多药也用过，但是一直啊，没见好的效果。
1: 那我问您啊，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
1: 72，眼睛两个眼睛上都已经形成白内障了吗？
3: 对对对，
1: 还没有达到成熟期呢，没做过手术吧？
3: 医院这说是等到了成熟期才能做这手术。但凡是我呢，也想来想去，我也不想做这个手术。我就想啊，看到保守治疗呢啊。这不是我这给你打通这个电话啊，就是想问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你说不手术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打通这个，微循环。能不能把我这个病啊

0: 治好呢。
1: 嗯，好，您现在这个视力上怎么样？
0: 哎呀，视力吧是越来越不行了。
1: 嗯，测没测？
0: 原来吧，你说看着还3米5米还行，现在吧、
1: 嗯、
0: 就是1-2米吧。
1: 嗯，
0: 也说实在，就要分不清人家男的女的了。
1: 嗯嗯。
0: 啊，啊。
1: 那视力上也受影响了啊，你这个现在视力上啊也就能达到0.1、0.2的这样一个视力啊，这个跟你这个眼病啊得上之后啊，经常性的大家反复治，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引起了眼神经受损，所以说你视力上它必然会出现下降。还有一个啊，就是对于咱们患者，大家这个手术上很多人呢都不敢做这个手术啊，实际上咱们白内障手术在临床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成熟性的手术了。但是呢，这个手术什么时候要做呢？手术的话要是做啊，得在你达到成熟期的时候。什么叫成熟期？如果你白内障已经形成严重性的晶状体这个污染了啊，形成了这种混浊了，那如果说你不做手术，你眼睛会随时随地失明，它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咱们得上白内障的，如果说你眼睛已经到达成熟期非常严重了，你不得不做手术，它叫救急。那如果说你的眼睛还没有达到这种救急的程度呢，咱们呢尽量不要进行一个手术性的治疗。为什么说呢？因为任何手术它再成熟啊，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是吧？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啊，包括说家属也好，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儿，你做任何动刀的时候都要让你签字，是吧？就是防止你在手术当中它会出现任何的这些复发的情况啊，包括说一些风险性。所以你这个眼病刚才我听了一下，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形成了玻璃体的混浊。那么这两种眼病它都是属于在咱们呢在主治当中，你完全可以通过聆听心一方啊进行治疗。聆听心一方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他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给你调调你的肝脏，而是针对于咱们眼睛的两大循环，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你血液循环通道。你看人的晶体为什么混浊？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堵了，你这些眼毒排不出去，它侵害到你晶体了，你晶体就混浊了。这些眼毒侵害到你的玻璃体了，你的玻璃体就形成混浊了，你看东西它就有小点了。所以说咱们聆听心一方啊，就是要打通的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这个眼毒给它排泄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通我们的血液通道，让你的血液循环能够达到正常，你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能够进到你眼底，这个治疗眼病，这叫治眼病的病因和病根。所以说你用上咱们这个聆听心一方啊，别看说你现在你视力上下降都这么快了啊，它起效非常快。我为什么跟大家说聆听心一方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这里边精选了玉龙雪山的密蒙花和蒙古大漠的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它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快速穿透你这个血眼屏障，达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所以你能感觉到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啊。眼睛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你看你晶体和玻璃体不混浊了，这就跟擦玻璃似的，把玻璃上的这些小泥点全部给它擦掉，你看你这个玻璃自然而然就透亮了，是吧？你眼前看东西就没有这些遮挡了。而且咱们说治疗眼病啊，不单单说是要清除这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恢复眼睛的视力。你看咱们还通过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一个就是六爪金蚕蚕蜕，还有就是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性进行入药来修复眼睛视神经。你看视神经修复好了，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就提升了。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不用多用四个疗程，这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玻璃体混浊不但说能好，就你的视力啊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那我这个想参加这个活动了吗？
1: 嗯。参加这个活动啊，那您这样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呢，跟场外老师预定。 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全国性开展，每个地区名额不多，那你报上名了，你这四个疗程啊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0: 嗯嗯，好，
1: 嗯，
0: 哎，那我就听您的啊。
1: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3: 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861-8913，400-861-891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张老师啊，那活动我参加上了
1: 啊，
4: 就是按照您说的啊，说是半价给我的，完了还赠送两个疗程。
1: 嗯，
4: 完我这算了一下，那不就只相当于我才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吗？
1: 没错的，给大家呀节省了一大部分的治病费用啊。这四个疗程，咱们自己就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4: 是啊。你这活动我是参加上了，
1: 嗯，
4: 但是还没给我送到啊，我这心里没底，我今天打电话问问张老师，你看能不能早点给我送过来呀，送过来就送到我手了，那才是我的东西啊。
1: 啊，好，报上名了啊，咱们呢就证明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但是呢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说呀我们报上名了当天或者是说隔一天马上就能给你送到。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啊现在特别多，而且呢还有报名的先后顺序，咱们给大家送啊也是得要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所以说呢你报上名了就放心在家等着，可能你当时啊排号的时候排的有点晚了啊。
4: 哦，这么回事呀、啊？你说赵老师我为啥这么着急呀、啊、
1: 嗯，
4: 我这还是在我亲戚家，人家他用的效果好，
1: 嗯，
4: 完了一看我这眼镜这挺重的，这岁数重年轻那个不治不行的，完了说你试试吧，
1: 啊，
4: 就这么的借给我一个疗程的，
1: 哦，
4: 我先用用看，哎，没想到效果这么好，这不是正好赶上活动了吗，我就一下把这个药都定了、
1: 嗯、
4: 我得把人疗程得还过去呀、啊、再一个我这治疗也不能断顿不是吗。
1: 没错啊，那你说这样说说你的眼睛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4: 行行行，你说张老师啊，我这眼病啊你说是挺重的，是遗传性的，我爷就有这眼病，
1: 嗯，
4: 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4: 啊，就是人说的这个
1: 夜盲症、
4: 对，夜盲症，完了之后我今年才45，
1: 嗯，
4: 白天吧影响呢倒不是很大，是晚上不行、
1: 嗯、
4: 晚上不能出门，
1: 嗯，
4: 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得劲儿、
1: 嗯、
4: 就是那个上别的大医院也都去过，
1: 嗯，
4: 您大夫一说也没啥好招，只能说是回家养的，到最后、
1: 嗯，
4: 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好判断，
1: 嗯，
4: 没说嘛，医院也没少跑，这是这个专家也没少看，这都没啥太大的效果呀，就是维持着嘛，
1: 嗯，
4: 这不是一亲戚家我的那个这个大姨他的老婆婆吧是啥呀，那个他用咱们治疗眼病，正好专门治疗这个眼病的，
1: 嗯，
4: 说是这个60天就能康复眼病，
1: 嗯，
4: 完了之后这人家这个用药啊，这个都这个这个药材呀、啊、都非常好，
1: 嗯，
4: 我寻思咋办，这个人家特意说你试一试，就这么过借给我一个疗程，说你要是好使呢、
1: 嗯、
4: 完了到时再还给我，不好使就拉倒，
1: 嗯， 嗯
4: 你听你看我用上几天不到一周的时候，
1: 嗯，
4: 我这眼睛吧，哎，你看就是这原先不得劲的症状就好多了，
1: 嗯，
4: 这眼珠子在里头转的可是可滑溜了，还有尤其是晚上视力啊，提高不少，就你说呀，
1: 嗯，很好啊。
4: 啊，哎，我就感觉这不有效果了，这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碰着那个治疗，这个对我这眼睛有效的这个病医这个眼药了，
1: 嗯，
4: 那个我得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啊，
1: 嗯，
4: 这不是没送过来吗？我这不就着急了吗？你说
1: 啊，好啊，不要着急呀，啊，不要上火。刚才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只要你们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肯定能够参加上，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了啊，你那份啊都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情况，你年纪不大，但是你看你这个眼病现在已经形成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俗称叫什么呢，叫夜盲症，它实际上它是眼底当中缺少营养所导致的。我想你之前可能也用了不少的这些营养类的药物了，像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之类的药，是吧？
4: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看大家为什么长时间你这么吃这些药啊，你眼睛不见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讲到了你的药能不能达到你的病灶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的眼睛啊，它周围的毛细血管啊，都是最微小的血管，这叫微循环。整个全身当中最细的血管，那么一旦要是出现了你这个双循环出现淤堵了啊，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眼外的血液循环通道堵了，你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同时它也进不来。所以说你无论吃了多少这些营养神经的药，你的药物根本没有办法去吸收，达不到病灶处啊，怎么去给你治病啊，对不对？所以聆听新一方，为什么说在治疗这个像黄斑变性也好，包括说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好啊，跟其他这些药物不同呢，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啊，它有引药入经的这样一个成分啊，把这个药你吃进去之后，你不需要一个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它是直接达到你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就相当于把这个药啊100%的送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了，把你的眼毒啊，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在眼底当中去阻塞了。你看，它第一个不损伤到眼组织，第二个你的血液循环就通了，血液这条通道通了之后，你的所有营养物质能跟进来。你看，眼底的形成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就是眼细胞缺少营养的原因呢。你有了营养的供应了，眼神经得到修复了，你的眼睛自然而然就好了，看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楚了，你晚上再也不怕说的光线弱看不清这个路了，是不是？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给你这个汽车上给你装了两个灯是一样的道理，对吧？
4: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虽然说用上了啊，将近这一个疗程了，但是你看你也看到好的效果，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四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视网膜色素变性不但能好啊，它还能帮助你视力的提升。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的动物药成分，尤其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蛇蜕，它本身它就是俗称叫做什么通天眼，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它能快速的修复神经，眼神经恢复好了之后，你的视力上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那你看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4: 那这回呀，有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消停在家等着了呗。
1: 放心的在家等着吧啊，这样我也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呢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啊。
4: 那行，
1: 嗯，
4: 哎，那太谢谢您了，谢谢。
1: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
4: 哎，那好的，再见。
3: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灵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灵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谨防假冒。 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

0: 重获光明。
1: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程咬金带着小姐裴翠云要逃离险地，可没想到啊，铁枪熊莱维尔他醒了，在后面

个铁枪是紧追不舍呀。程咬金一边揽着小锦，一边往前跑，嘴里一边嘟囔：“小锦，赶紧走，赶紧跑，快点！”莱维尔呢，拿着大铁枪，虽说追程咬金，但是不敢喊呀，不敢喊：“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不敢叫，怕再把这小姐的家人叫来就麻烦了。现在莱维尔眼珠子都红了，他一门心思要把程咬金夹着裴翠云两个人全部宰掉，这才能够杀人灭口啊！心里这么一着急，心说话：“别追了，我呀穿蛤蟆吧。”怎么呢？他把掌中铁枪这么一举，就把大铁枪当了梭镖了，照着裴翠云的后心，哎，就掷过来了。他心说话呀：“我先把裴翠云扎死，扎死完裴翠云，等于裴翠云这条线儿啊就断了。即便是裴翠云家人过来，我呀可以把裴翠云的死栽赃到程老虎头上。但如果我先杀程老虎，裴翠云跑了，那这事就麻烦了。”所以这小子情急之下不糊涂啊，这铁枪奔着裴翠云后心就扎过来了。这裴翠云惊慌失措，他根本的就没防备呀。可程咬金呢，耳朵特别灵，听到后面恶风不善，赶紧一偏脑袋，呜，一个东西扎过来了。程咬金内心善良的本能，让自己在一刹那间把裴翠云往旁边这么一推：“小姐，小心！”裴翠云噔噔噔，扑通，一下子就趴地上了。程咬金再想躲，来不及了。这大铁枪啊，虽然没扎住程咬金，但是顺着程咬金这个左大胳膊啊，就蹭过去了。大铁枪啊，前面一拃多长的枪苗，三愣一个尖儿，这三愣透甲锥呀，磨得锃明瓦亮啊，噗，飞过去就把程咬金这左的胳膊给划了一道大口子。程咬金赤裸上身呢，没穿衣服，根本没有任何的阻挡，当时这口子划开，血就崩出来了。哎，程咬金疼得一激灵，低头这么一看，好家伙，口子都翻翻着，得三寸多长啊，那血哗当时就流下来了啊，噗，大铁枪飞出去几丈远也扎地上了。程咬金一疼，本能的拿右手一捂着伤口，这鲜血顺着右指头缝咕咕往外直冒啊，这外口子太大了。这个时候小姐也从地上爬起来了，一看程咬金知道受伤了啊，这你怎么了？哎呀，程咬金一跺脚：“你别管我，赶紧走，快跑！”裴翠云姑娘那可是个善良的女子啊，一看这位大汉为了救自己鲜血直流啊，翠云姑娘赶紧的蹭一伸手啊，把这莱维尔的衣服给撕掉一绺，过来给程咬金把伤口裹上了。哎呀，程咬金急的：“小姐呀，你赶紧跑，别管我，赶紧跑！”这一裹伤口耽误时间了，那莱维尔噔噔噔噔几步已然到了近前，往前一扑要抓姑娘，姑娘哎呀一下往旁边那么一闪，这一下子扑空，想再要扑程咬金崩不顾的胳膊疼了，过来拦腰，就把这莱维尔给抱住了：“小姐快跑！”莱维尔给气的呀，心说这程老虎怎么破裤子缠裆啊，他已然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他管着小姐干嘛呀？我先杀了他，不然的话我追不上裴翠云，追不上裴翠云，等他和家人会合，焉有我的命在呀！哎，啪啪啪，就拿自己的胳膊肘使劲的往下怼着程咬金的后背呀！啊，咔咔！程咬金咬着牙就抱着这来碗不让他走，好给这裴翠云小姐逃跑赢得时间呢。裴翠云一看这位素不相识的大汉为救自己被这莱维尔怼的呀口喷鲜血呀，于心不忍，眼泪落下来了。程咬金呢一边忍着一边喊：“赶快跑，别待着，别愣着，快跑！”
怎么说不出话来了？小姐最后又看了程咬金一眼，这一看呢不要紧，她看到程咬金搂着蓝月儿，这左胳膊不是往下淌血吗？大臂受伤了，这小臂没事儿。程咬金搂着这莱维尔，右手在里头，左手在外头，左小臂露在外面。程咬金这胳膊呀特别粗，那上面呢体毛特别浓密，但是在这个左小臂上方有铜钱大小的一块黑痣，按现在话来说黑色素沉积在这一块黑痣上面呢，这汗毛呢比旁边汗毛要长得长得多得多，密得多得多，就这么一小撮黑毛，特别的醒目啊。这程咬金穿着衣服呢看不出来，现在程咬金光着膀子呢，所以小姐那么一望就望见这块黑痣了，给了小姐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因为这是在生死关头啊。那么现在小姐也稍微冷静下来了，小姐心说话，我必须跑，我帮不了，我要是跑呢，哎，有可能我这位恩公啊见我跑了没有顾虑，他自己也能脱身，如果我不跑，我这恩公迟早得被这个人呢给怼死，我是我这位恩公的累赘呀，所以我赶快跑，找我爹找我哥找我兄弟去，把他们喊来来救我恩公。想到这里，裴翠云辨明方向，哦，刚才好像是从这里来的，加快脚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奔这个方向下去了。而且裴翠云一边跑一边喊呐：“救命啊！救命啊！有歹人呐！救命啊！”他这么一喊，把这莱维尔吓得一激灵啊！哎呀，不好！这要让这裴翠云把人换来，我命休矣呀！哎，啪啪啪，就加重了这胳膊肘往下砸的这个力道。程咬金现在就觉得眼前金灯撞银灯，脑袋直发懵，逐渐的就有点意识模糊了。这要是再让莱维尔往下砸几下子，非得把程咬金后脊梁骨砸折不成，程咬金呢也活不了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远处啊，一直有两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两个人，从这两个人穿着打扮上能看出来，是一主一仆。最前头这位啊，穿着打扮就像个员外爷似的，骑着一匹黄骠马，稍微离他往后那么一拳的距离啊，还有一个人跨下一匹棕马，穿青挂皂，头上戴着六漏抽口壮士巾，顶梁门倒拉三千慈姑叶，扎金剑袖，背后背刀，一看呢就是前面这位爷的护卫。这两个人呢是外出办事儿，途经此地，两匹马呢并没有撒开，闻得这里有打斗之声，两个人有点好奇，就催马过来。程咬金也好，莱维尔也好，两个人打斗正酣，根本就没听到有马蹄声响，也是这主仆二人行走江湖非常有经验，把这马呢就放慢速度了。这马也通人性，经过训练的，所以马走过来一点声音都没有。那走到切近，刚才那一幕啊全被这两个人看在眼里了。开始啊这俩人没动，为什么呢？不想管闲事啊。那么后来一看，程咬金为了救那个姑娘，死抱着这个莱维尔就是不松手，宁肯被这莱维尔给怼死。前面这个员外爷是频频点头啊，一条大拇哥罢了。此人虽然没有什么武艺，但是呢其行为真是武备中人呐、啊。那这算一个侠客，看来此人跟那姑娘并不相识，但是能够舍命相救，真义士也。他非常钦佩程咬金的行为，但是一看呢这个人把程咬金马上要打死了，这个员外爷一看不能不管了，我不能眼瞅着这位壮士被这位歹徒打死，但是又不想过去救，怎么办呢？他一伸手啊，从马匹的得胜钩鸟翅环上
就把自己的兵刃哗啦楞给拽到手中了。什么兵刃呢？一把三股托天钢叉。他把这三股托天叉擎在手中，他刚才也看到了，这莱维尔不是把大铁枪当梭镖去治这裴翠云了吗？结果裴翠云没扎上，把程咬金给伤了。这人一看呢，得了，我现在呀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他也把这三股托天叉反手给举起来了，然后就照着莱维尔的后背日把这托天叉就给掷出去了，挂定风声奔着莱维尔后背就扎过来了。莱维尔哪能够想到后面还有人暗算呢，所以他根本就没注意，等到觉得后面恶风不善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这大叉呀正剁在莱维尔的背后，这幸亏离得远，要离得近后面插进去前面就得露尖儿啊。但就这样也剁下去有三寸多长啊，那玩意受得了吗？背后整个的插过一钢叉呀，把莱维尔疼的啊惨叫一声，那整个身子都松了，哪还顾得再怼程咬金呢。程咬金这个时候欢醒过来了，头脑一清醒，程咬金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可不知道飞来一钢叉，他一看这莱维尔啊不往下砸了，再看小姐已然跑得没影了，程咬金求生的欲望升起来了，猛地往上一掀，噗啊！没大掀动，怎么呢？这么一掀，后面钢叉这么一杵地，成三角形了，那玩意不好掰呀。这么一别楞，这钢叉又往里进了两寸多，啊，扑通！莱维尔这么一栽歪，一下子就侧倒在旁边了。他这么一侧倒，程咬金这才发现，怎么这家伙背后戳着一钢叉呢？谁戳的呢？程咬金呢，抬头就往这钢叉飞来的方向看，一眼就瞅见那边有两匹马了。那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历城县方向一阵大乱，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呢？听到这边有喊声，来来来来来，程咬金再往这么一看，影影绰绰来了四五个人，谁呀？莱维尔那些手下呀，那不是有几个被程咬金打伤了吗？那剩下没受伤的就赶紧的去抢救这些受伤的，给他们找大夫。莱维尔就趁这个功夫拎大铁枪来追程咬金，等到他们呢把那几个受伤的给安置好了，一看莱维尔找不到了，那他们再不情愿再讨厌这莱维尔，那毕竟人家现在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顶头上司找不到了，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也吃不了兜着走啊，怎么办呢？赶紧找吧。于是这四五个人呢就寻着路一路找来，这才找到这个地方。那骑马的员外本来打算的这一钢叉飞过去催马向前跟程咬金结识一下，把这钢叉呀收回来，但是听到远处一乱，又看到影绰绰有人往这地方走，他这么一愣神，身后这个仆人打扮的人可就说话了，员外爷，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扯乎。这位员外爷点点头，钢叉也不要了，再打造一把嘛，这玩意不算啥。于是赶紧一拨马，带着这位仆人一边走一边扭头，一边扭头一边走，人家两个人呢走了。程咬金一看有人来了，再一看这莱维尔侧身子还在那里痉挛叫骂呢，啊，疼死我了，程老虎，我跟你没完，我非得杀了呀，杀了你不可。这话一说出来，把程咬金的火气上来了。程咬金拿手啊一擦自己嘴角全是血呀，连嘴里带鼻子眼都往外穿血，再一看自己的左胳膊大口子往外翻翻着，这要是搁到现在拉到医院18针都缝不完呢。程咬金活到这么大没吃过这个暴亏呀，又看这个小子在此行凶早就腻歪他了，
一看他背后又有钢叉，

一致了，挑起来边儿，就在这抡开了，往哪扔啊？他一看，我们说了，这个地方是历城县和东阿县的交界之处，有一块界碑呀。这界碑两面写字儿，面对历城县这边的字儿写的是东阿界，面对东阿县这边写的字儿是历城界，这就是个界碑。也就是说，过这个界碑，哎，你就到另外一个县了。这块界碑是泰山石做的，那玩意坚硬无比呀。程咬金看得了，我呀就往这界碑上扔吧，日日日，走你！手腕的一抖，这来边啊，就像断线了风筝似的，日就奔那块界碑飞过去了。这脑袋正撞界碑上，啪！不说莱维尔练过什么铜锤灌顶吗？练过脑袋开碑吗？是，那是练的时候，灌上气，哎，他可以铜锤灌顶。那么现在呢？莱维尔早就气消了，三个窟窿把气儿全捅没了，这脑袋再撞界碑上，就像碰臭鸡蛋似的啊！啪！万朵桃花开，扑通，这死尸啊就栽倒在界碑之下。就见莱维尔的双腿蹬的两蹬的，看那个意思呀，还不打算去死。但是莱维尔又一琢磨，我本来长得就丑，就找不到媳妇儿，现在半个脑袋都没了，脑浆子都出来了，还有哪个姑娘能看上我呀？我如果这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儿，我活他有什么意思呀？死了吧！一蹬腿儿，完了。等这个人一完，程咬金脑袋刷一下子就降温了，心说坏了，我这可是打死人命啊，而且死的不是一般人呐，乃是国家命官的。哎呦，这可了不得，我犯了死罪了。人到这个时候啊，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跑啊，程咬金顾不了那么多了，一转身噔噔噔钻进芦苇丛，他跑了。他这么也跑了，那几个巡盐官吏也已然到了近前了，他们也看到程咬金把这莱维尔扔到界碑这一幕了，赶到界碑这么一瞅，哎呦，就见莱维尔啊那脑浆子流着一界碑呀，死尸是栽倒在界碑之下，把这几个人吓坏了，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我的天，这怎么办呢？这几个人正在着急呢，突然听到远处，马褂銮铃声响，由打远处啊，又跑来两匹马，头前的是一匹黄马，马鞍桥端坐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如果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一丈挂零啊，长得肩宽背厚，膀扎山亭，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就黄黄的一张脸，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正口方，上唇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黑胡，看年岁也就是27、28岁的样子，是阳刚威猛啊，头上戴斧头，身穿着扎金箭袖，背后背着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左手啊还牵着一条铁链子，铁链子往后牵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坐在后面那匹马上，那匹马是一个花马，这马鞍子上坐这么一个人，这手腕子戴着镣铐呢，这条铁链子一直通前面那个人手里，一眼呢就能明白前面是办案的差官，后面这位甭问，是犯了罪的罪犯，被这位抓住了，然后骑马要把他带回县衙，这个人正好途经此地，一听这么一乱，这位赶紧的过来，出了什么事了？这人一问，这几个巡盐官抬头一看，哎呦，当时啊乐坏了呀，怎么可有主心骨了，秦爷你可来了。哇，四人赶紧就到了这个黄脸大汉的马前，就把这黄脸大汉给围住了。黄脸大汉一看这里肯定出事了，
赶紧甩凳离鞍下了马。

0: 然后找棵树就把那个罪犯呢给拴那儿了，然后回来就问出了什么事儿了。哎呦，钱爷，我们家巡盐官呐，被人给打死了。啊，这人闻听只吃了一惊啊，死尸在哪？就在这里。这些人领着这位黄脸大汉就来到了祭业碑旁。黄脸大汉这么一看，哎呦，果然呐，来者早死多时了。黄脸大汉看了看，就见这个尸首啊，是碰到了这个界碑一个棱的正中间的位置，就是界碑最窄的最顶端，两个尖儿的当中就碰这儿了，脑浆崩的这满地都是。但是死尸往下一栽。栽倒在了历城县界，没有在这东阿县界。这黄脸大汉一看，谁打死的？哎呦，东阿范思言的，姓程啊，叫程老虎，他打死的。程老虎这个人呢，可不知道程老虎就是程咬金，他对不上号。
1: 哦，
0: 那杀人犯呢，刚走啊，秦爷，您赶紧去追吧。这黄脸大汉一听这话，眼珠转了转，把手一摆：“各位啊，稍安勿躁。”这个"躁"字刚一出口，再看这个黄面大汉一抬腿，照着这来边的尸首，噗，这就是一脚；再看这来边的尸首，噗，折了一个，啪，落到了东阿仙境。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
2: 乐不可

0: 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
3: 你
2: 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你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二路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账照价，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

0: 活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别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吗？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呀，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儿，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3: 不是，
2: 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真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呢？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2: 对。
4: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这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2: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4: 的。
2: 好，厅长，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儿？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高老师，
5: 哟呵，
1: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2: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2: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1: 对，
2: 不对？
1: 你
2: 不对，
1: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1: 耳，
2: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不可知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
8: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9: 五年了？
8: 我
9: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9: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9: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9: 明天就公审、
8: 啊、
9: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9: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9: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9: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9: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9: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9: 你爸爸
8: 啊，
9: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9: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哎，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3: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你别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3: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
2: 这
3: 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3: 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儿黑
1: 哦，
3: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儿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让你的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1: 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
0: 呸。嚯，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5: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表
1: 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0: 开始
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
1: 想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1: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

0: 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祝大家心想事成，
6: 给您拜年拜年了。
7: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5: 哟，师傅
7: 徒弟，
5: 给您拜年了。
7: 谢谢谢谢
5: 师娘，给您拜年了。
7: 我这徒弟没白教，过年没忘了他师娘。
5: 我要不看上师娘就不拜您了。
7: 走。什么话这是？
5: 就说实话。
7: 嗯，
5: 师哥，
7: 哎，
5: 给您拜年了。
7: 谢谢谢谢。
5: 嫂子，给您拜年了。
7: 你看我这师弟多厚道啊，有周到，没忘了嫂子。
5: 我就是冲嫂子来的。
7: 你也一边溜达溜达吧，你
5: 真不会说话。
7: 好赖不顺。
5: 师母，过年好。
7: 这两位啊，不比我这茬了。我你们这有话说是吗？
5: 是是是，有话
7: 说。抬说。
5: 走走走走。
7: 再就说了，
5: 嗯，
7: 你们这拜年也不能光给我一个人拜啊。
5: 那应该的，
7: 过年了
5: 啊，
7: 我们在这儿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给天津的父老乡亲拜个年，怎么样？
5: 好啊，
7: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我们给您
8: 拜年了。
7: 对吗？天津最讲礼仪，
5: 对，
7: 拜年时候最讲礼仪，这是什么吗？
5: 什么呀？
7: 跪地磕头，
5: 磕头。大礼，
7: 哎，谁磕得快谁有礼貌。
5: 哦，是啊，
7: 咱们来来，各式各样礼节都来来，
5: 没问题，
7: 来吧，
5: 来，
7: 朋友们，
5: 过去了，
7: 我们给您行个老礼，怎么样？
5: 行吧，
7: 啊，
5: 这样我做好，我先给大伙鞠躬了。
7: 好，
5: 我给大伙作揖了。
7: 对，
5: 我给大伙请安了，我给大伙敬礼了。
7: 呵，我给大伙磕头了。
5: 不行，
7: 我磕头了，
5: 谁磕
7: 的快点，我磕谁先。
5: 这咱们给压岁给多少呀？
7: 我给200，
5: 我给600。
7: 去，
5: 我钱包。
7: 哎，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5: 你不是您实的呀？
7: 哦，你们都没磕是吗？
5: 都
7: 您
5: 没我
7: 磕。这是应了我们相声那句话了。
5: 什么话呀？
7: 台上没大小，
8: 台下立规矩。
7: 今儿现在就得立规矩。
5: 怎么立规矩？
7: 今天干什么来了？
5: 说相声。
7: 今天不许说相声，
5: 回家。
7: 回家走吧。快！
5: 回家了？
7: 不许说相声就回去。
5: 那不说相声
7: 别。今天不许说，光许唱。
5: 只能唱。
7: 唱大反串。
5: 串
7: 来了吗？
5: 没问题。
7: 你看你这
5: 不就唱吗？
7: 让几位看看这个。这四位
5: 啊，
7: 有一个正品吗？
5: 哎，你说全是串，
7: 哎，都是串吗？
9: 串吗？
7: 串得了吗？
5: 那我们先串，
9: 我们串，
10: 他们串，
9: 你们串，咱得多搁孜然。哎，
10: 少放辣椒，
9: 别别别，受不了了，
10: 容易上。
9: 去去去去去去，
11: 羊肉串，
10: 有这么来的吗？
9: 不是串，
10: 反串，
9: 反串。
10: 你们先来。
11: 我提议，
9: 什么提议？
11: 咱俩人啊，给各位朋友唱个吉祥三宝，送上一份吉祥的寓意，好不好？
10: 好，朋友们。
11: 你主唱，我伴唱。
9: 哦，我来主唱。
11: 我喊开始你就唱啊，
9: 没问题。嗯，
11: 预备。

0: 开始，阿巴，
1: 哎，
0: 太阳，
2: 你不明白呀？
3: 他说我不明白
4: 啊，你是不明白，
0: 他怎么不明白？
4: 你告他呀，
3: 对，
2: 这首歌主唱是英子嘛？
3: 对、
2: 啊，那是小姑娘
3: 啊，
2: 你声音太粗不像了。
4: 你那意思？
2: 细点声音。
4: 哎呀，这咋说呢？
2: 预备，开始。
0: 阿巴，
1: 哎，
0: 太阳。
3: 不怎么？
2: 你不明白？
3: 我怎么又不明白？
4: 啊，你是不明白。
0: 他怎么不明白？
4: 你说的细致点。
3: 那不是
2: 小姑娘唱歌带身段，得站着干唱。
0: 嗯，
4: 哦，带点身段。
2: 对呀、啊，
4: 再来一个。
2: 再来啊！
4: 好，
2: 预备，开始。
0: 阿巴。
1: 哎，
2: 你不明白，
3: 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4: 你就为让我喊阿爸呀，在这儿。
2: 哎呀，苍心冷肺
4: 呀，这是。
2: 那不是观众都乐了，满意了？
4: 我不是那意思。
2: 你那意思？
4: 你别这么有理解。
2: 当然有理解。
4: 咱鼓鼓掌，让他唱怎么样？
2: 好啊，
4: 行。只要咱们唱，谁唱都行。
2: 来鼓掌，没有伴唱我不会唱。
4: 我们都会伴唱。不是，还是你一个伴唱，
2: 你来，
4: 你一人来。
2: 那我来、啊，
4: 你一人
2: 来，
4: 我给你伴唱。
2: 您开始，
4: 我开始
2: 啊！
4: 不给你考虑的机会，预备，开始，
1: 宝贝。
4: 喂，
1: 阿爸就像月亮，像月亮。
4: 你先给我等会儿呢，你怎么唱第三段啊？
2: 应该呢，
4: 唱第一段。
2: 第一段怎么唱啊？
4: 刚学完你就忘了？
2: 再教我一遍，
0: 阿爸。
1: 哎，
4: 我不唱。观众的一鼓掌，说明观众满意。
2: 我也很满意。
3: 嗯、我不满意，
4: 啊、不满意，不满意的话反串就行啊。
2: 不是
4: 不是，怎么样的吗？
3: 不，
4: 我跟你，你要问怎么样，我们就说不行。
2: 哎，
3: 怎么不行啊？
4: 本来就是他们这不行啊，这不
2: 行。你来行的，
4: 我来就行了。
2: 来，
4: 行好了，
2: 来吧。
4: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
2: 这
4: 怎么了？
2: 什么喇嘛？
3: 还说这个？
2: 啊，说
4: 大伙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
3: 您这塔嘛喇嘛，我这都臭变面了，
4: 绕口令啊！
3: 只许唱不许说，
4: 只许唱
3: 得唱，
4: 我唱绕口令，
3: 唱绕口令。
4: 朋友们，好不好？
3: 你来，
4: 这是说的绕口令，给大伙唱不唱？
3: 你唱吧，
4: 听着，
3: 来
4: 啊。你来，
3: 上
4: 什么毛病？
2: 唱
4: 啊，
5: 唱。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塔嘛。
4: 第一个人物。
5: 又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4: 俩人齐了。

0: 那喇嘛就急了，
1: 急了，
0: 那他妈大哑巴，
1: 结果
0: 哑巴就哭了。
1: 怎么样，朋友们？刘老师，
2: 怎么样？
1: 虽然您唱这玩意儿听着有点冷，但是过去了。叫我们串一块儿，说明他们四位，哎，多才多艺，都能串，不错，不错。
3: 等会儿，
4: 我们都串了。
1: 对，
4: 您这老串呢？
1: 我，
4: 您这老串嚼不动，他这个火大了是嚼不动。
1: 不对，
4: 是吧？
1: 滚刀肉，
4: 哎，嗨，
1: 谁滚刀肉？
2: 不意思，你们这是？
1: 不是，不能，
4: 都串完了，我也得串一个。
1: 你到您了，
2: 我也得串一个。
1: 对呀，那我怎么串啊？
5: 刘老师，我告诉您，您要串跟我们串就不一样了。
6: 这料，
5: 他们让您怎么串，您就得怎么串。
4: 我们让您串什么，您还就得串什么。
1: 这个主意得你们出。
4: 对呀，
1: 那我还是不明白，您打算让我串什么？
5: 行行，到的。
4: 比方说啊。我唱一个，您呢给我串到这个昆曲行不行？
7: 我唱一个，您得串到评戏。
1: 你唱一个，我串评戏。
4: 对，我再唱一个，您串到这个二人转，您行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怎么穿？
4: 对，
1: 我怎么串？
4: 对，
1: 我这麻辣烫，我这
4: 串。
5: 您，我问问您啊。您这老串来得了吗？
1: 那您来了试试吧。
4: 好，不服
1: 来来，
4: 您先别说大话。我可还不见得唱什么呢。
1: 不管什么，
5: 不管他唱什么，您都得串到
4: 昆曲，
1: 这可不好。
5: 来啊，
4: 您试试，
5: 可以了吗？
1: 来来，
0: 我和你心连心，共筑地球村。
1: 为梦想千里行，想

0: 你这什么呀？你这不是关大哥，刘老师，您串的是好，但是你没难住啊。对吗？别提就没关系啊，看我的，换你了，刘老师，你不管他唱什么，您都得串到平戏。
1: 我上平戏，
0: 平戏，
1: 那你来来，
2: 团长，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3: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开火。

0: 你拦住了吗？没有啊，没关系，没有我呢。
1: 你来，我告诉你，不管他放什么，您都得串到二人转。唱什么都串二人转。
2: 您听这个，
1: 你来试试。
2: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0: 就难也难忘怀呀，谢谢你呀、啊，给我的温柔，教我度过那个年代呀、啊。
1: 在这个后台这一伙子，还有个白头发老头，因为这一帮子，来，
2: 不是怎么回事？怎么碰见这么一位？不是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呀？一帮子怎么着？
1: 不是我说你们那个有个白头发老头领着你们这一伙子，
2: 什么叫一伙子呀？
1: 不是我是说你们来的咋的还个小姑娘在这白白花花，你们是干猴子的？
2: 这刚听出来。
1: 啊，
2: 干横木的，哎啊，
1: 是干横木的
2: 啊。你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1: 啊，对，
2: 是吧？
1: 啊，对。
2: 告诉你啊，
1: 哦，
2: 我们不是一帮子一伙子的。
1: 哦，
2: 我们呢，
1: 嗯，
2: 是说相声的。
1: 哦，闹了半天，你们是说相声的？
2: 哎，不是
1: 啊，
2: 不是书，不说书，
1: 是
2: 我们是说相声的。
1: 你看不都是小说吗？
2: 什么相说啊？
1: 那什么呀？
2: 相声。
1: 小说。
2: 你真是啊，我一定把你给教会了，真是。
1: 相声说。
2: 相
1: 想想想
2: 声
1: 说。
2: 这个
1: 怎么怂的？
2: 相声，
1: 相说，
2: 呵，相声，
1: 相说，
2: 相说，
1: 对了，
2: 对了，
1: 对了，这说对了。
2: 他把我给敲会了啊！你啊，说不上来，
1: 怎么了？
2: 哎，你要能说出相声来，我给你100块钱。
1: 这边，
2: 哎、
1: 相声，
2: 这边，你看。
1: 给钱吧，
2: 什么给钱吧，这个还是财迷啊，见钱眼开，一提钱当时就说上来了。
1: 不是你们这个
2: 说相声的，
1: 你们这个相声这个多少钱一斤呢？
2: 一斤
1: 啊啊，
2: 我们这儿都能论斤吗？我们这不论斤，
1: 哦，论两啊，
2: 也不能论两，
1: 论吨，
2: 那跟烟煤一样，论吨。
1: 不是你发的论，你论什么呀？
2: 我们呢
1: 啊，
2: 我们这个相声论段。
1: 哦，那你给我来个中段吧。
2: 哦，来个中段
1: 啊。对对呀、啊、
2: 那么头尾怎么办啊？
1: 头尾跟那个倒衙门闹汤不都完了吗？
2: 你往这买鱼来了
1: 啊？不是
2: 这是什么呀什么呀？
1: 走了
2: 你说什么？这那个段那也不对。我跟你说
1: 啊，
2: 我们这个相声啊
1: 是
2: 就是我跟你说不上来了。
1: 你看你怎么说不明白。
2: 我告诉你，这个相声这个就是听的。
1: 听见，
2: 懂了吗？
1: 哦，
2: 你听就好好听就得了。
1: 我想是听见，
2: 好好听吧。啊，
1: 听完了，给我多少钱呢？
2: 什么？给你多少钱？
1: 啊，对呀、啊。
2: 不行，不但不能给你钱
1: 啊，
2: 听完了之后，你把那个钱还得给我们。
1: 哦，我听完了。

0: 你在这白活，我还得把钱给你。哎，我听你这个做嘛？
1: 哎，什么叫听这个造嘛呀？
0: 我给你钱，我听你这有什么用呀？
1: 不是，我跟你说呀，你听我们相声啊，它有好处。哦，
0: 木米来米，木面来面，我还没媳妇嘞，给我找个对象吧。这师傅，
1: 要有这个好处，我也找地方听相声去了。
0: 你也不说有好处吗？
1: 没这么大好处，有点小好处。
0: 哦，蚊子不咬，虱子不叮，有老鼠往你们家里跑啊。
1: 我们这个说相声还除四害是怎么着啊？
0: 你不说
1: 也没这个好处，
0: 都没好处。
1: 这当然是有好处啊。
0: 没好处，
1: 有好处，有好处不是这种好处。
0: 你说明白了，
1: 我跟你说，还是有好处的啊。比方说吧，你呀，不高兴了。
0: 我挺高兴啊。
1: 那不是啊，你呀，不痛快了。
0: 我挺痛快。你
1: 不愿意了。
0: 我愿意。
1: 你愿意啊？你呀，别扭了。
0: 我不别扭。
1: 你别扭。
0: 不别扭。
1: 是啊，你往我这儿找别扭来。
0: 你怎么说话了？
1: 你我告诉你啊，这你呀啊，你短人5000块钱，
0: 你要疯啊你？我站着没有10分钟，我短人5000块钱，这就你说的好赚？
1: 不是啊，你不短人钱，就是假装说短人钱。
0: 我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个张桌子盯着我。
1: 不是，没人找你要。
0: 要我肯定给。
1: 没怎么回事儿。
0: 你说他怎么你？
1: 你不是不明白吗？
0: 我明白钱没了。
1: 这时候他比我还明白呢。你别说话了啊。
0: 你这是法院，法院你得等允许我说话呀、啊。
1: 你不是让我先说吗？
0: 哦，你这是原告啊。
1: 还是法院还是？我跟你啊，你不是要知道这个说相声的好处吗？
0: 哦、对、
1: 啊、我跟你说呀，
0: 你说
1: 你呀、啊，短人5000块钱你还不起人家了。
0: 哦，那我当初别借。
1: 你看这就没说了，这怎么说呀？这个
0: 就别说就不说了。
1: 你别说话啊！你再说话我没法跟你说了。你不要说听相声的好处吗？
0: 对，你说。
1: 你短人5000块钱，
0: 5000块钱，
1: 人家找你要，
0: 对，
1: 你没有，
0: 是
1: 你跟人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
1: 滚在一块儿了，人家给你劝开了，你当时你心情非常不好啊，
0: 对，
1: 是不是？你呢？哦，到这儿来了，
0: 是，哎，
1: 一看这有个剧场，往这里一走一瞧，哎，
0: 是，
1: 嘿，说演弹唱，
0: 对，
1: 这正有说相声的，哎，进了门之后，你一眼就看见我了，
0: 哦，你听我话了。
1: 我们这说相声还管还账，受得了受不了啊？
0: 你不听我话，你长得好看着呢，我看着你也做嘛呢？
1: 还不，你底下一坐，你听相声啊？是不是？你听我说了一段相声，你听得你哈哈一乐，
0: 是
1: 被人短5000块钱这个茬儿，你就彻底的忘了，明白了吗？这就是好处，对吧？大伙鼓掌，懂了吧？
0: 明白了啊。话不说不动，目不钻不透，
1: 对，
0: 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1: 说话还一套一套的，
0: 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我短人5000块钱，
1: 就是
0: 还不起来，
1: 还不起来，
0: 人家找不着啊。我给人打起来了，一打起来我就给他动了手了，人家把我劝出来了啊，我心里别扭啊，
1: 别扭啊，
0: 我就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出来一看有个剧场，我就进来了，我一看说相声太好，你在台上了，你说相声说得好啊，
1: 是啊，
0: 你对着我是哈哈，把我逗得哈哈一乐。我把短钱这个茬就给忘了，
1: 忘了，对，说的太对了，
0: 我在你这里是忘了，
1: 忘了，
0: 我一出门那个张竹子还等着我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3: 你快来，妈，爸爸，妞妞，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
0: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

0: 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

0: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3: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3: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3: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5: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5: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4: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6: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

0: 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捡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4: 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咱们河北的渊源太深了。有人做过统计，三国时期的名人里，河北籍的至少有60多位，能数得上的名将至少有20人，绝对算得上是名将比较多的地方。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三国里面的河北人和河北事儿。三国时期河北籍的名将都有哪些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仔细的来为您盘点一下。首先